0: 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1: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1: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 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

0: 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0: 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已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 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

0: 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 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

0: 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周末早上阳光正好，温度也还适宜哈。这会儿您出门了吗？在路上通行着，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分享一下您周末出行的感受。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风3级。到了明天依然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升到了35度，低温23度。所以说周末的时间哈，温度还是挺高的哈。如果说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午间时分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关注完天气，回到路上来。周末的早间呢，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无论是城市快速路、高架桥，还是地面道路，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这会儿出门，路是你们的哈。当然，畅通也是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分享一下路况，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出行好心情。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昨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暂行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并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全国首个铁空联运一单制服务平台乌鲁木齐铁空联运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近日，随着一对500米长钢轨平稳落入城轨槽，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2线工程全面进入线路铺轨阶段，铺轨施工将于年内完成。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的列车将首次开行动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车次为动70、动69次，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直70、直69次直达特快列车正式升级为动车组列车。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天召开的新疆高招会乌鲁木齐场出行指南发布，3条免费公交专线助您便捷抵达，为便利考生及家长出行，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特设了3条临时免费公交专线，覆盖北门教育学院、红山公园、碾子沟、铁路局地铁站等主要区域，专线自9点起发车，往返于各站点与大学门口，考生及家长可以来免费乘坐。昨天，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新疆2026年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网上报名工作将于7月3号正式启动。
3: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4: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3: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4: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3: 听见陪伴的关怀。
2: 周末早间的8点35分，有朋友报路况说了，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一路畅通哈。有朋友在问说，现在克南高架情况怎么样？给您来关注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现在克南高架、温泉路高架，无论是从东二环过来，还是从这个维斯特桥面过来，由东向西的方向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 早出门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吧。
5: 热点前沿事，
3: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3: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3: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3: 快速浏览。
2: 昨天上午，第九届中国药贸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记者报道。
6: 推介环节，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先后就全疆整体招商方向、金融支持政策进行了介绍，为参会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随后喀什地区哈密

0: 市、塔城地区、和田地区等地州市，以及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伊犁产业协作园区，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招商方向、园区承载能力、配套服务保障等方面做重点推介发言。塔城地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陈威龙
1: 重点推介了塔城地区5+2产业体系、风光资源和口岸。

0: 业投资塔城。
1: 通过现场面对面的推介，参会企业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了新疆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配套及各地州市的投资方向。阿联酋中国新疆商会暨同乡会会长阿布莱提买买提，
2: 我们已经在新疆进行业态这个投资项目，一直在运营。这次呢，我们也是带了一些阿联酋的馆，通过这种平台进一步的跟新疆做多方面的交流，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1: 为强化客商对接服务质效，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特别在12号展馆北侧打造了投资新疆会客厅，通过循环播放各地招商宣传片，集中展示14个地州市发展机遇，举办地州专场推介活动，各地州市驻厅专员全天候接待客商咨询等多种形式，推动实现一站式展示新疆投资潜力，零距离促进政企深化交流合作的目标。
3: 昨天是国际禁毒日，我区举行了防范药物滥用，共创美好家园626国际禁毒日的活动，请听报道。
4: 本次活动是由自治区禁毒委员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乌鲁木齐市禁毒委员会、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共同主办，自治区禁毒委副主任、禁毒办主任、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范立新。
5: 近年来，我区各级禁毒部门坚持严打、严防、严管、严控、严整一体推进，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的显著成效，持续净化社会环境，全区毒情形势持续向好，整体可控。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毒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预防是最好的治理，宣传是最实的防线。国家禁毒委连续三年将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作为禁毒宣传主体，在全社会广泛开展防范青少年滥用涉麻金药品等成瘾性物质宣传教育活动。
4: 在原地卧铺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前的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学生参观了仿真毒品展示区，民警还向学生们介绍了防范新型毒品的注意事项。学生石欣然说，
6: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可深，有些毒品会伪装成一些比较好看的包装呀，像五颜六色的巧克力呀、跳跳糖呀，它会伪装成任何东西，我们要远离毒品。
4: 当天禁毒公交专线正式在乌鲁木齐市开通上线，分别是52路、104路，两条线路客流大、受众广、学生群体集中，能够精准面向青少年、家长及广大市民开展常态化禁毒宣传。交通行业代表陈军新说，
7: 在此我向全体交通行业劳动者，尤其是广大青年工作者，郑重发出倡议，做禁毒的明白人，做生活的乐观人，争做拒毒防毒带头人，坚决抵制毒驾，远离毒品，坚决对毒品说不，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4: 949记者董报道。
8: 毒品是割裂幸福的无形利刃，各类伪装毒品暗藏陷阱。6月26日，国际禁毒日，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提高警惕，辨清毒品伪装，远离来路不明的临时饮品，远离复杂娱乐场所。禁毒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守护者，共筑防毒屏障。
3: 让我们一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6月25号上午，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吐鲁番市葡萄沟举行，请听记者报道。
9: 今年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市集，包含科普宣传区、互动游戏区、图片展览区、拍照打卡区，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以及发放耕地保护手册，向公众普及土地保护知识。游客卢星宇：
10: 今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保护土地，宣传相关的知识，让大家都爱护土地，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
9: 近年来，我区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以节约集约用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副处长滕胜栋：
0: 下一步我们

0: 逐步优化耕地布局，编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质增效，坚决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全面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5: 周末早间的8:42，周末的早高峰真是一波清爽的福利哈！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看到袁青说了，这个周末还在加班路上哈，有点烦躁，别烦，我不是在呢吗？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6月25晚上，第9届中国央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开幕剧目《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请听记者报道。
6: 音乐话剧《情歌》以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一生为主线，融入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采用多重时空交织的叙事手法，以暮年王洛宾的回忆串联起他北平求学、西北采风、晚年回望等几段人生历程。观众魏小丽：
7: 以前只是知道他的歌，看了这个以后知道有些歌和王洛宾的这个生活他是息息相关的。他身上最打动我的点是他对音乐的热爱，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只要怀揣着这份热爱，你就愿意去为他去牺牲，去抛开一切。
6: 该剧由著名演员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音乐方面，主创团队在保留西部民歌原声艺术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编曲技术，实现了传统民乐与电子音乐交响编曲的跨界融合。张国立：
8: 王洛宾先生一生的成就离不开新疆，情歌包含的意思也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他还有对新疆的热爱，还有对人民之间的相互的热爱。我们那代人都是听着他的歌过来的，很多人都是情不自禁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一下唤起了很多的美好的回忆。我相信这种感觉可能在新疆会更强烈。
6: 据了解，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于6月25至29在乌鲁木齐举办，将推出中外精品剧目展演、美术作品展、非遗展、文化座谈等十多项线上线下活动，汇聚多国优质文艺作品，给观众送上一场文化盛宴。
5: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6月25，2026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在库尔勒市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场开赛，请听记者的报道。
9: 锦标赛男子组首场比赛对阵双方为新疆队与上海队，比赛在常规时间战成1-1平局，点球环节新疆队以小比分优势取胜，最终比分为3-2。新疆队球员比拉利亚森：
10: 我们队伍是年龄最小的，最大18岁，最小的才16几岁，其他队伍都是21、22，也有30多岁嘛。新疆是首次举办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这是我们的主场，然后我们拼尽全力争取拿更好的成绩。
9: 不同于常规足球赛事，盲人足球比赛极具特殊性与挑战性。赛场上，内置响铃的特制足球滚动穿梭，发出清脆规律的声响，成为运动员辨别球路、判断方位的依据。参赛运动员全程佩戴遮光眼罩，守门员除外，完全依靠听觉感知、触觉反应和队友默契配合完成跑位、传球、射门等动作。场边，引导员与守门员高声呐喊，精准指引，构成独属于盲人足球赛事的热血旋律。据了解，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26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上，来自天津、广东、福建、云南、上海、新疆等省区市的十支代表队共135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集体亮相。比赛期间，十

0: 队伍分组进行循环积分赛，29号至30号进行淘汰赛、决赛。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
1: 我们希望通过承办这样的赛事，能够让社会各界看到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特别是在赛场上的盲人足球运动员，他们能够突破身体的极限，不畏黑暗，在黑暗中追光逐梦，这也是我们新时代需要弘扬的社会正能量。
2: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3: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3: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2: 山高路远看世界，
3: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2: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4: 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看到二毛在问说，主持人你好，想要带孩子哈，这个周末去幺幺博览会去逛一逛，票在哪儿买？给大家说一说哈。幺幺博览会呢，这一次的是采用一人一码扫码进场的这样一个方式，票价为50元每人，每人限购5张。购票入口呢，您可以在小程序上搜索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点击进入可以看到门票直购的按钮。在展会期间呢，如果说您没有在线上买票，也可以直接到这个展会的入口处扫码购买电子票。入场时间呢是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8点，所以想要去逛一逛幺幺博览会的朋友来了解一下。

0: 听到这样的旋律，是不是感觉身未动，心已远啊？有没有去过昭苏的朋友，或者说这会儿正在去昭苏的朋友，看天马玉河，看漫天遍野的这个油菜花哈？如果说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在下个月7月12号走起来。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想要一块出发的朋友，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赶紧来报名吧。

阳光明媚的周末早间，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是罗明。这会儿您是在家里面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还是已经奔忙在路上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好心情啊。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的节目，开心路路通的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

0: 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本节目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年终囤金好时机，全场首饰免工费，买金划算无套路。6月25至29日，亚欧博览会9号馆 C17丝路黄金展位，免费领取黄金大礼包，线下门店同步享特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4平路创新广场一座。

周末早间9:04，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周末好，我是罗明。周末路上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天狼星说周末真好呀。周一到周五这个点儿已经开始拥堵忙碌了，周末早间这会儿非常的舒缓，温度也不高，空气非常不错，也祝各位周末好心情啦。

0: 早晨好，王明。
1: 早上好。
0: 八十路由西向东一路畅通。
1: 嗯。
0: 这两天心情非常非常愉快，因为孩子高考成绩查出来了，
1: 哎呦，
0: 是七字头。
1: 七字头，哇，这太厉害了哈！这个家里面有高考生的考生们，可能此刻的心情感受不一样。但是我想说，无论是考的好与坏，高考只是一次人生的考试，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在以后的人生阅历当中都能够一帆风顺吧。

周末早间9:14，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的通。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有人在说前两天在央视五套看到罗明了。确实哈，这个前几天呢，在央视体育频道的美加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如约而至》当中哈，罗明呢是参与了这个新疆站的录制。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感谢各位的支持哈。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玛格丽娜。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继续来传递。

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那现在呢，高考考完了，中考也结束了，在下周、下下周，像这个小学的高年级以及初一、初二，也要进入到期末考试的状态。暑假正在向你们招手啊！

0: 河南高架由东向西，
1: 嗯，
0: 到这个横山花园下桥口的路段右侧一条路上，有四五个疑似砖头的物体在右侧车道上画。请大家注意避让。
1: 河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是有异物，大家注意啊。

0: 哥哥，志勤姐姐去哪了呀？
1: 嗯，
0: 暑假第一天，我跟妈妈去上班了，路上特别畅通。
1: 哎呦，你看这刚放暑假，刚放假又得上班，怪辛苦的哈。今天是罗明哥哥、志勤姐姐那调整一天，周一他就回来了啊。
0: 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嘟嘟嘟。
1: 哎呦，你看这周末的早间，这么多小朋友都早早出门上班了，太不容易了。
2: 向南高架下来以后，到右侧，在那个东南环上嘛，红山路出口方向大概有个二三百米，有两车交通事故，导致后方的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后面有走这个方向的，提前到站左边道，
1: 行
2: 驶二，着急已到现场。
1: 这个事故在右侧哈，大家注意一下。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0: 罗明，早上好，
1: 早。
0: 报个路况，长春北路，在那个高新万达对面的这个路上，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占据了中间和左边的车道，然后请大家多往车辆注意慢行。
1: 长春北路高新万达那附近哈，是有事故发生。周末早间路上车并不是特别多啊，还是要提醒各位车友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变道、提前打灯啊。
2: 罗明哥哥，早上好！机场高速道木材厂一路畅通。
1: 你也是去上班的吗？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这个机场快速由北向南的方向能够保证一路畅通。
2: 罗明哥哥。

0: 公考试你能祝我考试好成绩吗？
1: 哦，你也是期末考试是不是？祝你学的都会，蒙的全对。
2: 罗明儿，罗明儿，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好。
2: 人民路立交桥，在这个
1: 围挡拆掉了，是不是？
2: 西红星大厦这个门口，这个 BRT 二号线围栏已经拆除。
1: 对。
2: 现在正准备要铺路了，要铺路了，估计下星期就可以顺畅了。
1: 对，之前呢，通过人民路桥往这个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个围挡施工的，现在这个围栏啊已经拆掉了，正在铺路了，这个路哈也要恢复到正常的通行状态了。在路上，咱们做个有心人，有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当然，畅通的好心情，周末的出行好感受，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

9:31，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

看到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会展中心附近堵不堵车？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看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在河南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另外，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下到会展大道也是能够畅通的。但是现在在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台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小节缓行。所以今天啊，如果说有这个门票要去参观或者说要去参加亚奥博览会的朋友，请提前规划好线路和行程啊。

0: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时间9:42，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着？前方路况怎么样？可以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好感受哈。羚羊说，从迎宾路出发，准备要去南山的直沟哈。我知道这个水西沟、板房沟、木须沟、直沟在哪儿哈？他说61.8公里哈，上南山避暑去喽。一到了周末，新疆人有一个执念，两个字儿：上山。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的通，继续来回到路上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有一条道路已经开始缓行了，在米东区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时速16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微信好友 CD 说到，西外环到克南高架再到温泉路一路畅通，心情很畅通，路上也很畅通，周末好心情，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周末出行路上开心顺心啊。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周末早间9:57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但是还是要提示一下路上的一些情况。傅真说了，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过了儿童村下平川路的口子那儿，最右侧车道有几块散落的大的水泥块，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就是下到这个平川路了哈，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路的右侧有水泥块，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稍后时间10点到11点依然是由罗明陪伴各位的周末时光，交通热线不见不散。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周末早间10:04，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我是罗明，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周末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哈。Mr. D 他说了，刚送乘客去会展中心亚奥博览会的现场啊，说现场车多人多，都在排队入场呢哈，所以今天准备要去逛亚奥博览会的朋友得计划好行程，到底是开车去还是搭车去还是坐公交车去，都需要规划好啊。

周末早间路上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准备要去11博览会现场参展观展的朋友，现在在红光山路的东西双向都开始有一个缓行的状态了。有朋友在问说11博览会要不要门票哈，是需要门票的，每人50。

说这个门票到哪购买，怎么样购买啊？这个门票呢，每人是限购5张，您在线上可以来购买，微信搜索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点击门票直购，在展会期间呢，在这个亚欧博览会的门口现场也可以来购票，但人数比较多啊，建议大家提前购买电子门票。入场须知哈，持电子票的这个观众一人一码扫码进场，入场时间。

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严重拥堵，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5分钟。另外呢，红光山路的东西双向是在拥堵排队的，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3分钟。还有在仓房沟中路的东西双向也是在缓行当中，如果需要通过以上路段的话，请提前选择绕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

0: 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周末早间10:47，如果说这会儿正准备出门的朋友，以下的三条道路建议各位能够来绕行。第一条，在永顺街的辅路，东西双向都是在缓行的，通过的话需要多花20分钟。第二条，仓房沟中路的东西双向也是在缓行。第三条，红光山路的东西双向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除了以下三条道路之外呢，说服路目前各条道路通行都是能够保证顺畅的，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周末出行路上好心情啊。

时间过得真快，在周末早间由罗明陪伴各位的节目时间也是即将结束了哈。在路上呢，依然是有部分道路出现了拥堵，所以还是提示各位，现在能够绕开永顺街的辅路的东西双向、仓房沟中路的东西双向以及红光山路的东西双向，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杨洋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稍后见。

0: 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周末的说法节目当中，感谢您的如约守候。我是杨洋，在节目里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路况。那这会儿是您是刚刚出门，还是已经在路上奔忙了，都可以来和我们打个卡留言。这会儿在微信当中呢，期待您的互动。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市区当中的通行情况。这会儿看到永顺街辅路由西向东，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还是比较拥堵的，车流量非常大。在永顺街辅路这会儿呢，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依然是有排队，还有龙河南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这会儿也是拥堵。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这会儿东西双向都在排队。还有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街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缓行排队当中。那更多路况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打卡到949微信平台了。

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的文字语音消息。这会儿呢，小凡同学也跟我们打卡了，他说早上好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和上桥上的这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顺畅的，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留言。那正在收听到的是说法节目，我们也和您来聊聊最近身边的一些最新变化。那各位在交通道路当中，如果发现路灯出现故障了，或者红绿灯不亮了，该找谁去反馈呢？您可以在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和我们及时的留言。最近有听友反映呢，乌鲁木齐市阿勒泰路高架桥由北向南临近西红路下桥口右侧的车道隔音屏呢连接板出现了脱落翘起，存在道路通行安全隐患。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就回复，收到反馈之后呢，迅速安排工作人员赶往现场，对翘起的隔音板连接板进行矫正和加固处理。目前呢，该处安全隐患已经彻底消除。还有朋友也在跟我们反馈，在乌鲁木齐市天津南路南端右侧检查井井盖有破损，存在通行隐患。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城市管理局也回复，工作人员已经到场处置，并且完成了井盖的修复，消除路面的安全隐患。在道路当中，如果您有交通设施的问题要反馈，或者是道路通行的建议，好人好事的表扬，都可以通过949微信主页下方帮您问来和我们及时的留言和互动。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会儿呢，各位朋友的留言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这会儿密色度说了，说哎，周末快乐，今天准备要播多久呢？今天将会有两个小时，还有晚间的两个小时陪伴大家。那这会儿在路面当中的通行情况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即时路况给949。还是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在红光山路会展大道包括会展中街呢，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这会儿呢在缓行，还有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客西街辅路西向东这会儿呢也有排队和缓行。再看看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车流量也是非常大，还有在上沙河立交东到东二环这会儿呢是东西双向都在排队。刚才已经有不少的朋友也向我们反馈了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更多路况期待着您的留言。这会儿子健骑行也在跟我们打卡了啊，分享了小宝贝的照片，还有朋友们也在问到有关于油价的情况，那继续和各位反馈，锁定收听949，更多交通出行的提示。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关于出行还有交通的路况，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分享和提示。刚才也有听友在问了，说油价的这个变化，那7月3号的24点将会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那目前呢，预期跌幅。目前呢，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来看，汽柴油价格将会

0: 继续跌4毛9一升，还有就是跌到继续下跌5毛9一升。那我们持续关注一下，在7月3号的24点进行的油价调整将会有下跌。那更多的出行提示和及时的路况消息，也可以时刻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这会儿呢，看到我也在提示了，永顺街出口怎么还是堵着呢？再提示一下，这块儿呢车流量非常大，而且显示拥堵，可能缓行和排队还会要持续一会儿。在后方的朋友们呢，也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看能否选择绕行。永顺街辅路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这会儿东西双向都是较为拥堵的。更多路况，期待您的留言。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家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继续锁定收听949，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还是再提示几个路段的车流量非常大。这会儿国华说会展大道南向北在红光山路这儿呢，还是拥堵拥堵。还有烈酒也说了，在河滩南向北到下米东区的这个口子这儿呢，还是一直在堵车，堵到东进场高架。那这会儿还有朋友也在提示有车辆的这个刹车灯出现了故障，提示一下星币 C3F90 的这位朋友，您的这个后车的这个刹车灯赶紧去检查一下啊，确实有安全的隐患。那更多的路况还有及时的提醒，大家也可以。

0: 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刚才有听友呢也在问有关于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怎样购票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帮大家查询了一下，想要来购票呢，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可以登录中国亚欧博览会官网或者小程序，或者打开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也可以在京东 APP 当中呢搜索中国亚欧博览会门票，可以一键轻松购票。那这会儿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各位走在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文明驾驶。这会儿呢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永顺街辅路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依然是比较拥堵的，东向西没有刚才那么堵，但是这会儿依然是缓行和排队。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这会儿车流量西向东都是

排队缓行当中，还有仓房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也是行驶缓慢，车流量大。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

0: 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制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还是有好几位听友依然在反馈，在河滩下永顺街的位置呢，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比较拥堵。那更多的路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确实看到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东西双向都在排队，还有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西双向车流量也是非常大，有点拥堵。在会展中街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这会儿西向东呢，行驶缓慢，有拥堵。还有西环高架机场高速出口到外环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也是行驶缓慢，有排队。还看到在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会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缓行排队当中。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打卡，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周末的时间继续陪伴大家，也来刷新一下各自的这个听友分享的文字和留言。刚才朋友们也在曝光啊，说在雾回高速看到有车辆非常不文明的危险驾驶，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在路面的通行，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再听听长哥走哪儿了。
1: 河山路北向南，
0: 嗯，
1: 有一个老头乐在火车上跑着呢。
0: 哎呦，
1: 来往车辆避让一下。
0: 谢谢您的提示呢，在路上还是要注意这个行驶的安全。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高德地图大屏，还是看到朋友们提示的永顺街辅路东向西，西向东，这会儿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排队当中。稍后的时间949会生活也继续期待您的留言和打卡。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高于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0: 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那在路面的通行情况需要各位的及时分享和提示，那在周末的心情打卡也可以在会生活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两天又到哪里好逛好玩的地方打卡了，也可以来和我们的听友一路陪伴和收听分享。一路向前，这会儿走到哪儿了，我们来刷新一下语音消息。
1: 李东南路在东二环桥下的组成停车场了，给您告知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吗？
0: 还是依然在拥堵。那在前方的朋友们也可以查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继续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打卡周末的这个时段，是不是也已经准备出门要给周末的这个心情放松调剂一下？那今天准备去哪里能够休息或者是放松，也可以把您的留言分享一下。这两天呢，还是有关于电影的一些最新动态。眼看着孩子们的暑期已经拉开了帷幕，那各位是不是也计划着在这个暑期档带着孩子去看看好看的电影呢？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呢，也在最近开展了。那暑期档的影片剧组主要是集中对电影呢来进行了看点的一些推荐。那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涵盖的非常的广泛，有历史革命题材，还有喜剧、科幻、动画多种类型，所以也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四渡讲述的是红军四渡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当然呢，还有就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及八仙，还有大唐妖探等等动画电影也是在这个暑期集中的亮相。这其中有很多都值得期待，也期待着在暑假和孩子一起在电影的光影世界当中去感受一下快乐和这种探秘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更多身边的最新变化，或者是文化这个活动市场当中的一些最新的变化，都可以在949会生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那这会儿路况怎么样，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在永顺街辅路商沙河到这个东二环，目前看到商沙河立交到东二环以及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车流量都是非常大。还有西环北路，这会儿西环高架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较为拥堵，显示堵得红通通的。米东中路从东山街到稻香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也是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排队缓行。还有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会展中街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东向西，车流量都是逐步的增大，也在排队缓行当中。那更多路况期待您的留言。

0: 99上车就要暴露框，现阶段河滩路由南向北，你东区的上沙河出口有严重的车辆拥堵，队尾已经排到东进场高架的桥底下了啊。具体原因不详，希望河滩路由南向北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如果可以的话，从城北主干道或者卡什路桥驶出，走美东大道，谢谢。
1: 谢谢奔跑的鱼儿给大家提供的绕行路线。那如果这会儿您可以选择绕行，那就看能不能避开这段拥堵的路段。
2: 米东南路在东二环桥下的组成停车场了，先告知一下，这是这附近有什么发生什么？
1: 嗯，这也是刚才说的拥堵的路况。
3: 火车南站往行火车站走，雅山隧道南向北，这咋回事？从最后一段开始就堵车了。这咋回事？
1: 嗯，也是在德惠万达的这个位置，这会儿车流量还是非常大，也在堵车。那前方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提示更多车友吧。

0: 由南向北刚上喀什路立交时，两车相撞，占了右侧的一二车道。
1: 路面当中有事故，还是要提示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还是要从容一些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也不要着急的加塞儿和抢道。更多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继续锁定一下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会生活。这会儿我们也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和文字。看到后悔说，在人民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地铁围挡拆了，正在铺路和安装其他的附属设施。哎呀，终于看到了这个希望啊。各位还是可以继续发现一下身边最新的变化，看看路面的通行情况，还有您身边捕捉到的美好，都可以在949会生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在永顺街辅路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以及东向西车流量非常大，还是在排队当中。米东中路从东山街到稻香南路东向西这会儿也是堵得红通通，还有西环高架这会儿南向北车流量大，红光山路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也是行驶缓慢，还有龙河南路北向南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车流量非常大，在西北路辅路西向北南向北，在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这会儿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显示也是缓行排队。那更多的路上变化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还有这会儿建也在跟我们提示说，你好949和他

路南向北一过华林，这会儿就开始堵车了。堵车的原因是因为下永顺街匝道这会儿呢依然是在这个排队缓行当中。那更多的路况，谢谢各位的及时提醒和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刚才有朋友跟我们来提示了，迎财说说河滩南向北下永顺街匝道呢，目前不是排队，是这会儿呢不能通行，好多车都已经绕到轮台路立交了。那也提示一下后方的朋友，如果能够绕行，就请选择其他的路段。这。

会儿呢，这条路是无法通行的。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把最新的路况消息传递到949微信平台。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会生活，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发送最新的路上消息。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为您分享的九四九会生活节目当中，我们也来一起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还有有关于最新的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两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28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35度到23度。29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31度到25度。那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热，各位出行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这个补水。我们也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以及南疆西部山区都是会有小雨。那伊犁河谷山区以及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部分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还看到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伊犁州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以及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还有哈密市的局部呢，会有最高气温37度以上。那全疆其他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更多路上的变化，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到九四九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这会儿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和这个反馈。有朋友刚才也是说，走在通惠市场的北门这边一直在堵车，还有走在米东区的朋友们也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会儿呢还是在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依然排队比较长，那前方呢有一段路是无法通行的。如果这会儿可以的话，从轮台路立交来绕行一下。还看到红光山路七道湾东街道河南东路东向西、西向东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太原北路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这会儿呢也开始排队了。那更多路况也期待着各位及时的提醒更多的车友吧。

0: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刚才也有多位听友跟我们反馈呢，在会展中心的周边车流量非常大。那现在我们也提示一下，停车场已经饱和了。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那您这会儿也
1: 现在呢？现在呢，我位于是红光山。
0: 那您这会儿也
1: 现在呢？现在呢，我位于是红光山路会展中心正南门门前。那此时的道路通行情况，红光山路西向东以及红光山路的东向西都会出现这个行驶缓慢、车流量较大的这种通行压力。那现在红光山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PEP2 停车场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途经红光山路需要停车的、逛展的市民朋友们，可以选择周边的停车场，比如像我们的六馆一新、红星美凯龙、绿地集团楼下的红泰路地面停车场，然后还有我们的裕民大厦口腔医院旁的一个地面停车场进行车辆的停放，乘坐绿色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会展中心门口。
0: 好嘞，谢谢警官的提示呢，我们也持续保持联系，和您先连线到这儿。那更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及时提示。那这会儿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会展中心周边车流量非常大，停车场已经饱和，大家如果想前往看展的话，还是要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更多路况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也关注949的各档节目。
2: 几个就

0: 一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

0: 享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1: 感谢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那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四九会生活，稍后的每时每刻刘瑞陪伴您在路上。

0: 中午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6月27日13点，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会展吴越广场路演暖心上线，现场可定制爱宠专属卡面，养宠喜户好户采购专项优惠，到场即有礼，新户办卡尊享宠物大礼包，详询4008009888。

周六的午间13: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美食每刻，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出门寻觅美食的路上。

今天中午吃到了啥呢？路上有没有拥堵节点？朋友们都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高德地图数据体现出来的拥堵排名。首先呢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目前这个上沙河立交桥下的辅道也是非常的拥堵的一个状态，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米东中路呢是从这个东山街道稻香南路东向西车流量偏大一些。红光山路啊，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排队缓行。这会儿呢赛博特十字路口也是车流量偏大一些啊。如果生活是一首漫长的歌，那这首就是最轻快的节奏。这会儿呢我们关注到河滩路上也有部分的拥堵节点，来给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呢是北向南喀什东路立交桥下有一长节的拥堵。另外呢河南路立交桥下北向南拥堵，再往南走都是畅通的。那么南向北呢，来关注一下苏州路立交桥下以及河南路立交桥下还有喀什东路立交桥下，提示各位朋友们啦。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啊，因为周末呢是亚欧博览会，如果说您要去会展片区的话，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吧。

子健骑行也来了，今天中午是带小核桃去露营了吗？小凡同学，哎呦，哈哈，行呢哈，以为是珊珊是不是？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吃的是茄辣子炒肉拌手擀面啊。Mr. D 是啊，去哪儿吃呢？吃点啥呢？推荐一下呗，推荐一下你想吃点啥吗？奔跑的肉丸子，中午好，中午好。只剩下嘴角往上翘，好心情叮叮当当，像风铃在响。看到 AN 说了，河滩上沙河路口由南向北下永顺街的匝道目前是走不了，提示各位朋友们啊，还是要注意去绕行一下。我叫我之狂说，杨洋中午好，打卡签到，周末快乐，谢谢你，谢谢。杨洋这会儿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现在直播间坐着的是刘瑞哦。

哎呀，周六午间的每时每刻跟您准时开席了啊！这个点儿您是在家里面正琢磨着午饭吃啥呢，还是开车在路上，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哈、啊？不管您在哪儿，电波里咱给您准备好了一桌子的好味道，就着音乐咱们慢慢聊，好不好？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玫瑰在哪里说于婷中午好，太原路畅通。好的，我待会儿转达一下。咱的声音是一点辨识度都没有吗，朋友们啊？大家好，我是于婷的兄弟刘瑞哈。紫杉树说目前和爱人在葛家沟，想麻烦每时每刻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家称重的烤羊肉店，两周前听了有点没记住啊，说要求得好吃。嗯，紫杉树的这个信息我们收到了，朋友们可以来推荐一下葛家沟这个按公斤称的烤肉店啊。

0: 衬衫，奔跑的烤腰子说，米东区有啥好吃的推荐，米东区你不吃羊毛公凉皮儿，白去了。今天中午这个天儿，你就适合吃点凉皮黄面啊，米东区的凉皮子超级好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宝工具。你好，
1: 我现在就是到高照会现场去呢。
0: 嗯，
1: 堵车特别严重。
0: 堵车特别严重是吧？明亮开锁说，兄弟周末快乐哈，周末快乐兄弟。跟着云飘向了最远的天际，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啦啦啦啦啦啦，这样就已经很好。看到夏天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身份证姓名是孙兆宽啊，籍贯是河南省，一位男士啊。如果说您正在收听广播的话，孙兆宽先生应该是宽啊，稍微有点看不清楚，是亮还是宽呢？怎么有点像亮又有点像宽，这个像素照的有点不太清楚啊。河南是河南省的朋友啊，如果您正在听广播的话，联系一下我们啊，我们来交接一下这位弟哥的联系方式给您。后悔也来了，中午好，中午好。寻梦者也来了，说于婷早上好啊。这位朋友不仅听不出来我是谁，而且认为这会儿是早上。中午好朋友啊，一点十分了，该吃午饭了啊。说贵州路双向最右侧车道有违停车辆造成堵车，建议反馈一下。好嘞，收到。军行天下说，好久不见，真的是周末快乐啊。从河滩从赛博特下河滩南向北上东进场到天山国际机场还算畅通，然后呢排队等待乘客的车辆大概有140辆左右，所以这会儿是车多人少是吧。若曦跟进说，贵州路的马玉莲粉汤特别攒劲儿，特别有家的味道啊。法特爸爸也来了，中午好，说还没吃呢。嗯，那就抓紧时间去吃啊。Mr. D 说，最好推荐酸酸甜甜凉凉的美食，这个天儿太热了，没什么食欲。如果是我的话，我中午会去吃凉皮子。哎，玫瑰你在哪里也来了啊，上海路也畅通，收到。周师傅说呢，刘瑞兄弟中午好，你好。余生也说了，今天到处都有点拥堵，周末嘛，休息日啊。渊说了，葛家沟老土烧烤，土是吐鲁番的土啊，称重的好烤肉好吃，推荐给刚才那位朋友啊。这个瞬间没有什么大不了，只剩下嘴角。小凡同学说，葛家沟可以去吃红柳烤全羊，感谢推荐啊。嗯，就是叫孙兆宽啊，孙兆宽先生，如果说正在听广播或者有认识这位先生，籍贯是河南省的啊，可以抓紧时间联系一下他，来跟他说一下，有位弟哥捡到了他的身份证哦。我笑我吃我胖说，哈喽哈喽，于婷上午吃了吗？不知道吗？我待会儿帮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啊。于婷吃没吃不知道，刘瑞没吃。明亮开锁说，可以来一份浆水面。哎呦，浆水面确实还挺解暑的，但是不是所有朋友都吃得惯浆水面啊。如果说没有吃过浆水面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子健骑行说，来吧来吧，河马全新区这里各条道路都畅通畅通畅通，收到。
2: 什么未来的节奏。
0: 确实啊，你看眼瞅着进入了六月下旬，六月的份都快过完了，这太阳啊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出门走上一圈，我觉得这个柏油路都晒得软乎乎的。可是越是这个时候，咱们越要吃得讲究，吃得舒服。老话说呢，顺时而食，就是顺着这个时节来吃东西，意思就是啥季节吃啥东西。这个时节咱们这儿的天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早晚还挺清爽，中午是热烘烘。所以说呢，家里面的饭桌上最受欢迎的永远是那些清清爽爽不用费劲就能扒拉两碗的吃食。所以说你要问我吃啥，我觉得头一个推荐的就是咱们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些，像凉拌皮辣红，是吧？这三样呢放在一块儿，您别看非常的简单，但是这里头可非常有讲究啊。这个天气这个菜不用在灶台跟前烤着就很幸福啊。再一个就是我夏天其实还挺喜欢吃凉拌西红柿，就是糖拌西红柿，有朋友喜欢吃吗？这种菜啊，您就要去平常您遛弯的时候，路边有拉着那个小车卖的那种，个头不是很大，然后长得不是那么好看，但是你买了回家特别甜，然后你撒上一层厚厚的白糖，然后放到冰箱里的冷藏室里面镇一会儿，中午端出来，哦吼，真的特别解暑，浑身的燥热立马就能消一半。

往上加。无奈开心说了葛家沟的小来餐饮辣子鸡很攒劲儿，推荐给大家，谢谢。诺说了，天哪，这不是下周要把天伯遗弃的柳树叶没有不遗弃啊，跟小叶搭完还要跟天伯搭。下周的档期比较满啊。他说这个天气凉皮加冰西瓜是正解释，但是女性朋友我觉得有点太寒凉了，冰西瓜放出来拿出来放一会儿再吃啊。CD 说坐标西山有没有好吃的推荐，西山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吧。寻梦者说到底是于婷还是柳瑞啊，都说现在主持人是于婷，我是俊卿啊，我是柳瑞啊。我叫我吃胖说了，今天播几小时，俩小时，他说他也喜欢吃那个糖拌西红柿，真的是特别好吃哦。看到自动说这会儿米东南路和稻香路这个交叉口北向南大堵车，是的，我们刚才关注到他这个排在拥堵排行榜的第二名啊。莫忘初心分享了今天中午吃的是江水鱼鱼，杨师傅就说了，刘瑞的声音辨识度很高啊，一听就是我，这算是忠实粉丝了。所以说朋友们今天中午吃点啥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刚才我说了凉拌琵琶红和糖拌西红柿，您家里夏天最常做的开胃凉菜是啥呢？是过水的拉条子啊，还是茄子拌蒜，还是您家有什么独家的秘方是外面吃不到的？现在都可以拿起手机发送微信到949微信公众平台，说说您今天中午家里吃点啥，或者是分享一下您最拿手的夏日凉菜，我们呢会从一会儿参与的朋友当中呢选择两位幸运听众获得古井贡酒啊。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每天有两位获奖听众，每份奖品是四瓶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啊，这个奖品呢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这个古井贡酒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它的这个统一零售价呢是58块钱，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都是有销售的。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今天这个不用您买啊，直接来跟我们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一瓶啊，这不对，应该是这四瓶古井贡酒啊。

头像是海绵宝宝的朋友说，这周末想去吃个花卷鸡，花卷鸡在哪？农大呀，往农大走啊，那一盘全是花卷鸡。刘说了，江水和面都能吃，但是他俩结合在一起我就吃不了，是为什么啊？那您平时江水咋吃啊？就是纯喝是吧？冰说了，一听就是柳瑞的声音，谢谢你。路边的小狗摇着尾巴。我像我吃我胖说了，你把那个黄瓜呀稍微一拍一切，然后把那个蒜一拍一切，浇点香油，再放两个切好的皮蛋，上面放点荆芥，好吃的很啊。

法特爸爸说怎么获取奖品，您跟我互动就行，有机会啊。冰冰说了，红光商路由东向西，五月广场门口非常拥堵。是的，今天呢会展片区都会比较拥堵，这个周末都是，所以说朋友们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吧。美少女壮士也来了，说刘瑞瑞周末快乐，大兄弟我来了，你好。他说红光山这里呢车流量很大，准备去亚欧博览会，门口人确实是不少。是的，F 也在跟进，米泉东二环桥下通惠外面也是非常的拥堵啊。看到美人姐说了，山子哥中午好。山子哥是珊珊吗？山子哥明天中午才上班呢啊。他说想请他吃元碎羊肉酸汤饺子，行呢，幸亏不是请我吃啊，我实在是吃不了香菜。我笑我吃我狂说长江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啊。

0: 衬衫，偷偷带走了。蜗牛说了想吃荞麦面搓鱼子，哟，这一看就是我张掖老乡啊。来关注一下时光不再有。
1: 我爸爸最喜欢吃黄瓜拌金芥，也属于
0: 嗯，感谢分享。小乐说非常喜欢吃凉拌藕，脆脆的，特别喜欢吃。还有他说另外一个原因，说朋友说吃藕长心眼，这个人太实在是吧。哦好，但是我确实听过一些食物，比如说小时候我奶奶说吃了鸡头会梳头，吃了鸡翅就能飞。小时候真的信啊，就鸡身上那点边角料全让我吃了。也没见得会梳头啊，咱说了。QGR 说了米东去东二环桥下堵车是因为红绿灯左拐的时间啊配时有点短。

0: 美人姐说确定是山子哥，他也不吃元帅，那不巧了吗？法特爸爸说克拉玛依西街西向东农大方向还算畅通，那这会儿去吃花卷鸡的那位朋友你就比较畅通了，抓紧时间出发啊。奔跑的肉丸子说可能高架西向东西北路出口已经堵成照片了，提示大家。我笑我痴狂说好好好，你和珊珊还是有共同点的，比如你们都不吃香菜是吧。美人姐说今天库尔勒太热了啊，今天乌鲁木齐也热。那么其他朋友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呢？抓紧时间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家里面的一些开胃凉菜是什么，或者说路上通行情况都可以啊，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也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本节目由微十八行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还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3:28，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吃家小凡同学来推荐美食了，叫蔡记金章叶面馆，是在水区清新一巷啊。叫蔡记金章叶面馆，说有搓鱼子的，虽然不是荞麦面的，也可以呢，只要是手工搓的就好吃呢。时光不再有说了，刘瑞姐姐你好，真的是姐姐吗？他说现在去吃劳动街的凉皮儿的路上收到。心情说了，准备去亚欧博览会，有没有公交车？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我今天专门准备了这个资讯啊。提示各位朋友们，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呢，是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们了解到，今天截至目前啊，这个周边的停车位已经饱和了，提示大家不要开车了。另外呢，朋友们可以优先选择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观展。市民百度专线呢，在南湖人民广场、儿童公园、铁路局西北饭店、奥体中心设置公交百度始发站。百度车辆呢，统一张贴了亚欧博览会标志，持证，持票观众呢，可以乘坐百度车直达会展中心北门，来缓解场馆周边的停车压力。另外呢，还有一些定制公交专线，共开通了4条定制专线，票价呢是每人5块钱，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通过智慧公交、网约公交、亚欧博览会定制专线来查询并且预约乘车。冰冰说了，哪家的浆水面好吃，你只要往甘肃饭馆里面走一走，基本上都好吃呢。买一瓶冰镇橘子为汽水，起泡在钓鱼巷小小青年微风。北爱的消息我们收到了啊，路上车辆比较多，朋友们注意文明行驶啊。美人姐说了，她家里永远吃不够的就是金芥拌黄瓜。整个世界变成我们的GMGF 说了，刘瑞你能用漳浦话来给大家直播吗？不能。往上加，而且就是我对张掖方言的开发度不足1%，我发现啊，所以说我也做不到。就很多朋友他们发来的消息我都有点看不懂，就有些我的老乡跟我互动的时候，而且咱这是传统主流媒体啊，咱要是张掖电台的主持人的话呢，偶尔啊，是吧，说两句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能听懂，但是咱们毕竟在新疆嘛，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这儿啊，你确实是听不懂。

我们呢刚才说完了一些夏天比较消暑的凉菜，咱们再说说主食。我觉得新疆人都离不开面食，尤其是到了夏天，面食的做法也跟着变了。我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跟我家吃的法是一样，就是夏天这个拉条子一定要过一下水。好像很多朋友可能也觉得这个拉条子就是平常那个吃法，捞出来直接过凉水，最好是提前晾好的凉白开，过上两遍，把面上的热气儿和黏糊劲儿全部都洗掉，这个时候的面条就会根根分明，滑溜溜的，然后往盘子里一盛，透亮透亮的，浇头也可以换一下。夏天呢，我家比较喜欢吃这个西红柿鸡蛋卤子。西红柿呢要多放，切成小块，然后呢把鸡蛋搅散之后撒上一点点葱花，这一凉一热啊，在水里在嘴里面碰上，那个口感确实是就面是凉的有嚼劲儿，然后再配上两瓣生蒜掰开往里面一拌，这一盘子下肚确实是什么暑气都没有了，非常的好吃啊。其实除了拉条子，这个时节还有一样面食也是新疆人的心头好，那就是凉皮子。不过我说的不是外面卖的，是家里面自己蒸的那种。反正我家里面老人奶奶姥姥都会蒸凉皮儿，一张一张蒸出来，比买的要厚实一些，咬在嘴里面比较有嚼头，而且家里面的老人也会搅凉粉儿。哎呀，也是非常的想念啊。说着说着说饿了啊，朋友们吃点啥也可以持续分享。这会儿呢，路上有一位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助，赵女士车辆亏电了，有勾电线，在卫星路外运司桥洞，是一辆白色的吉利，车牌号呢是新 A236H5， 新 A236H5， 车上有勾电线，在卫星路外运司桥洞附近的朋友，抓紧联系一下，赵女士13565880626，13565880626，感谢大家。

0: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入

0: 高山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0: 穿过这个喀什六桥，
1: 嗯，
0: 这个超车道这里啊，两辆车进行一个刮蹭，
1: 哦，
0: 停在那儿也没有放警示牌。
1: 嗯，
0: 路过的时候尽量不要走超车道。
1: 好嘞，感谢提示。另外呢，关注到上天揽月，你好。
2: 九四九，中午好。
1: 你好。
2: 河滩由南向北，一
1: 嗯，
2: 路畅通，
1: 收
2: 一
1: 到
2: 路畅
1: 啦，
2: 通。
1: 谢谢啊。命有几造说了，中好，昌吉市中山南路一路畅通，天气太热了，准备去吃一个奇台老东门黄面烤肉，他家黄面味道很不错，感谢您的分享。时光不再有再分享呢，说他觉得夏天的主食就是奶奶做的凉粉和漏圆儿啊，都是非常解暑的，是不是？大圣归来，周末好。小凡同学跟进了说，这会儿南向北红山路啊，就是东外环啊，红山路出口已经开始排队了啊。GM 说了，夏天常吃妈妈手工做的手擀面加蒜拌茄子，茄子拌豆角，然后用蒜给呛一下，也好吃的很。刚才呢，求助的赵女士啊，这会儿呢已经有好心人帮忙勾电了啊，说是感谢路上的好心人和九四九。那如果您在路上需要我们的帮助，也可以来拨打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您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
3: 当你遇到困难，
4: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行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还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还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三，就可以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哦。看到大圣归来分享，今天中午的午餐是洋芋搅团和米皮呀、啊！哎呀，这个洋芋搅团，我上次吃，距离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我叫我痴狂说了，扬子江路南向北啊，车流量是适中的，收到啦。雾飞雾，你好。
1: 上车就进94，就上车就包括矿。
0: 嗯。
1: 包括矿，西向高架，西向东。
0: 嗯。
1: 从四道岔上了高架，大概有个200到300米的距离，最右边有个车，不知道是故障吗？什么原因在最右边的车道停着呢？大家注意避让吧，也没有警示标志啊什么的，反正慢行慢行。
0: 好嘞，收到收到，感谢提示。小凡同学说，东外环南向北桥面上也已经开始排队喽，朋友们。心情说了，车停在了六馆一星，还是有车位的。另外报个路况，东外环南向北，南向北离上柯南高架10几米的地方，最左侧车道两车事故，车应该是挤到了路边的水泥堆上了。提示朋友们啊，左侧车道超车道有事故啊。阳光正好晒得人来洋洋，来来，我们的老朋友紫眼意识，你好。
2: 长山子北路由北向南到乌鲁木齐方向一路畅通。
0: 嗯，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0: 哎呀，又一展歌喉了啊！感谢分享。小乐说了，吃饭去，越听越饿，行的。时间来到了13:49，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地州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呢，新疆各地州天气基本上都是多云或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首先呢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4到23度，北风转西风3级。今天昌吉呢是多云天气，36到21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6到21度。

奎屯多云天气36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6到23度，伯乐多云天气35到22度，伊宁多云天气36到20度，塔城多云转晴35到18度，阿勒泰晴天30到16度。再来看东加哈密晴转多云35到18度，然后呢吐鲁番是多云天气43到29度，南疆库尔勒多云天气37到23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6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5到18度，喀什晴转多云36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3到21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天气34到23度。 Mr. D 在持续跟进路况，植物园周边不堵车，车少人少，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过去看一看啊。超在问说，刚才那首有没有人告诉你的版本是谁唱的，叫不想摊煎饼哈，你可以

这首歌一出，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跟着一起唱起来了呢？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说回美食。其实我觉得夏天呢，不光是美食凉面的主场，也是各种瓜果最得意的时候。新疆人啊，最自豪的就是咱们的瓜果是真的很多也很甜。这个时候呢，去市场上，您看到那些推着板车卖小白杏的，一筐一筐的，看着就很喜人。新疆的小白杏呢，个头不大，但是咬开一个那股子甜，能一直甜到嗓子眼儿。挑的时候呢，来观察一下，稍微轻轻的捏一下，软乎的呢就是熟透了，皮薄核还小，咬一口那个汁水呢就能顺着手指头往下流。但是这个东西特别不耐放，和新疆的老旱瓜一样啊，买了就要赶紧吃，放冰箱里冰一会儿再拿出来，甜丝丝的，凉滋滋的啊，非常的好吃，比这个吃冰淇淋还要舒服。刚才说到的这个老旱瓜，现在也已经在市面上大量上市了，可以用勺子直接挖着吃，又面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还有西瓜，这个时节正是大批量的西瓜上市的时候，个顶个的圆溜，拍一拍，听着砰砰响的，那就是好瓜。买回去别急着切，可以在凉水里泡。或者在冰箱里放上半天，午睡睡醒了拿出来放一放啊，再吃，一切两半，拿勺子挖着吃，中间的那一勺是最甜的。家里老人给我一个小妙招，说是这个皮也可以吃，就是把外面那层绿皮给削掉，里面的白瓤切成片，盐腌一下，放上蒜末和醋一拌，又是一道清爽的小菜呀。我们今天的两份奖品呢，是以这个盲盒的形式啊发放给了两位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把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过来吧。今天的天比较热，虽然说天气热，但是别燥啊，朋友们。时间是自己的，日子是过出来的，坐下来好好吃顿饭，把心沉下来，就是对自己这一天最好的一个犒劳。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美食美课就到这儿了，也提示下午在路上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保持安全车距，心静自然凉。那么咱们稍后的一路畅通再见了。

看到有位朋友说想要去尝一下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在哪里啊？您可以直接导航搜索燕海杂粮臊子面就可以，他们家面确实不错，面条非常的筋道弹牙，而且玉米和荞麦的香气呢也会在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释放，臊子里的土豆丁儿、豆腐丁儿也是炒得非常的软糯，肉臊子呢是干香浓郁，每一口都是咸鲜酸辣完美结合，这个才是干拌的灵魂啊，这个精华全部都包裹着每一根面条，慢火炖煮的营养哲学呢也是非常棒哦，去尝尝看吧。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又到了一路畅通的时间，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一路畅通。这会儿呢，其实虽然说节目叫一路畅通啊，但是路上的路况，哎呀，有些路况确实有些道路不是非常的畅通啊，来盘点一下。这会儿呢，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会大一些。东外环目前从基本上是从头到尾啊，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尤其是在陕西大厦这一块，为什么会这么拥堵呢？看到小凡同学也在跟进，说南向北桥面上已经不动了啊，就是陕西大厦这一块啊。另外一位朋友说了，陕西大厦门口怎么这么堵啊？桥下也堵吗？飞鱼也来了，中午好，中午好。还有几条语音信息，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有没有文字信息啊。三台白水说了，东外环是有事故吗？怎么这么拥堵呢？有没有事故？朋友来跟进一下。刚才跟进到的那位朋友说的是，哎，我记得就是上天揽月，再来听一下。
1: 949，中午好。
0: 哦，不是这个。物非物，
2: 上车就进九四，上车就暴露矿，暴露矿西山高架西向东。
0: 哎，也不是，有位朋友刚才跟进到的是，东外环有一个事故，不知道这会儿挪开了没有啊？来关注一下刘瑞阳，你好。
3: 这个红山路出口，外环东外环红山路出口，怎么这么堵呀？
0: 就是啊，这会儿非常的拥堵，红山路出口虽然说它平常就是一个拥堵节点，但是朋友们也可以来跟进一下有没有事故发生啊。紫眼意识是来唱歌的吗？
4: 长山子南路由北向南也是一路畅通。
0: 嗯，
4: 但这话没用，大家只会很凶，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呀。
0: 不错不错啊，发明了一种新的暴露狂的方式。小凡同学说了两点他还在啊，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和这个南向北已经开始排队了，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Mr. 甲说这会儿去亚欧博览会路况怎么样？这会儿会展片区非常的拥堵啊，不要开车。国华就跟进了，说会展片区基本上都是拥堵，红光山路东向西在会展大道这里就已经开始拥堵了，提示大家。 Mr. D 说陕西大厦这么堵，我开车过去看看情况啊。这位朋友也是一身反骨啊。这边建议不要去啊。这会儿呢，永顺街的辅路反方向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也是比较拥堵，到上沙河立交桥这里。另外呢，团结路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

向东比较拥堵。也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会展片区的车流量偏大一些，如果说要前往，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吧。再次来刷新，瑞阳说了，东外环南向北快到冰运司加气站桥面右侧车道，是有执勤车辆的啊，收到收到。

0: 再次提示大家，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呢是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为了缓解展馆周边的停车压力呢，今天明天会展中心周边有2674个泊位将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其中呢，益民大厦提供400个泊位，水墨沟区、汇盛巷社区等机关单位停车场也已经纳入了免费的范围，分享给大家。同时呢，建议展会期间啊，会展中心周边的车流量很大，市民呢可以优先选择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来前往观展。市民的百度专线呢在南湖、人民广场，还有儿童公园、铁路局、西北饭店、奥体中心呢都会设置公交百度始发站。百度车辆呢统一张贴了亚欧博览会的标志，持证持票的观众呢可以乘坐百度车直达会展中心北门，来缓解场馆周边的停车压力。另外呢，公交也有定制公交来为大家服务，共开通了4条定制专线，票价是每人5块钱。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通过智慧公交、网约公交、亚欧博览会定制专线来查询并预约车辆。AY 说了，会展中心要去的话，尽量不要开车，西二门、西三门特别拥堵，没有地方停车啊。李女士您好。
1: 刘瑞，都好，那东二环是特南高架和六道弯那个。还有中外环的那个东岔口那儿不就出事故了，然后2辆货车已经过去了。
0: 哦，
1: 那个地方就特别堵，南向北、中外环、南向北就特别堵。
0: 收到，收到，感谢跟进啊。念说了，中午好，亚欧博览会是要门票还是免费的？要门票的哦。这会儿呢，顺顺跟进说，这会儿贵州路歹歹的加个面已经排队排到隔壁店了。阿江也在跟进说，友好南路南向北红山转盘往西北路左拐的车流量有点大，提示大家。其他朋友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这会儿呢已经是饭点了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分享一条您当下的路况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帮助啊，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来持续联系我们0991255149492561949257194925719949，持续为您等待。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949，949，恭喜你好。江苏西路，四路天街南门有两辆车碰撞了。
1: 收到了，谢谢小朋友的跟进啊。另外呢，刷新朋友们的信息啊，看看路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况信息要提示呢？方兄你好，
2: 现在东外环，西红路和红山路出口，你龟速行驶，前方是有事故吗？怎么回事？你知道了吗？
1: 有事故，
2: 大堵车。
1: 对对对，有事故啊。这会儿呢，东外环南向北的这个拥堵哈，已经排到了今天拥堵排行榜的第二名。提示朋友们，这会儿东外环南向北整体车流量偏大，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所以说在路上的朋友们稍安勿躁，事故车辆挪开之后就可以正常行驶了。这会儿呢，我关注到河滩啊，有了一长节的拥堵，是在人民路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啊，提示大家。还有就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是南向北的方向，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吧。这会儿喀什东路立交桥下的北向南，交通压力也是会比较大一些。朋友们这会儿在哪里呢？路上有没有可以跟进的路况可以来跟进一下？小凡同学说好消息，桥面上开了，已经不堵了啊！随时在关注东外环的情况，感谢小凡同学的跟进。

同时路上的通行改变啊，我们也要持续来跟大家分享，提示大家即日起乌鲁木齐部分路段的停车泊位有调整，广大车主一定要注意了。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屯河区大队的调研呢，重庆路双向路侧的停车泊位已经正式取消了，车道呢也是禁止车辆停放，卫星路松山街至庐山街人行道的泊位取消，所以说车辆请勿占用人行道停放，贺兰山街祁连山街人行道停车泊位取消。即日起呢，贺兰山街西流湖路西流湖北路至金虎路，祁连山街融合北路至流花湖路这两处人行道的停车泊位取消，不允许车辆停放。七天内呢是宣传教育期，之后呢交警就会对违法停车进行处理了。朋友们奔走相告一下吧。阿迪力一鸣跟进的是西外环北向南快道西山高架出口，有一辆出租车单车事故在最右侧车道，朋友们行驶到该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1: 看到 POO 在跟进说东外环堵的原因是因为温泉路下桥口前面一点左侧车道还有右侧车道有三车发生事故，拖车已经到现场了，两辆拖车呢正在把这个事故车辆拖上车，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提示各位朋友们可能需要一个短暂的排队啊，朋友们稍安勿躁。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跟进的是九鼎门口目前也是非常的拥堵啊。赵师傅跟进的是发来一个图片，是有什么事故吗？还是要提示这个路上有作业车辆啊？我们稍后一起来分享一下。又到了夏天了，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去吐鲁番沙寮吗？其实呢自五月下旬开启沙寮活动以来呢，沙寮的康养热度也是持续走高了。我们关注到呢有这个生活资讯稍后分享给大家，这会儿呢就这个会展片区的车辆通行情况连线到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水区大队会展片区中队的中队长王队啊，来了解一下这个现在的通行情况。王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这会儿会展片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2: 目前我们会展片区的就是会展中心的门前就是红光山路，红光山路的东西方向车辆都是比较大的，一直持续排队，以及我们会展大道的南向北排队比较长，还有会展中街就是我们会展中心的后侧道路都是双向排队。因为我们会展中心的 PEPR 停车场在我们上午的时候已经是在饱满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好多驾驶人不清楚我们的停车区域，一直在这个红光山路上排队进入我们的会展中心 PEPR 停车场。在此嘛提醒我们来会展中心参展的市民朋友们，我们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我们的就近的一些希尔顿停车场或者汇丰停车场，如果在这些停车场满的情况下，也可以停在我们的五月广场以及我们五月广场南门对面的红泰路的停车场和我们六馆一星的停车场，还有我们红星美铁龙的停车场。将车辆停放在这些地方之后，我们可以步行前往我们的会展中心进行参展，因为我们这个会展中心的 PEPR 停车场已经在饱和的状态了，车辆已经无法进入了。
1: 哦，好的，感谢王队。那么随时有这个出行提示，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到直播间，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吗？
2: 好的，因为我们驾驶员朋友们在现场的时候也要服从我们交警的现场指挥，因为我们有些停车场门口，饱和之后，我们门口也有交警进行疏导，就是说进行引导，但是有些驾驶员可能在门口进行排队或者没有及时的服从我们交警指挥。提示一下我们市民朋友们。
1: 好嘞，感谢王队的提示。
2: 哎，好的。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8: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7: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8: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7: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8: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0: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
9: 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0: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9: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0: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玫瑰你在哪里说，刘瑞快出来晒太阳，北京路显示38度，太热了。刚才我们的沙聊资讯没有分享完，就着玫瑰你在哪里这个互动信息来跟大家说一说。五月下旬呢，开启沙聊活动以来呢，其实沙聊康养的热度持续走高。其实每一年啊，在这个时段呢，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尤其是江外游客到吐鲁番去体验这个康养埋沙的朋友。在今年五月以来，也是这个比例是持续攀升的。六月以来呢，托克逊县接待沙寮的游客有2250人次，同比增长了47.74%。今年呢，江外游客比重持续也是增多了，特别是像重庆、湖南、广东的游客明显增多。因为朋友们都知道，南方呢偏潮一些啊。偏湿热一些。那托克逊县呢，建成下镇南湖村的沙寮基地，还有郭勒布依乡林海拔沙漠生态园，并且配套了20处的小型沙寮康养点位，全方位来满足大家的埋沙需求。这个县呢，还计划从7月份开始开启沙寮康养季，来推出多元的沙寮家系列活动，来升级沙寮综合体验。我们了解到呢，今年吐鲁番市气象台在高昌区呢设立了区域自动气象站，布设了监测设备，通过电子大屏来实时显示气温、风向、风速等气象数据。今年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呢，也会推出1到5日沙寮康养游线路，除了游览景区景点、参观博物馆，还搭配徒步、逛巴扎、学做当地的特色美食、非遗手作等特色的体验活动，来满足沙寮游客短期的体验以及周期的调理还有旅居等多元的需求。此外呢，越来越多的当地主题酒店民宿也配备了一些小型的沙坑，方便游客来体验。尤其是朋友们平常经常吹空调的，或者说是从南方来到我们新疆来旅游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一下沙寮。确实是这个沙寮啊，我觉得效果还是蛮不错啊。来自养生小达人哈刘瑞的推荐。那这会儿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持续来分享分享您所在路段的路况。看到曹师傅说了，6道湾牌照厂上东外环辅道怎么这么拥堵呢？这会儿呢，整个东外环南向北的拥堵啊，依然是在持续当中，但是呢，相较于这个事故刚开始要好走很多。我们从高德地图数据上看到，这会儿已经有所释放了，基本上已经没有像刚才那么拥堵飘红的路段了。但是呢，如果说这会儿东外环还是比较拥堵的话，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具体是哪个点位比较拥堵，拥堵原因是什么。也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河滩华林集团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北向南的辅道有不同程度的拥堵，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路况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1: 14:39回到节目当中，看到腾达勒跟进了东八家户路，是由东向西啊，非常的拥堵，这会儿正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提示大家，这会儿呢我关注了一下高德地图数据，看到会展片区的道路基本上已经全部在了这个拥堵榜的

0: 今天呢，已经是6月27号了，中高考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小朋友也快要迎来暑假了，我们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那就是最近呢，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发布活动呢，也是在北京举行了。暑期档的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呢，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暑期档上映的影片呢，是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为观众呢提供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比如说这个四渡呢，就讲述红军四渡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还有群星闪耀时，讲述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来化解危机的故事。还有像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也是集中亮相了。活动现场呢，也推介了像《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奥德赛》等国外的影片，所以说呢，这个涵盖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对以上电影比较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影院一探究竟啦。当然，如果说在这个暑期有外出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至北京见 D 字头的动车即将启程。从7月1号的0时起，全国铁路呢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呢，乌鲁木齐至北京西见将首次开行 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车次呢是动70、动69次，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直70、直69次直达特快列车呢正式升级为动车组列车。据中国铁路12306网站显示呢，动70次乌鲁木齐站是在14:50出发，次日的20:23抵达北京西站，全程运行29小时33分。升级后的列车呢，车厢的设施全面换新，每个铺位都会配备独立的电源插座，噪音和震动控制更优，并且全车禁烟，旅途的舒适度大幅提升，席别名称也会同步调整，原硬卧呢改为二等卧，软卧对应一等卧。这个动70次列车车票呢，已经通过中国铁路12306平台陆续开始发售，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来查询具体的时刻和票价。这会儿朋友们在哪里？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今天中午吃点啥？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宝藏店铺？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持续更新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4:49啊，今天温度确实是蛮高。我们来了解一下新疆各地州的天气以及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走向。首先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4到23度，北风转西风，昌吉多云天气36到21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6到21度，奎屯多云天气36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6到23度，伯乐多云天气35到22度，伊宁多云天气36到20度，塔城多云转晴35到18度，阿勒泰晴天30到16度，东加哈密晴转多云35到18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到29度，南疆库尔勒多云天气37到23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6到20度，阿图什呢是小雨转多云35到18度，喀什晴转多云36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3到21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4到23度，北风转西风3级。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也是多云天气，高温又高了一度，35到23度，但是29号的白天到夜间高温就学奔降了一点哈，31到25度，西风转南风，提示大家。

往北说了，河滩路北向南，从喀什立交桥是一直堵着，大中午的都开车出来晒太阳了吗？午饭的点儿了吗？这会儿可能路上比较多，人比较多，车比较多，关注一下河滩的拥堵情况啊。这位朋友说到的喀什立交桥开始北向南啊，我来看一看。哎呦，确实是。继续往南走，河南路立交桥下也拥堵。苏州路立交桥下呢是南向北的方向，然后呢北向南世界名著，这儿依然也很堵啊。再往南走走看看呢，北向南。北向南继续往南走就没有拥堵明显的拥堵节点了，但是呢南向北像刚才提示到的苏州路立交桥下还有华林集团立交桥下啊，南北双向的辅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提示各位朋友们。其他朋友在哪里呢？这会儿路上是否是一路畅通的，都可以持续发送路况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时间到了14:55，看到望北在持续跟进河滩的路况。说快到苏州陆立交桥最右侧车道呢，两车追尾刮擦，刚好在车辆汇入口那个地方引起了车辆的缓慢通行。也提示大家，这会儿呢，其实除了河滩啊，我们关注到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东西双向都是非常的拥堵，已经排到了拥堵榜的首位，这会儿不太好走，提示各位朋友们。另外呢，团结路从晋路到明华街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非常拥堵，车流量巨大。还有就是会展片区的道路，像会展中街、红光山路啊，还有河南路都是车流量偏大一些，这会儿赛博特十字路口车流量也是加剧当中。还有一些常规堵点，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提示朋友们，以及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的南向北，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都是交通压力正在加剧当中的路段。也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会儿呢出发前可以先打开导航来看一看道路是否一路畅通。当然了，您在94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问问当班的主持人，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为您服务。那时间来到了14:57，我们今天的两个小时陪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稍后呢，是由小龙带给大家劲爆体育，朋友们，我们周一见了。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

0: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1: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6月27号，周六午间的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网播，每天的中午3点到4点，这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是949全年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李小龙。

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现目前的 LED 大屏显示到的拥堵路段还比较多哦。市区当中最堵的路段是永顺街辅路，现在从上超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9分钟。团结路排在第二位，目前的团结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5分钟。第三位是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堵，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5分钟。第四位是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飙红拥堵，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0分钟。第五位中环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现在东向西的方向飙红拥堵，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您所行驶的路段在哪里呢？前方道路通行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路上的即时服务信息内容到九九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新疆专业羽毛球培训允文体育特约播出的劲爆体育节目。

劲爆体育，关注健康。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呢，与长寿能够画上接近于等号的运动项目是什么？每个人对这个的答案问题的理解，给出的答案或许都不太一样。啊，就是长寿，想要长寿最合适的运动项目是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散步，不是多么大的力量的这个抗阻，也不是游泳啊，或者是羽毛球啊、乒乓球。

0: 球啊这种强对抗的运动项目啊，有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还有运动数据的收集机构啊统计过。那么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啊，散步这项运动是老少皆宜，男女都可，而且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安全有效的运动方式之一，所以呢，它也是被称之为是最长寿的运动项目，对控制血压、血脂、血糖都有益处的。研究还证实，每天走路30分钟可使冠心病风险降低19%，中风的风险降低27%。所以每天啊，从现在开始，每天要走上30分钟，早上、晚上、中午都行啊，你每天走上那么30分钟，这个我也得坚持啊。散步呢，不仅是锻炼身体，更能够滋养大脑，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手段啊。这个还真的有可以借鉴的啊。你比如说呢，有很多的知名的这个创造者啊，或者说是比如说这苹果的这个苹果之父啊，他呢在进行思考和做判断的时候，都会用运用到的这个散步这个能力。在这会儿的时候啊，大脑的认知是更清晰的，所以散步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对于关节也很友好，能够有效的保护到骨骼和关节功能。推荐啊，今天力推的是散步运动哦。好，咱们劲爆体育这个更多的时间还是要在体育类目的资讯板块。今天说到体育类目给大家准备到的资讯内容呢，重点内容有以下这几条啊。45秒55，艾丽希尔呢今年是首次跑进到46秒，恭喜艾丽希尔啊，看来状态也是越来越好了。然后呢是世界杯方面，3战3平，佛得角小组第二晋级，下一场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是打谁谁平啊，啊这样一个队伍，这样一个国家的队伍，真的是能够小组第二晋级，这各位球迷朋友有作何感想啊？佛得角晋级啊，第二小组第二晋级，下一场直接对阵的是阿根廷。体操方面呢，中国女子体操队获得了亚青赛团体及个人的全能桂冠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项目，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节目。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金豹体育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跟随着小龙来共同关注体坛内外发生到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把视角放在江超的赛场，今天是周六了啊，迎来了江超联赛的第六轮的比赛和对决，那么继续会上演精彩纷呈的比赛内容。江超至此，那么前五轮的比赛都战罢了，其实可以有很多可以盘点的细节啊。今天呢，小龙带大家来盘点一下前五轮的比赛过去之后，细数多项赛事之最。首先第一个之最，积分最多的球队，南区吴若旅啊，但是在吴若旅的南区当中，喀什队硬是凭着四战全胜的战绩12分登顶。6月20号的晚上，客场作战的喀什队5-2啊，拿下了客州，豪取四连胜，积12分领跑南区积分榜，并提前锁定了第二段阶段的一个晋级资格。喀什队回顾比赛的过程呢，喀什队5月16号是主场胜了阿克斯队，5月23号客场胜了巴州队，6月14号主场又胜了吐鲁番队，再加上6月20号的胜利，连下四城积12分啊，所以说呢，这是展现出了极强的一个球队的统治能力。喀什球队当中呢，有很多的球员大家通过我进行采访的一些镜头也有所了解啊，像是喀什队的球王，所以呢，喀什队接下来会如何，是不是会继续高歌前进啊，确保不失一场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当然呢，现在呢进行到的是第六轮了，还剩两轮比赛呢，常规赛阶段只有七轮，后面的球队都需要努力啊，来改写最后的局面。第二个之最呢，是进球最多的球队，

要说进球最多的球队，喀什队同样也是他，四场比赛拿下了十一粒的进球啊。还有呢，是失球最少的球队，这是谁啊？哎，伊利队。伊利队呢，四场比赛只丢了一个球。伊利队目前呢是两胜两平这么一个不败战绩，积八个积分，排北区积分榜的第二位。四场比赛共射入了三个进球，只丢掉了一个进球，是十四支球队当中失球最少的球队。回顾比赛啊，伊利队呢无论对手是谁，都保持着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始终以稳健战术节奏把握比赛。6月27号的今天啊，伊利队呢客场对阵的是谁呢？是塔城队。7月5号的主场对阵的是乌鲁木齐队，而乌鲁木齐队呢将在明天晚上的9点呢对阵的是现在的榜首阿勒泰队，北区的榜首啊，阿勒泰。接下来下一个之最，进球最多的球员，射手榜四人均攻入三球，并列第一。打开这个14支球队近500名球员的名单，参赛球员来自各行各业，有青训教练，有体育老师，有快递员，有援疆干部，有大学生，有消防员。当开场的哨声响起的时候，他们拥有的是一个共同的名字：姜超联赛球员。截止第五轮的比赛战罢，射手榜上巴州球员艾利夏提·艾尼肯江射入了三球及两个点球，哈密队的球员库尔班·阿布杜尼亚兹射入了三球，和田队的球员梅尔丹·麦麦提射入了三球，阿勒泰队的球员穆斯塔帕·热赫麦提江射入了三球。以上四人呢并列射手榜的第一名。最快破门记录，各位有印象吗？最快的破门记录那是哈密队，哈密队的小将巴哈迪尔托提开场不到100秒钟啊就攻入了一球。这是什么时候呢？是6月20号的比赛，哈密队主场迎战的是巴州队。比赛开场1分37秒啊，哈密队的球员66号的巴哈迪尔托提是在靠近禁区的位置一脚低射，让足球钻进了球网，刷新了本届姜超联赛的最快进球纪录。巴哈迪尔托克提今年的19岁，来自广州大学，是哈密队年纪最小的球员，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也表现得非常积极。那场比赛哈密队最终3-2拿下了主场的胜利。除了在竞技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细数之最，还有画面也有一些之最。暖心的一幕啊，最暖心的一幕什么呢？那个公主抱。姜超联赛因足球让更多人同心，球队与球队，球员与球迷，这之间呢发生了很多的暖心故事和名场面。6月13号的晚上，哈密市体育中心的绿茵场，哈密队的主场对阵的是阿克苏队。当比赛进到下半场的时候，高强度的对抗消耗着大家的体能。忽然呀，这哈密队16号的球员邓博生是因伤倒地，裁判员呢鸣哨示意，哈密队的队长库尔班阿布杜尼亚兹一个箭步上去，就一把是把这邓博生啊给抱起来了，大步就走向了场边，将队友送到了休息区。库尔班阿布杜尼亚兹的公主抱的姿势引发了现场的欢呼啊，都说呢这太暖了。被抱起的邓博生是重庆赴哈密的援疆干部，曾作为职业球员的他呢，现在是哈密市体校的足球老师。成为哈密队的队员之后啊，也让他对新疆足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库尔班阿布杜尼亚兹抱起队友的这个动作源于他的职业是什么呀？他是一名，大家伙猜一猜啊，就是说发现了哎场上呢有人受伤了，有人倒地了，是什么职业啊会促使库尔班阿布杜尼亚兹去立即上去把他一个公主抱抱起来呢？应该都能想得到，没错，是消防员。

0: 年26岁的库尔班·阿布杜尼亚兹，是哈密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火场上呢，他是十人战斗班的班长；球场上，他是11人球队的队长。无论是火场还是球场，他总是冲锋在前的。而这一次的帮助也源于他对待身边同胞的关心与关爱。下一个之最，五轮的比赛都结束了，即将开启的是今天晚上的第6轮的比赛。而前五轮之最的还有一个就是球迷最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是姜超联赛揭幕战所在地，也是未来姜超联赛冠军争夺战的赛场。截止目前呢，姜超联赛全姜各球场球迷人数记录也是也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创下的。5月16号的晚上，相信很多的听众啊，那天晚上都去参加开幕式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幕式及揭幕战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14支队伍在30208名的观众的关注下入场，由此也拉开了今夏56场对决的序幕。这是啊，目前为止的球迷之最。当然了，第6轮的比赛即将打响，那这周。下周咱们的常规赛7轮的比赛就要结束了，肯定还会产生很多的难忘瞬间，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属于我们新疆自己的超级联赛姜超联赛的比赛。众多的球队当中，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啊，一方面关注世界杯，一方面关注我们家门口的姜超联赛啊，您觉得谁会是你心目当中的那匹黑马？哪个球队会是你心目当中的那匹黑马？哪个球队又会问鼎最终的总冠军？姜超联赛这个同心杯的这个奖杯呢？大家伙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分享和参与啊！
1: 比赛开始，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5:18，路上的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午间这个时间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要光是语音的声音可能会犯困，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提神醒脑的音乐节奏。路上的路况大家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需要帮忙记得联系九四九交通广播。此时此刻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需要劲爆音乐和节奏的微信平台告诉我哦。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本节目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新疆专业羽毛球培训允文体育特约播出。接下来把视角放在田径的赛场，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儿子娃娃艾利希尔。6月26号，2026年的全国田径冠军赛于山东日照开赛。在男子400米预赛当中，新疆小将艾利希尔乌梅尔交出了45秒55的成绩单，斩获预赛头名。该成绩既是其本赛季首次跑进46秒，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好的成绩。

回溯2024年的4月25号，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艾丽希尔呢曾跑出的是45秒53，这次的成绩也是相当之接近了，是一举打破了全国青年男子400米纪录，并摘得了金牌，这也是他目前个人生涯的最好成绩。历经去年的伤病困扰，艾丽希尔呢今年的状态是稳步的回升。5月2号，深圳红花山体育中心双速田径公开赛100米的赛场呢，他跑出了10秒46，刷新了个人的百米最好成绩，也登顶了夺冠啊。那么6月开战的2026年的全国田径大奖赛第5站400米赛事，他是以46秒12拿下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彼时赛季的最佳。而这一次呢，直接来到了45秒，跑进了46秒啊。本届全国田径冠军赛是亚运会核心选拔赛事，预赛整体竞争激烈，全员发挥亮眼，共有5名选手跑进到了46秒，8人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曾打破全国男子400米纪录的山东名将刘凯，本轮跑出了45秒87的赛季最佳战绩成绩，位列预赛的第3啊。江苏选手呢，江苏选手陈志胜也是以45秒75紧随其后，拿下了预赛的第2名。广东的梁宝堂、山东的郑池宇、河北张启宁等一众的好手均未能晋级到决赛。今年最重磅的田径赛事呢，是名古屋亚运会，在男子400米、男子4x400米接力、混合4x400米接力三项赛事当中，中国代表队呢尚未斩获过亚运金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男子400米的赛场，国内选手更是无人闯入8强，冠军是沙特阿拉伯的选手马斯拉西，其夺冠成绩是45秒55。本次赛事男子400米决赛将在今天晚间来打响，期待艾丽希尔与刘凯上演强强对决，冲击更好成绩，突破国内男子400米项目的赛场上限。我们来共同期待今天晚上的这场对决。

路上的路况信息，大家伙儿继续发送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哦。看一会儿，看一下大家伙儿发的信息内容啊。我笑我痴我狂，下午好，打卡签到收到。大圣归来，下午好。心语说劲爆体育音乐好听，播放一首提神醒脑的歌。那您觉得这首怎么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梦然啊，这首歌的名字叫是你，演唱者是梦然。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足球的赛场之上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也由此变得非常的充满了吸引力。任谁能想到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有一个国家叫做佛得角，且还能够三战三平闯入到第二小组第二的成绩来晋级，而他们的对手接下来将会是上一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这剧本是我是没想到。在北京时间的6月27号，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三轮，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与亚洲劲旅沙特阿拉伯队相遇了。最终呢，两队是0-0战平了。佛得角呢，靠着三场平局，小组第二直接晋级了。有人就问了，佛得角这在哪儿啊？这是个什么队啊？佛得角啊，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啊，位于呢北大西洋中部。全国呢是由10个岛屿组成的，国土面积呢是4033平方千米。这个人口总量啊，2021年的时候的人口总量呢是49.1万人，也就是50万人口。50万的佛得角闯进了世界杯，而且还三战三平晋级到了第二轮啊，晋级到直接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了。各位球迷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在淘汰赛，佛得角将面对的是已经提前小组第一出线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佛得角都是赢家啊。这属于作为首次闯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的预期。这支被称为是蓝沙的非洲球队在前两轮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术纪律性和韧性。他们先是以顽强的防守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的西班牙，多少人也因为是熬夜看了西班牙这场球之后内心是愤愤不平啊，这是啊。随后呢，又是2-2战平了南美的劲旅乌拉圭。你要说人家只会打0-0的逼平吗？那不会啊，人家也会打2-2呀。球队的主帅布比斯塔赛前表示，啊，说我们是一个财政条件非常有限的国家，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不属于那些富裕国家，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非常的满意。我们也希望作为一个小国家，一个不富裕的国家，我们的参与也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参照。嚯，您这说的太谦虚了，您何止是参照啊。沙特阿拉伯队的处境则更加的凶险，他们在首轮同样是1-1战平了乌拉圭，但第二轮的面对找回状态的西班牙时呢，沙特的防线是全线溃败的，啊，全面溃败的结果呢是0-4惨败。对于沙特而言，本场比赛只有全力争胜这一条路可走。啊，值得一提的呢是，两队此前在正式比赛当中从来没有过交锋记录，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遭遇战。所以对于沙特来说，这场球是必须要赢。啊，但不太巧的是，他遇到的是世界杯的新秀佛得角啊。尽管佛得角与沙特的比赛不算精彩，但这场闷平让佛得角得到了宝贵的一分。由于乌拉圭0-1不敌西班牙，佛得角三战三平积3分，以小组第二，哎，人出。

出现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支以小组赛三场平局晋级淘汰赛的球队。当然了，即将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还是否有其他的优异表现，我们且拭目以待吧。当然了，下一个对手阿根廷队，比赛走势会不会有新的一些变化呢？那么同为世界杯，在27号的今天的其他几场球赛的结果，法国4-1拿下了挪威，塞内加尔5-0打赢了伊拉克，H 组的是西班牙1-0胜了乌拉圭。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949的劲爆体育节目路上的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哦。下面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来一首这首歌吧。需要帮忙大家可以继续联系949，我们的三路热线持续为您开通，0991的25194925619499还有25719499。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15:43，来关注天气。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多云，34度到23度；昌吉多云，36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21度；黑屯多云，36度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6度到23度；博乐多云，35度到22度；伊宁多云，36度到20度；塔城多云转晴，35度到18度；阿勒泰晴，30度到16度。再来关注哈密晴转多云，35度到18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3度；阿克苏多云，36度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5度到18度；喀什晴转多云，36度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3度到21度。重点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天，34度到23度；明天的乌鲁木齐多云，35度到23度；后天的乌鲁木齐晴，31度到25度。

0: 15:45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看到倩儿的语音。
1: 广东小龙，周六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河北西路东向西，一直到太原北路和太原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流量不大，都是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谢谢。还有爱吃菠菜也在，花花收到啊。温柔也在，小凡同学也在。你这问的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呀。

16也在啊，皇家长公主在，邓达乐在，正在一曲自治区博物馆门口车辆大，好的收到。锦师傅在，大圣归来在，贾天举在，心语真爱，杜松辉差不多先生，我的是朋友，我们是朋友，奔跑的肉丸子谢谢，还有子健骑行贺老师，感谢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谢谢，咱再来点舒缓的。听点舒缓的感觉也挺舒服的啊。会唱吗？来，歌名打到公屏上，歌名打到微信平台看一下。想你

看来没什么人听过这首歌啊，都是年轻人啊。这可是我们那会儿失恋的时候必听的歌。

感觉还行啊，这首记事本做完了之后感觉还挺喜欢的，好听。哎，下一首也是能有回忆的音乐。感觉相比较而言记事本做得好，这首稍稍有点不好。

讯来刷新盘点一下路况信息，服务内容跟进。现目前的拥堵道路排行榜，第一位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呢是14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6分钟。第二位是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堵，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好听吗？快评价一下。

好的，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即将要进入下个小时喽。这个小时的节目呢，也要结束了啊。但是各位呢，在路上的路况可以继续发送。最后来一首，这首怎么样？路上的路况大家发送的时候啊，尽可能呢以文字的形式，这样清晰一点，直观一点，好不好？啊，然后呢，下个小时咱们继续啊。当然了，这个小时，节目到这儿，下个小时咱们继续啊。下个小时的服务信息和好音乐。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下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边走边听，继续陪伴路上的各位。有些人呢，总是等到准备十全十美再出发，迟迟无法开始。其实呢，不需要一开始就做得完美无瑕。第一份方案或许漏洞百出，但你至少拥有了一个可修改的基础。第一次发言可能结结巴巴，但你至少明白了哪里需要改进。从来没有人会因为能准备到完美再出发的。先粗糙的开始，成功的道路啊，从来不是预先规划好的笔直的坦途，而是通过不断的微调和迭代，一步步走出来的曲折上升轨迹。想那都是问题，做那才是答案。与诸君共勉啊！下午的四点，继续收听，边走边听，我是李小龙。看到了小凡同学的文字路况，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好的，收到。音乐不停，好心情不断，路上的路况有新的变化，也欢迎大家的传递哈。

一首可爱的《桃花笑》送给各位。咱们开篇呢以可爱先开个头啊，然后呢同时路况跟进，红山路、红光山路啊，红光山路这会儿的时间堵啊，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堵，速度1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20分钟，是不是因为演唱会的原因？现在车是比较多的啊。团结路呢，是从金银路到梅花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拥堵的，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6分钟。会展中间呢，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堵，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1分钟。那咱们再来一首可可爱爱的歌曲。

关注服务信息。油价的最新消息告知各位，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7月3号的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本轮的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进行 30% 的时间，目前的原油变化率已达到负 11.69%， 预计下调的油价每吨是650元。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继续大跌，每升0.49元到每升0.59元之间。最新的油价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电波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倩儿说，小龙，我昨天呢收到了28号姜超中签的短信，那儿子29号早上还要期末考试，28号晚上你妈还要带你去看足球赛，你们班有没有像你这样的妈妈？你猜我儿子怎么回答的？那小朋友就说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喽。本来28号我也想去做乌鲁木齐主场的，但是我得去支援另一个场地啊。咱们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时候，奥体见吧。喝尽这壶风沙，彻底磨成几座城，换来一身潇洒。抬头是冷心啊，低头是倩儿。小朋友说的很对啊，小马都当成酒，一口闷入喉牙。来点精神头的音乐。

陆家小二的文字路况，植物园门口喀什路道和北京路的交汇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但有交警，但还是非常的堵啊。小凡同学，我没办法发给你，不好意思哦，我这两个是两台电脑。左手牵右手，阳江路由南向北，在文化宫红绿灯处。然后说这辆车是直行到左转掉头，此车站直行到左转掉头，新 A319TR。你放心吧，这现在的这个高清探头每个都拍得非常清楚。小马

再来跟进服务信息，接到补税提示请及时的核实处理，7月1号起将付滞纳金，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在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收到税务部门的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的未申报或少申报的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也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的主动进行补证申请，不要有侥幸心理，要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的承诺啊。好，下一首。

买新能源车的注意，7月1号起，两项新国标将实施。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 将正式的实施。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明确了电池新国标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路况的再次更新，目前呢，在会展中街东西双向，会展中街东西双向均是堵车的情况。现在呢，速度在这里有13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通行时间需要花费13分钟。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拥堵的，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6分钟。帮助一下王鹏这位朋友，他说呢，今天在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附近丢失了尼桑的奇骏车钥匙，如有捡到者，请联系1369939503013699395030，感谢。在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附近大家若是捡到这么一把奇骏的车钥匙，遥控钥匙啊，联系13699395030。还有其他的信息，路上的路况，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音乐继续。

0: 再见。现在目前显示到的会展中间啊，红光山路啊，现在呢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啊，本周末呢也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949交通广播和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共同发布出行服务指南，周边道路如何通行，附近停车场哪些开放，道路这个哪些道路会采取相关的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措施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就是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水区大队会展片区中队的中队长王涛警官，跟大家做一分享。王警官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
1: 啊。
0: 现目前咱们辖区内包括会展这一片的这个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
1: 目前我们会展辖区的红光山路东向西通往新区方向的车辆比较大的，而且从新区方向红光山路西向东的车辆也是比较大，就是说是在此有几点提醒着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咱们红光山路以及会展片区的驾驶员朋友们可以选择提前选择其他道路进行绕行。第二一个就是说是参加我们国际会展中心来参展的朋友们注意，我们在19点的时候我们的展会就会结束，只出不进，所以说提示一下我们的，如果太晚了我们的朋友们就不要再到会展来。第三一个就是在马上我们的在奥体中心举办的有一个演唱会，因为我们车辆会展大道以及红光山路车辆较大，在提示我们参加演唱会的朋友们应该提前选择我们的绿色交通出行，就是我们在远端的有摆渡车，可以选择摆渡车进入奥体进行这个演唱会，参观演唱会。
0: 好的，那就是这些内容。好的，感谢您辛苦了，谢谢。有新内容咱们再联系，再见。那也就是说呢，现在在我们的会展周边啊，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要是有急事的话呢，这个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然后呢，也是鼓励大家在此周边，如果要前往会展的话，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绿色出行啊，蹬个自行车啊，亦或者说是走着步行，如果距离够近的情况下呢，走着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更多的路上信息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交通广播。

再重复一下，王鹏这位朋友的需要呢，是说今天丢了车吧，一把车钥匙啊，是奇骏的车钥匙，遥控的，位置呢是在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附近丢的，有捡到的朋友跟他联系，136-9939-5030，136-9939-5030。

再来重复播报一下，现目前呢，在会展中心片区啊，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会展中街现在堵到红道发紫啊。啊，还有包括呢，无奈开心也说了，没有要紧的事儿，会展周边千万别过来呀。会展周边包括会展中街、红光山路，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表现啊。再加上今天晚上呢，还有奥体的演唱会啊，会展的亚欧博览会，这两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活动。大家伙在这周边通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没有急事咱选择不去啊，绕行。如果非要去的话呢，选择绿色通行啊，要么蹬个自行车，哎，要么呢您就这个走过去，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啊，距离别太远啊。服务信息继续带给各位。近日呢，新疆博物馆文创区以鸠摩罗什和玄奘为主题的两款金属钥匙扣正式发售。凭借精致的做工与极具辨识度的人物神态，新品一经推出呢，便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驻足选购，成为了馆内人气颇高的单品。这两款钥匙扣呢，虽小巧却尽显匠心，设计团队精准捕捉了两位历史人物的人生特质。鸠摩罗什款定格其一金石的瞬间，玄奘款呢则还原了高僧富己西行的形象啊，这一静一动构思巧妙，凭借一枚枚精巧的钥匙扣，那些封存于历史的丝路记忆悄然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6:44来共同关注天气。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34度到23度，昌吉多云，36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21度，奎屯多云，36度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6度到23度，伯乐多云，35度到22度，伊宁多云，36度到20度，塔城多云转晴，35度到18度，阿勒泰晴，30度到16度，哈密市晴转多云，35度到18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3度，阿克苏多云，36度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5度到18度，喀什晴转多云，36度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3度到21度。重点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是多云天，高温34度，低温23度。明天的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35度到23度。后天乌鲁木齐晴天，31度到25度。

继续刷新市区路况的 LED 大屏，现目前看到的拥堵道路排行榜的榜首之位，继续是会展中街。目前从东，不，从七道湾啊，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整个东向西的方向是。

继续来刷新一下 LED 大屏，现目前显示到的拥堵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在会展中心的周边，在会展中心的周边，像是会展中街、红光山路，啊，这个会展中心的东西双向、红光山路的东西双向，那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包括龙腾路现在都堵上了。龙腾路会展中街到整个二街的北向、南向的车流量大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0分钟。整个拥堵排行榜当中，哈，就只有，永顺街、红山路、团结路啊，就这三处是跟拥堵在前十当中，堵前十当中的，剩下的7处全都在会展周边，啊，一方面呢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啊，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是还有在奥体中心的演唱会，所以对此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有一个影响。也没什么事儿的，就不要往这儿走啊！现在呢，这儿堵车堵得很厉害。如果非要去啊，要目的地就是在这里，那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会比较好。啊，大屏当中显示到的，现在像是河滩路、河南路立交桥下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拥堵啊，也是堵上了标红的状态。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陪伴了。我是主持人李小龙，时间过得飞快呀，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27号了，即将呢我们要迎来的是2026年的7月份。感觉2026年的翻篇之际的1月1号的元旦啊，像是昨天眨巴眼之前的事儿，结果一个没留神啊，这已经一半的日子过完了。啊，今天呢过完之后迎来的7月份，咱们下半年2026年的下半年要开启了。各位，这什么工作计划呀、生活安排呀，是吧？是都需要，提上日程或者加快进度或者复盘总结的阶段了。无论如何，有949陪伴您在路上，希望有949的陪伴能让您开心顺意。当然了，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能够。出门平安啊，然后呢，开心喜乐。以上就是今天主持人李小龙陪伴各位的节目内容。稍后的时间继续来有请出的是张崇陪伴各位的精彩节目继续哦。祝各位生活愉快。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8: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9: 又是一个新的时间段，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现在显示到的有呢，

0: 红光山路从祈祷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祈祷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会展中街的从祈祷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三条道路呢目前是车流量偏大的状态。除此之外呢，还有围绕着会展中心周边的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祈祷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偏大，除此之外其他各条道路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3: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4: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3: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4: 我要说声谢谢你，
5: 分享爱，传递爱。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主持人张崇。车流穿梭的城市街巷，日夜延伸的公路干线，每一段出行路上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今天我们依旧是聚焦乌鲁木齐街头的繁人善举、便民出行的新消息以及城市暖心服务，既有出租车司机挺身而出守护生命的感动瞬间，也有本土文创青年收获全国认可的喜悦，还有高温天气里给户外劳动者的阵阵清凉，更有铁路新线路、大型活动出行指南等一些实用的交通资讯。行走天山南北，平凡善意从不缺席，出行便民举措持续更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今天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今天的温暖故事和出行干货。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您又想来感谢哪些平凡的人呢？25519492561949和25719149，通过三路热线，我们一起来聆听您的故事。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我要说声谢谢你，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讲述身边温暖的故事。在6月15号，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长春中路街道天营新世界广场路段发生了温暖人心的一幕。午间交通车流密集，路况繁忙之时，一名年轻的女子突发身体不适，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危急时刻，路过群众和出租车司机接力伸出援手，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用平凡善举传递城市温情。当天13:29左右，车牌号为新 AT3626 的出租车司机阿里木埃梅尔埃利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发现了一名女子是蹲在路边，脸色苍白，路人正准备送她就医，阿里木立刻靠边停车，该女子和照顾她的路人随即上车，一同赶往了医院。阿里木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瘫坐在后排，脸色越来越苍白，状态特别不好。10秒内，他持续观察乘客的状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送医，争分夺秒。根据随行路人的介绍，怀疑这名女子可能是心脏不适，病情紧急。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得知女子家属随后赶到，随行路人便在车辆驶出大约300米后先行下车。独自护送患者的阿里木，为了最大限度地来争取救治的时间，在13:34，他主动拨打了122电话来进行报备，说明车内乘客突发疾病，急需急救的特殊状况，申请道路交通绿色通道。赶往医院的途中，女子家属打来了电话，此时她已经非常的虚弱，不能说话。阿里木主动地接过电话，沉着应对，耐心地向家属说明患者当下的状态、行驶路线以及是就医去向，并安抚家属焦虑的情绪，叮嘱对方不要慌乱，尽快赶到医院。13:37，阿里木顺利将女子送到了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车辆停稳之后，他立刻是呼喊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前来接诊，协助患者快速进医进行就医。考虑到女子亲属赶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他们又立即离开。在医院的1.5小时里，阿里木全程守候在旁，直至女子的亲属赶到，他才离开了医院。阿里木是乌鲁木齐众汇运输出租有限公司的司机，已经有2年多的驾龄，日常营运当中时常主动帮助有需要的市民。谈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说以前也帮助过不少市民，但是这么紧急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他说我相信不管是谁，只要遇到这种危急的情况，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伸手帮忙。近日乌鲁木齐街头发生的一桩桩暖心小事，像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出租车司机阿里木在营运途中遇上了乘客突发急症，为了不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他第一时间呢是向交警进行了报备，随即打开双闪鸣笛提醒过往的车辆，争分夺秒地赶往医院。这桩街头小事将生命至上的理念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也让我们看见了乌鲁木齐温润向善的城市底色。更令人动容的是，阿里木将乘客送达之后，考虑到乘客家属还需要有时间赶到，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医院里守候了1.5小时，直至家属赶到才悄然离去。事件经过报道之后，网友也是纷纷的点赞，说这就是咱们新疆的平凡英雄。出租车是流动的城市窗口，阿里木的善举并非个例，在天山南北，无数普通人以凡人义举一次次书写着生命至上的动人篇章，各族群众同心守护生命的故事也是随处可见。像在巴州且末，牧民凯塞尔在途经山洪道的时候，全家合力拉起了生命绳索，成功救下了被困人员。驾驶党员包玉龙路遇高速追尾事故，不顾金属划伤，徒手掰开了变形的车门，将被困的孩童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土木舒克市的市民文静
偶遇了祖孙三人落水，纵身跃入到了深水当中，接连施救，短短三分钟挽救了三条人命。从城市街巷到深山河谷，不同民族、不同岗位的普通人，危难时刻不约而同选择挺身而出。辽阔的天山南北孕育了淳朴包容的民风，无数细碎微光汇聚成河，流淌成跨越地域的温暖暖流。民生之本，生命为先，愿这份守望相助的美好能够持续地传递下去，让敬畏生命、乐于助人成为社会常态，让善意暖流流淌在天山南北的每一条大街小巷。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周末呢也是迎来了较大的客流高峰。949交通广播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发布出行服务指南。接下来呢，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水区交管大队会展片区中队中队长王涛警官。王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此时此刻现在会展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给大家做介绍。
2: 由于咱们奥体中心的演唱会即将开始，咱们会展片区的红光山路会展大道车流量也在逐步增大。目前就是红光山路，在我眼前的路段能看到的红光山路东西双向车流量是通行非常缓慢的，就是一眼望过去全是车辆。在此嘛，我就提醒一个空气吧，就是来观看我们奥体演唱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可以有选择，我们有七条这个摆渡线路可以到我们的奥体中心。第一条是咱们的由高新区铁路局天津路赛伯特五间家属院红光雅居到奥体中心的。第二条是高新区的植物园区五线卡子湾到奥体中心的。还有三号线是水墨沟区从劳动街南湖小区南湖北路到咱们奥体中心的。四号线是由天山区的北门群艺馆青年路到咱们奥体中心的。五号线是由沙区的红山友好南路到咱们的奥体中心。六号线从经开区的万达广场小西沟到奥体中心。七号线由米东区的五月广场到咱们的108中学以及13户到达奥体中心。所以说提示咱们来观看演唱会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选择，就是尽量选择这七条摆渡线路到达奥体中心，因为咱们红光山路会展大道就是周边的车流量是已经非常多了。
1: 知道今天晚上的这个65 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呢是19点的时候才开始来检票入场，但是现在就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就准备是全前往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了，是吗？
2: 对，现在目前因为现在已经5点多，我们7点钟是奥体这个亚博会是开始
1: 今天的
2: 开始关闭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离场的人员也比较多，加上我们来观看演唱会的还有一部分来我们的继续来亚博会现场的车辆比较多，造成我们红光山路会展大道就是我们会展片区的道路车流量非常大。
1: 那就是说这两个高峰呢其实它是有所重叠的，如果说既不去看展的也不是去看演唱会的，那要途经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他们该如何来进行绕行呢？
2: 你像如果说是途经此路段的车辆，我们提前规划好我们路线，你像第一我们从新区到水区的可以选择龙胜街，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南湖东路绕行七道湾南路进入我们的水区或到我们厂区地方。如果说是从我们水区出去的，我们也是选择七道湾南路

0: 城市街，或者是到我们的柯南高架这个方向选择绕行。
1: 嗯，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王队给我们所做的介绍，可能今天呢在道路上的情况是比较多的，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您和大家呢来关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辛苦了，就到这儿，再见。
0: 嗯，好，再见。
2: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3: 繁忙的街道，
4: 疾驰的车流，
3: 每一个相遇，
4: 每一次加速，
3: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4: 在城市的上空，
3: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5: 谢谢你啊，
6: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故事。一只萌萌的手工小羊牵起了一段跨越舞台的温暖邂逅。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开幕大戏《情歌》在乌鲁木齐大剧院华美上演。据首场演出前一个半小时，剧组后台来了一位惊喜嘉宾，那也就是近日爆火全网的新疆小羊哥，带着他的小羊礼物和情歌导演领衔主演张国立还有剧组完成了一次快乐的礼物交换。新疆小羊哥阿卜杜拉·埃米日拉因为制作文创产品新疆小羊而走红网络，他制作新疆小羊最复杂的款式呢需要6分钟，最简单的需要3分钟，一天最多可以制作200只。因为手工小羊富贵可爱，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新疆拉布布。小羊哥腼腆又兴奋地说，我从小就喜欢看张国立老师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这次有机会见到他本人，近距离看他的演出，还能够送他我专门为他和邓婕老师制作的小羊，特别开心。在后台休息室，张国立和夫人邓婕见到了拿着小羊的阿卜杜拉·埃米日拉，也一样的开心不已。张国立拍着阿卜杜拉·埃米日拉的肩膀称赞不已，说，你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新疆有你这样一位可爱的小羊哥吗？你把这么多可爱的新疆小羊带到全国网友面前，真的了不起。临来前，小羊哥专门为张国立和夫人邓婕赶制了2只小羊，一只穿着黄袍，一只穿着紫衣，分别代表着两位老师的成名角色。可爱的小羊引得两位老师哈哈大笑。令阿卜杜拉·埃米日拉意外的是，张国立也送了他一件礼物，一只穿着情歌剧当中王洛宾同款黑色睡衣，抱着吉他的可爱手工小羊。张国立说，这份礼物也是因为你而定制的剧目周边纪念品，你看小羊的脸是你的。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新疆小羊哥带着他的小羊礼物和情歌导演领衔主演张国立完成了一次快乐的礼物交换。阿卜杜拉埃米日拉带来了6只漂亮的新疆小羊，他们将这些小羊全都送给了剧组。这些小羊在乌鲁木齐的演出结束之后，将会跟随剧组前往下一站演出地点上海。剧组工作人员说，我们会把这几只小羊送给上海的幸运观众，把新疆观众的爱传递到全国。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现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呢，您将就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由中石油为您提供的两张加油券，来报路况，说说您此时此刻前方道路的通行情况。小小的手工小羊承载着新疆年轻人的热忱和创意，把新疆特色文化送往了全国各地，这份温柔格外动人。而当下乌鲁木齐持续高温，烈日之下还有无数户外劳动者在坚守着岗位，城市各个社区也是纷纷行动起来，送上消暑物资、健康义诊，用贴心关怀抵挡酷暑。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夏日送清凉的暖心现场。连日来，乌鲁木齐高温天气持续，各街道、社区积极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行动，为户外劳动者还有居家老年群体送上消暑物资和贴心关怀。在6月25号的时候，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八一街道工会联合会依托辖区工会驿站开展夏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在活动现场，工会的工作人员热情招呼着前来歇脚的环卫工人，为他们送上冰镇的绿豆汤、西瓜和馕品，嘱咐大家高温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仓房沟中路西社区在街道统筹安排下，联合卢院北社区还有卢院东街社区共同来开展夏季健康科普及便民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健康宣讲讲师结合夏季老年人群体的体质特点，细致的来讲解高血压等老年常见慢性病的日常预防、居家护理以及是安全用药常识，提醒居民夏季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做好慢性病的健康管理。卢院东街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护人员也为老年居民来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中医把脉问诊服务。社区工作人员为到场居民来发放了夏季防暑降温物品。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头屯河街道平安社区开展高温送清凉慰问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将一箱箱矿泉水是送到了施工人员的手中。经开区头屯河区松山街街道荣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开展高龄老人专项关爱走访，志愿者分组逐户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独居老人送上西瓜、爽口凉皮以及爱心热餐等等一些食物。米东区米东南路街道小水渠社区党总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喀什东路街道汇源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西瓜切成块分装送到每一位环卫工人的手中。高新区新市区晨光社区组织社区志愿者开展送清凉活动，志愿者分小队带着解暑绿茶饮品穿梭在辖区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等点位，将清凉解暑的绿茶送到辛勤劳作的环卫工人、奔波忙碌的外卖骑手、快递员、小区保安人员以及执勤公安的民警手中。

0: 我们来看平台当中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我家的孩子是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从铁路局西北石油局附近搭车，是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到南湖北路友好花园37，没有将车费付出去，希望949呢能够帮助我来找一下这位司机的联系方式。如果说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司机朋友，出租车司机，那您在听到了这则信息之后呢，如果说有印象自己拉载了这样的一名乘客的话，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或者是和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来联系一下。我们再来看路上的信息，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在红山路上这么拥挤的交通啊，有一辆车是长时间的停放在这儿，占据了一条车道。他说就在 CC Mall 时代广场出口往前大约是100米的位置，这辆车的车号呢是新 AHQ695。新 AHQ695 是一辆小货车，就是平时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能够看到的那种收旧家具、收旧家电的这种小货车。确实啊，如果说这种车长时间的停放在相对比较窄的这种路段，而且交通流量又比较大的话，那么确实会容易造成这路段的一个拥堵。那如果说，这位朋友您能够拍到一段视频的话，也可以把它上传到新疆交警或者是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在这两个公众号当中呢，是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随手拍，您可以呢把这个违停的车辆向交管部门来进行举报，后台核实的情况下呢，就会对这辆车辆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罚。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

0: 你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西风3级。阿勒泰晴，30到16度。塔城多云转晴，35到18度。伊宁多云，36到20度。博勒多云，35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6到23度。奎屯多云，36到22度。石河子多云，36到21度。昌吉多云，36到21度，哈密晴转多云，35到18度，吐鲁番多云，43到29度，库尔勒多云，37到23度，阿克苏多云，36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5到18度，喀什晴转多云，36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3到21度。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全疆每一座城市呢，都是出现了高温的天气。那么大家在高温天气条件下，无论是在户外作业也或者呢是外出，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暑工作。
4: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5: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6: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5: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6: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5: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6: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0866，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在人民路立交桥往红旗路方向，看见呢有一个小伙是骑着电瓶车，后面呢还带着他的媳妇儿，这个媳妇儿怀里呢还抱着一个小孩。他说这小哥和他媳妇儿还有小孩头盔也不戴，就在车流里面是穿来穿去，实在是太危险了。他希望呢能够替自己考虑一下，也可以呢为他人来考虑一下。还有听众说到了，在快上北环高架有由西向东有一个井盖是被车给掀开了，他说一定要注意。好，那您说到的这个位置呢，我们也尽快的向辖区的城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我们再来听一听手机尾号是1357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7: 向东，
3: 嗯，
7: 华林贸易城正对面，非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轻微刮擦，然后大家从左侧和中间通行会快一点，
3: 嗯，
7: 要从后方缓慢通行吧。
3: 嗯，好嘞，好，感谢您的路况信息。高温酷暑里，一碗绿豆汤，一次免费的义诊，细碎的关怀，是汇聚成了城市最舒服的温度。那么我们在说完了身边的 暖心小事，再来和所有经常长途出行的听众朋友们呢，带来一则重磅的交通利好消息。7月1号，铁路调图，乌鲁木齐直达北京的动车全新上线。

0: 旅途舒适度也会全面的升级，具体时刻还有车厢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呢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乌鲁木齐至北京西之间呢将会来首次开行动字头动车组列车，车次呢是动70、动69次，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直70、直69次直达特快列车正式升级为动车组列车。据中国铁路12306网站显示，动70次乌鲁木齐站14:50始发，次日20:23抵达北京西站，全程运行29小时33分。升级之后的列车车厢设施全面换新，每个铺位配备了独立的电源插座，噪音和震动控制更为优秀，全车禁烟，旅途舒适度也会大幅的提升。席别的名称也是同步做了一个调整，那么原来的硬卧改为了二等卧，软卧对应的是一等卧。那么动70次列车车票已经是在昨天起通过中国铁路12306平台陆续发售，旅客朋友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来查询具体的时刻和票价。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3: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2: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3: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2: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3: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刚才我们也说了，参与到我们本时段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呢来获得由中国石油为您送上的一张加油券。我们来看看本时段是哪位朋友吧。一位呢是叫白玉春朋友，刚才呢是说到了在红山路上有一辆车呢是长时间的违停，导致了这一路段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态。还有一位朋友呢没有昵称，但是呢是说到了在北外环高架由西向东快上匝道的位置呢有一个井盖是出现了松动的情况，提示大家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请以上的这两位朋友呢，您可以把相关的这个手机号啊，如果说绑定了中国石油加油卡的手机号呢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当中会报给中国石油，获得我们今天本时段节目的两张加油券。好，那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65 Park 超级演唱会将是在今天晚上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激情开唱，潘玮柏、阿杜、胡海泉三大实力唱将将会巅峰集结，多元曲风碰撞带来极致的回响。那么演唱会检票入场的时间是19点，演唱会演出开始的时间呢是21点。刚才我们在连线辖区的交管部门给大家提示呢也是说到了，如果说想要快速到达的话，尽量的能够来选择公交出行会更方便一些。像在今天晚上的这场演唱会当中，乌鲁木齐公交集团也是定制了7条市区专线的线路。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是驾车或者是搭乘出租车网约车来的朋友呢，那么受到现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闭馆的客流高峰的一个叠加影响，现在呢是周边包括像会展大道都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车流高峰，建议歌迷朋友呢能够来选择恒泰街、七道湾路、东二环、东华路前往奥体中心，然后呢来选择通过奥体中心的西门，这是一个车辆 通道，还有呢西四门，这也是一个车辆通道，以及呢是西二门、北一门，这两个呢是行人通道，进入到奥体当中。

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从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出租车司机，到传递新疆魅力的文创青年，从社区高温送清凉的暖心服务，到铁路升级演唱会专属交通保障，一天的内容一半呢就是温暖人心的凡人微光，一半呢是贴近大家日常出行的实用资讯。道路有尽头，善意无终点，949交通广播呢也会持续陪伴着大家来记录城市的温暖，发布权威路况，解决出行难题。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949，我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949会买车，欢迎您继续关注。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好，又是一个新的整点18点，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通过高德地图显示，会展中街从七岛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红山路从在水墨沟路这一路段呢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同时呢，还围绕着会展中心周边的会展中街，还有龙腾路、红光山路等等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949会买车。

0: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1: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来收听会买车，我是主持人张崇。本时段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当时过户冠名播出，同时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那就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付评估鉴定师王杰老师。王杰老师好。
1: 主持人张崇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在收音机前有买车或者是换车，也或者呢是想淘一辆二手车的话，那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向王杰老师来进行咨询。在我们为大家评估车辆之前呢，我们和王杰老师一起呢先来关注一则信息。在这则信息之后呢，可能我会问一问王杰老师对于这则新闻的一个关注程度啊。那就是商务部等部门是在今年的6月23号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那么相关的内容呢是这样的，出台了17条举措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围绕着像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还有维修保险、汽车赛事、汽车租赁六大领域出台了17条举措。具体呢就包括对于改装市场进行了分级分类管理，统一全国行业标准，简化房车营地审批流程，增设专属泊位，依托国标建立经典车统一认定机制，试点开放流通，要求整车企业开放新能源车维修技术和配件资源，搭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培育自主赛事品牌，鼓励汽车租赁企业向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转型等。其中呢，还确定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通知是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和地区，各地结合自身资源来布局特色赛道，比如广州、深圳、杭州主攻优化限购和用车环境，青岛、兰州重点发展房车露营，保定、成都着力打造汽车赛事 IP 等等。通过试点让各地围绕着新车交易、二手车流转、报废回收等本地突出堵点，自主呢来创新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其中呢，乌鲁木齐市是成功入选了，重点改革方向就是二手车的流通。那么在这些措施当中呢，乌鲁木齐也将会来聚焦二手车交易堵点问题，在交易便利化、检测标准化、信息透明化等方面呢来开展改革创新，还将会来探索建立新能源二手车专用检测标准和剩余价值估值模型，推动二手车的交易一网通办、一窗半截、全程可塑，打通跨区域流通的一个堵点。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则新闻，我想问一问王杰老师啊，对于国家，那么对于乌鲁木齐

0: 这次呢，一个在二手车方面要加大流通领域方面的一些这个堵点问题，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项措施呢？
1: 我觉得关于车6月23号的这个新政啊，它有个前提叫试点，40城试点，试点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0: 嗯，
1: 这一次呢，也感受到了现在汽车呢属于井喷式的发展的年代，堵点就是常年存在的。你比方说，一些房车的改装、经典的老车、新能源的车检、维修、租车，长期存在的制度空白、不合理的限制。那这一次的改革就是要把这些堵点去打通，所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
0: 如果说就是要来征求咱们二手车企业的这个建议的话，那您会提出怎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打通买车、卖车、用车、养车、玩车、报废的全链条疏通环节。
0: 这是您准备来提出的一些建议啊。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落地之后，能够对于乌鲁木齐地区来说，二手车的流通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对于王杰老师来说，可能做二手车的时候，生意能够更好一些。
1: 现在国家给这个购车呀，不管是置换还是报废，各种补贴，其实就在鼓励咱们消费者把老破旧残的车去淘汰出去。这时候报废厂呢，也可以回收咱们的旧车。在这里呢，如果说一味的光是销售新车，后环节打不通，那大街上老破旧残的车它会越堆越堵。所以说国家认识到了这个现象，这一回叫试点40城。我记得几年前呀，我们比方说交易某一款二手车，那城市不属于咱们乌鲁木齐市的，那我得跟车主两人一起出发，开车到牌照的归属地办理车辆的过户，办理车辆的转入转籍。那现在也方便了，前几年就开始新政，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红利。12123提个申请，上面通过以后，审核过后以后，我们不需要开车长途跋涉了。
0: 对，
1: 我们只需要在乌鲁木齐的车辆管理部门
0: 电子转
1: 办理过户，
0: 就还是比较方便啊。所以说未来呢，可能在汽车这个销售，还有呢消费，以及后服市场改装、二手车的流通等等方面呢，都会有更加配套的一些措施，这让大家在汽车消费整个链条的环节当中呢，都能够享受到更加的便利措施。好，我们今天的949会买车，大家呢可以来针对于您所关注到的一些汽车问题，包括想选购哪一款车，应该是在每年的8月份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年中比较大的一个车展，大家也可以提前的来关注现在上市的一些新车，还有一些新车的优惠，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二手车市场当中有一些呢还是比较好的车，这对于我们的新手练车，以及呢，我们想要来换一个性能更好、品牌更好的一些车，可能也都是比较适合的。好，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571949，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三路热线向王杰老师来进行一下咨询。如果说自己手头上有二手车想要来进行评估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我们三路热线向王杰老师来进行咨询。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3335的朋友，他说想来做一则提示，他说25号到29号这几天时间里呢，新疆会展中心博览会，他说附近的停车一定要规范呐。他说把车要停放在附近的停车场，因为在停车场上呢都有交警在进行执勤，如果说停车不规范的情况下，很可能呢就会被抓拍到，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同时呢，还有事在人为，这位朋友说到了 S114线由西向东快到昌吉出口100米处左侧路上掉了一个铁笼子，请大家路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小杰朋友他就问到了，说他说呢想换一辆本田的艾力绅，他说这款车值得入手吗？王杰老师，
1: 很多家庭刚需换 MPV， 为了一家人出行，老人坐得更舒服，孩子坐得更舒适，方向是对的。艾力绅呢，它的特点是不大不小， 本田擅长的是什么，灵活多变的内部空间，以及它经典实用皮实技术稳定和成熟。现在新款的 HEV 油混的技术呢，给我们相对更加省油，大家也都是有这个体会的，但是它也有不足的地方。买车呢，必定是用车的开始。一部很好的 MPV， 我们总想它各种性能是完善的，通过性、舒适性、大空间、第二排、第三排，还希望它智能化，还希望它省油，但是让你失望了。爱丽绅、宜家是非常棒的一款 MPV， 但是宜商空间稍微小了点。
0: 不知道这位朋友他到底是想买这个爱丽绅是买新车呢还是二手车啊？如果说是新车，这种 MPV 现在各个品牌呢出的车型也都是比较多的，可以再对比一下。当然如果说这位朋友想买的是二手的爱丽绅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参考一下啊。
1: 对，
0: 好，这里呢有一位刘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他说呢看的是华为的 M9 还有理想的 L9，如何来选择呢？我们来一同接听一下吧。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想换一个增程电车，就是 M9 和这个理想 L9， 我就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这两款车哪一个性能各方面更好一些？
0: 那您的需求是什么？您看中这两款车，因为很多的车你都淘汰了嘛，就看中这两款车哪一些性能会比较打动你。
2: M9 呢就可能就是支架呀跟辅助功能可能更好一些，就 L9 呢可能价位呢可能更偏向这个民众化一些，就是主要是这两款车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这个怎么选吧，基本上大小可能差不多。
1: 是人就有好与坏，那是车更有优于劣。
0: 对，
1: 您明白这个道理吗？华为玩的是技术， M9双车身的设计就让你感觉到它非常有自己的特色。那个起步价是50多，并不是所谓的理想 L9， 主打的是性价比高这个路线，40多起步。但是两款车终端它分别有不同的优惠。
2: 对对对。
1: 现在买增程或者买插混或者买纯电的消费者有两条路线。我不知道您属于哪一种。我不妨说一说好不好。第一个刚需。什么叫刚需？一年我要硬杠5万公里、8万公里，因为我充了电以后，我在往外用的过程中，我非常省，而且家里面具备了安装充电桩。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说我不差钱，我买一个50万的、60万的车，我开一年，10万赔了，15万赔了，人家眼睛都不带眨两下的，人家买来就是去感受、去玩。
0: 这种车主少吧？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特别大众的随大流，大家都说这个车好，我跟着买也感受一下，最后你就买了个别人喜欢的车。我想问一句话啊，咱们正面聊这个事儿，陈不陈？家里的充电桩具备不具备安装的条件？
2: 这些都没问题，就是
1: 确定了啊。
2: 对，
1: 那就没问题。如果玩技术就华为 M9， 如果说玩性价比就走理想 L9。两款车的顶配都分别错着10万呢，从指导价我们就能感受到，对不对？这10万块能干很多事儿呢吧？那话说回来了，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不差钱的肯定是满配顶配，那更加到位呀。
2: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款车，某款跑的09，你看那个20来万，个头也不小，配置也丰富。那他为啥不卖40万，不卖50万？你琢磨琢磨，这每个车的定位和它的售价都是有意思的。
2: 好嘞，
0: 那也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啊。好，如果说大家对于买车卖车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想要咨询的问题，此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向王杰老师来咨询。王杰老师，
1: 我要是刘大哥，有可能我会有一个第四个选择啊。
0: 第四个选择，
1: 对，花个30多买个2万公里的 L9， 买个2万公里的 M9， 那个钱省炸了哦。
0: 你的意思是买二手车它会更有性价比，是这样吗？
1: 二手车笼统了，买二手车里面的准新车。公里数少，年代近。
0: 但是这种车可能是不是大家就会感觉到我在市场当中会很难淘。
1: 不，仁者见仁，有的人天生对你使用过的二手伤。

0: 商品他是抵触的，
1: 嗯，
0: 多少钱我都不要。有的会过日子的，他就会精打细算，我为什么要买绿牌，我一公里能省多少钱，他会算账再去消费。也有的消费者不是这样的，我有15万，能不能零首付我买一部40万的车。
1: 嗯，所以说呢，现在在市场当中，就像刘先生所看到的这个 M9 和 L9，
0: 嗯，
1: 其实它也是有的。就像刚才王杰老师说到的一样的，在您那儿这两款的这个准新车也有吗？
0: 有，我3、4月份分别卖出去2、3台，这个月是一台都没有。
1: 哦，
0: 但是前面那个听众问那个艾力绅
1: 啊，
0: 我呢倒还有一部。
1: 哦，
0: 有1年3万公里质保的准新车。
1: 哦，那1年3万公里也还行，我觉得
0: 是的，
1: 公里数还是不错的
0: 啊。这针对那个二手的旧车啊
1: 啊啊，
0: 像华为 M9 和 L9， 它1年的、2年的，你都能享受到各种权益。
1: 嗯，好嘞，那大家可以呢再来帮我们这位刘先生呢，也可以出谋划策一下啊。好嘞，在这儿呢还有手机尾号是6918这位朋友，他说。新上市的比亚迪大唐不香吗？价格又美丽。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他对车的这种喜好和要求他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大唐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拭目以待，尤其是他的各种高大上的配置和技术在里面呢，我觉得确实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呢，车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30定位跟40，40定位跟50，它中间为啥要错8万到10万？
1: 嗯，
0: 我想不仅仅是技术。
1: 对，我想呢，这个商家他之所以会这么来定价，有他自己的道理。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消费的明明白白，他也能够看得到我这多花出去的钱，未来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可能我觉得确实啊，是每个人可能他的这个需求不一样。
0: 大家在对比选车有困难症的时候，问问自己到底要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试乘试驾这个环节，不可缺，正驾副驾坐一坐，第二排感受一下，第三排也要感受一下。很多这个大型的 SUV 呢，现在不是七座，都是2+2再+2的座椅布局。第三排看坐到里面以后，头部、肩部。还有背部坐的是否舒服，然后再决定购买。
1: 嗯，
0: 哎呀，有些车拿到手里感觉到空间真的很大，座椅很多。当一家人真的远途跋涉的时候，你会发现谁坐第三排，只要长时间坐，他会抠头，你咋买这么个车？
1: 嗯，
0: 我坐的腰酸背疼。
1: 是啊，有的时候大家确实在坐到某款车上的时候啊，有这种感受。刚才呢，在说到了这个艾力绅啊，王杰老师说他那儿有一部，你看 Mr. 林这位朋友他就问到了，他说王老师，您那部艾力绅什么价位啊？你看直播带货的时候，今天20万我们不卖，今天我们10万也不卖，最后我们今天5万，王杰老师卖不卖？
0: 那个请你包容啊，因为车太多了，我记不住我那台车是哪一年的多少钱。在我的印象中2到3年的车，但是在我们这车小白呢，每一部二手车都经过第三方的鉴定，排除事故，排除水泡，排除火烧，并且呢一口价进行销售的同时，给消费者1年3万公里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的质保，您开坏了我买单。
1: 嗯，我突然发现在949来上广告挺好的。当然呢，这个 Mr. 林这位朋友，那现在呢，王杰老师不能够把自己店里所有的这些车的车型的价格，他都记得非常的清晰啊。那回头呢，这样吧，王杰老师，您来说一下联系电话。
0: 我的联系电话，你加微信，到时候咱俩就好沟通。13491119888，您记住了吧？
1: 好嘞，好，您可以呢来跟王杰老师在节目之后呢进行一个对接。还有手机尾号是7123这位朋友，他说21年逍客跑了48000，现在呢最低配的手动挡能卖多少钱？我们稍后呢来解答这个问题。
2: 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19888，加微信13491119888。
1: 好，那我们来解答一下7123这位朋友的

0: 问题吧。
1: 我们回来了啊。
0: 嗯，
1: 是这样的，21年的逍客呢，不管是1920还是2122款，在我的印象中都是2.0升 CVT 起步。那 CVT 顾名思义，平顺自动嘛。但是你说你是21年落牌的手动挡，我就有点穿越。我估计不是17款就是16款的，是这么回事不？如果是的话，那当年的指导价可是13万多，那搁到今儿，人家是自动的起步才8万多。您说咱这部车经过5年使用之后，现在能不能卖到4万？我觉得车况好，可以去尝试。
0: 嗯，好嘞，好，在这儿呢，有一个位张先生打通了我们的电话，他的车呢是2015年的奇骏，我们来接听一下吧。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播老师。你好，王妮老师。
0: 嗯，
1: 你好。
0: 好，请讲。
2: 我有一台2015年的10月份上牌的奇骏，2.5排量的领先版，全车车衣自己一手车，现在想卖，不知道什么价格。
1: 你要说14、15、16、17，大多消费者买的都是2.5四驱的，然后到了18、19、20的时候，好多消费者看那个2.0的优惠力度大，不就不买那个大排量了。您这部车11年车龄了，车况怎么样？
2: 车况非常好，因为没有出车故，
1: 从来不喷漆，不换件
2: 没换件，但是车门嘛被别人划过，有可能补过漆。
1: 哦，那整体来说没大毛病。公里数有多少？
2: 89000。
1: 这个问题我得正面的问你啊。
2: 嗯。
1: 你有专属的地库还是停到露天？
2: 有地库。
1: 哦，那没有感受到，几乎是没有感受到冬天的冷保护，是吗？
2: 对。
1: 第二个问题。
2: 有时候冬天出去，在外面停一段时间，晚上开车的时候它有冷保护呢。
1: 有呢啊。那你是怎么解决问题？就原地热车2分钟，还是熄火再发动着，骗过这个电脑的记忆？
2: 没有，热车。
1: 哦，热车。
2: 对，
1: 其实热车是好习惯嘛，啊，
2: 老司机嘛。
1: 对，那个夏天的时候，比方我们在这个路上开车嘛，从 A 处到 B 处，那这一节路有点堵，起起停停，停停又起起，你有没有感觉到动力的缺失？
2: 没有，我这个不是那款，就是自动发动机的熄火的。
1: 那不，你说那个叫那个是啊，启停不是？
2: 啊，启停，对，不是那款。
1: 如果在停停起起的过程中，车辆呢并没有进行所谓的热保护，动力的缺失，那我觉得你这部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种情况存在，公里数经过11年跑的也不多，我个人觉得价格呢可以尝试在4万、4万5、5万这个区间来卖卖看。
2: 这么低，现在
1: 2.5都找不到了，新车2.0的现在人家不卖17了，人家15都不卖，您猜人家卖多少钱？卖11万多。
2: 有车现在玩不成了，现在。
1: 哎，不要这么武断，我觉得曾经的经典的车它一定是有经典之处的。你比方说它皮实，它耐造，你比方说它保养成本低，对不对？
2: 对。
1: 那现在很多车型千花齐放，我们要火眼金睛，到底自己需要什么？可千万不要买车买偏了，买偏的结果就是从 A 到 B， 你不是在开车，你在玩智能的东西，结果到了最后，你发现你的车缩水的力度是特别的大。不是说不保值，你有参考物，新车降价还是新车涨价，还是新车它的价格特别均匀，这就是二手车的方向标。
2: 好的，
1: 好，仅供您参考。
0: 好嘞，好，
2: 帮我发布一下信息吧。
0: 好的，您说。
2: 17799794708。
0: 嗯，好嘞，好的，那就到这儿。哎，好，再见。
2: 谢谢，谢谢。
0: 好。刚才呢，7123这位朋友他是想来评估他的车，21年的逍客48000，他说是最低配的手动挡。然后呢，王杰老师就说穿越了。所以说呢，这位7123的朋友又补了一条信息，他说：“哎呀，刚才是说错了。”他说：“其实呢是自动挡的，您这一个手动挡、自动挡，就让王杰老师穿越过来、穿越过去。”那他现在又纠正了一下，
1: 对，
0: 你来看一看。
1: 他刚一定听到我那个报价了，我说手动的21年的可能就是16、17款落牌的，我说值4万就是天花板。他一听我的车咋这么便宜，哦，原来是我打错字了，明明我是一自动，我报成了一个手动。看实际车况，每部逍客有它的特色，前任车主开车的习性特别重要。建议车况良好，那咱们出手的价位呢，经过5年自动使用，现在能不能卖到5万5、5万8、6万，尝试一下。 车况

0: 问题不大。
1: 好嘞，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1: 嗯，
0: 下午好。
1: 好，来说一说什么车。
2: 起亚 K3。
1: 起亚 K3 哪一年的，配置如何？
2: 是2020年7月初的，刚好6年了。
1: 嗯，
2: 然后跑了82,000公里。出过一次事故，是追尾，是换过这个引擎盖，因为这个保险杠那些都没烂，就是因为那个引擎盖的那个扣子那个地方它不好打开，4S店说的你就把它给换掉吧。然后换了一个右前大灯，它那个卡扣好像裂掉了，但是灯是好的，但是这个前保险杠包括水箱啊散热器这些都没换过。然后1.5的排量。
0: 我听懂了，刚需必须换，并不是所谓的刮刮蹭蹭打一商业险电话，保险公司说走 4S 店去，然后进行了不该换，是这个意思不？
2: 当时那个你那个他们说的是，你要说是你要是能等的话，那我们就给你慢慢修，你要是着急用车的话，那我们就给你换掉，最后才给把那个引擎盖给换掉。
0: 嗯，车上的很多部件啊，其实能修复还是不要进行全部更换。当时觉得挺开心，但是你经过2-3年使用之后，3-5年你要卖车的时候，你理赔的东西越多，对车的价值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嗯，这也是一个小窍门，是不是？
0: 对，不要扩损嘛，为前提嘛。
1: 嗯、对，扩损。好，您继续，张先生。
2: 1.5的排量，然后是标配。
0: 嗯，
2: 发票价当时应该是10万多吧，应该是，我给忘了，10万多吗？11万。
0: 对，指导价10万多，不同的消费者都会有一些暗降。
2: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今年这个上周刚把车扯了。
0: 多少公里？
2: 82,000公里。
0: 几手车？
2: 一手车。
0: 车况如果经过第三方的鉴定，非事故。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咱们有没有可能卖到4万5、5万这个区间？可能性是有，尝试一下。钣金修复更换不可拆解，这是前提啊。那你这台车一旦定性为是钣金修复更换不可拆解，这是前提啊。那你这台车一旦定性为事故，那我就建议出手的价格就低吧，不是说卖不出去，对不对？但是一车一况，一况一价。道理就在这8个字儿，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哎，
2: 明白了。
1: 嗯，好嘞，好，那就您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儿。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好嘞，好，再见。在这里呢，还有一则信息：看球易疲惫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1元换购综合中奖率。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呢来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前3即可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不要错过。刚才呢，王杰老师也是提到了有一个词啊，叫做扩损。
0: 扩损，对。
1: 哎，这个其实确实是挺颠覆大家的一个认识。你想，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 4S 店，觉得那儿一个是配件，它会是正品。这个正品，另外呢就是这个修理的技术会更好一些。有的时候也会想，哎呀，我这儿碰的是 A 点，我希望呢能够把 ABC 都来修一下。
0: 对，
1: 我觉得我占便宜了。
0: 结果
1: 不是这样的。
0: 每年这个商业险很多车主都知道一交不少钱。
1: 嗯，
0: 车呢有时候在路上难免进行一些刮刮蹭蹭，有一个新名词我给大家说一下，叫无痕修复。如果你的车能达到这个级别无痕修复，那我觉得你把这个事儿真的就干漂亮了。但是手工艺人，真正的手工艺人你不好找，大多数的技师都是咋回事？换件、切割、更换、钣金、喷漆，我觉得没毛病，人家这么处理。
1: 对，
0: 但是这些处理都是非常被动的，会造成你的车使用2年、3年、5年之后，它缩水的速度、缩水的这种空间要比那个无痕修复要大一点。

0: 依情况而定吧。
1: 嗯，
0: 有的车主那门撞了个坑，保险公司不给赔门的，人家不愿意。我每年我8000保费交了2年了，哎，门都成这样了，我为啥不换个新门？那到最后保险公司一给他妥协换了个新门，就像咱们刚说到的，很开心啊。
1: 嗯，
0: 3年以后不开心了，你换了个门少卖3000块。
1: 嗯，所以说呢，哎，我觉得对于这一点生活小窍门，大家呢还是得要来知道啊，要记住。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在这儿呢，有一位徐先生的电话，有一部车，2015年的奥德赛。徐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
2: 你好，王老师。
0: 你好，
1: 请讲。
2: 我有一款那个2015款的奥德赛至尊版的，我也是一九年买的二手的。
0: 2019年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2: 21万花。
0: 2019年21万，哎呦，当年那我估计你买的这个版本2931的天花板吧？
2: 啊，对，是天花板那种。
0: 看看很贵吗？2998嘛，这裸车办完手续那不得到32。但是问题来了，经过这么多年使用，里加到一块2任或者3任，这部车已经公里数已经车龄11年了，
2: 15万5000公里。
0: 所以我个人理解，一部车价格卖不上是有原因的。过户的次数多，公里数大，车况的外观和底盘不美丽，就会导致这部车5万块钱不好出手。
2: 哦，这车况原本没就有点补漆。
0: 那这个原版这个东西证明啥？第一任车主和第二任车主，就包括你开的爱惜，原漆那就代表呵护有加。但是其实影响二手车价值的，并不是你换了个减震器，换了个保险杠，不是的，而是整体车况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真实情况。就是一部车经过11年，过3回户，不很正常吗？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好嘞，
0: 好，仅供参考。
1: 嗯，好嘞，好。
2: 公布一下电话吧。
1: 好吧，您说。
2: 186。
1: 嗯。
2: 9943。
1: 嗯。
2: 9696。
1: 好的，18699439696，那我们就到这儿，再见。我们继续来看平台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有一位崔先生，薛先生，还有一位听众叫海新勇，在问如何在手机上能够来收听949。那这样呢，您可以来打开思路视听，这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一个收听号，来先下载思路视听这微信公众号啊，下载完了之后呢，您打开在首页最下端有一个视频，在打开这个视频之后的右上角有一个听广播，您把它点开之后呢，您就可以听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所有的广播节目。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在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刚才呢是和王杰老师说到了这个扩损呢，
0: 对，
1: 你看把我们的听众给吓着了。有个 Grab 这位
0: 聊聊啊，我们看看
1: Grab 这位朋友问到了，说他说呢这个轮眉刮坏了，但是呢不太严重，需不需要更换呀？是塑料的那一种？
0: 换呀，没问题啊，有商业险报商业险啊，没有商业险，其实你自己做什么呢？淘宝上买这么一个物品，动动手自己换了，我觉得你对自己的爱车才呵护有加了，对不对？
1: 但是你刚才又说，你说这个换的多了，它贬值啊，
0: 50块钱能解决的轮眉，100块能解决的轮眉，你可能用了商业险去理赔了，明年你的保费有没有一种可能？本来你3200块能买好的，结果你需要买3800块钱了。
1: 嗯，
0: 为啥？出险的记录
1: 出险了，
0: 对不对？里里外外算算，加加减减，谱一谱。
1: 嗯，好，在这儿呢，有一位 good 爱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2018年10月份的30欧蓝德2.4四驱5座白色，跑了13万公里。
0: 哎呀，欧蓝德，我觉得原30合资。这款车呢，其实淡出市场舞台已经不是今年的事儿了。前两年呢，销量就表现很一般，但是这个四驱呢，还是在市区里有它一定的通过能力。
1: 嗯，
0: 建议出手的价格，我觉得5万不敢想，4万5也难，4万上下来卖卖看吧。
1: 嗯，好嘞，好，在这呢，还有一位袁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条路况。

0: 信息，他说西北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堵得发紫了，持续了有半小时的时间。西北路辅路北向南现在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大家呢可以提前的来绕行吧。还有一位万兴伟朋友，他说请王杰老师来评估一下2015年的白色自动挡 2.0 的雪佛兰科帕奇10万公里，发票价呢是14万。
1: 万师傅，这部车很敦实啊，敦实的方向盘粗粗的，抓的手里有质感，但是那个油耗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我个人感觉一些车退市以后呢，它有溢价的现象，因为一车难求买不到了。还有一种感觉也分享给你，就是停产之后可能很多消费者对它都不认可了，那有没有可能1万、1万5、2万都达不到？我觉得可能性占90%。
0: 哇，那真的是价格比较低了。
1: 对，
0: 嗯，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女士的电话吧。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
2: 王老师。
1: 嗯，下午好。
0: 好嘞，您说车型。
2: 我有一款16款的，是2017年2月份上牌的，然后4.0排量的酷路泽，是5座的，是标准版。我想王老师帮我评一下，看这个，现在能出手多少钱？
1: 这个当年呢，这个酷路泽其实挺溢价的，大家买酷路泽呢，可能是要那个轰鸣声，也可能是要它的通过性，但是最后消费者更加精准、更加理性了，就好比4.0的，它卖不过当年所谓4.6的。4.6卖不过所谓的5.7大 V8， 现在 V8 停产了，天津港口的价格从90多、110、120一路都上到160加了，才能提到一台别人落过牌的准新车。那现在4.0的排量，它也技术更新之后呢，价格也亲民了，70多、80多、90就能买到配置高很好的版本。所以说，很多喜欢酷路泽的老粉儿，会不会看车况好，花25、28、30之内去购买这么一款4.0的？那需要您去碰碰运气。
2: 哦，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则宣传，之后再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3: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4: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3: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4: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3: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4: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949会买车。本栏目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犁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犁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犁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

喝不上头，伊利坚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都有销售。那么今天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呢，有两位将会获得两瓶46度的伊利坚香酒。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请王杰老师来公布我们两位获奖名单。同时呢，本时段节目也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好，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30到16度。塔城多云转晴，35到18度。伊宁多云，36到20度。博乐多云，35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6到23度。奎屯多云，36到22度。石河子多云，36到21度。昌吉多云，36到21度。哈密晴转多云，35到18度。吐鲁番多云，43到29度。库尔勒多云，37到23度。阿克苏多云，36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5到18度。喀什晴转多云，36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3到21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会买车。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深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九四九会买车，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大家在买车、卖车、用车过程当中有疑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向王杰老师来进行咨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车小白二手免费评估鉴定师王杰老师。同时呢，本时段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好，在这儿大家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吧。李先生您好。
5: 你好。
4: 哎，你好，久等了。
6: 李师傅啊，平常喝酒不？
5: 对啊，
4: 为什么要这么问？
6: 那个咱九十九的这个微信平台您关注了没？
5: 关注了呀。
6: 实话啊，我今天呢荣幸有送酒的权利，我就送给你，因为我觉得您等了好一阵。
4: 哦，原来是这样的。
6: 成不成，李师傅？
4: 是一种补偿啊。
5: 可以。
6: 待会儿咱们先聊您的车，聊完以后呢，您把您的这个中奖信息、姓什么、电话发到咱九十九的平台，然后咱们一会儿呢就有人跟你对接了，好不好？78一瓶两瓶啊。
5: 嗯
4: 嗯，
6: 好，说您的车吧。
4: 好嘞。
5: 我就是24年七月底上牌了一个那个啥传奇 M8。传奇 M8 就是跑了33900公里，现在是。
6: 是这样的， M8 呢作为这个自主品牌的 MPV， 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我觉得整体来说体现出来了很高的性价比。无论是领袖还是所谓的大师宗师，那是一代比一代颜值高，配置高。那当年咱花了多少钱买的这个裸车呀？24年
5: 裸车是没有优惠，优惠完是21万。

0: 八，好像二十一。
1: 买的大师是不是啊？
0: 大师应该是，反正
1: 优惠了几万，一万九、两万。
0: 没有没有没有，优惠了一万多多一点，好像。
1: 那就是2298的大师嘛。
0: 啊，2298，对对，应该是2298。
1: 看实际车况，公里数非常少，我听见了。车况如果是精品的状态啊。那咱们你说想卖个十七八，你跑的少，那不现实。为啥？24年打比方，人家就优惠18000，那搁到现在，人家优惠38000，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16、17来尝试一下，必定下任车主从你手里买过来这部车，车辆购置附加费不用交了吧？交强险规费交纳了吧？装修做完了吧？对不对？
0: 对。
1: 车里面超标的气体、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2: 都被呼吸完了，
1: 下任车主都应该感谢你，你帮他都已经过滤干净喽。
0: 那我这个车没有喷过漆，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
1: 那就是开的爱惜嘛，嗯。
0: 但是就是后面嘛，被人家那个就倒车时候倒到一个杆上，有个小窝，然后旁边被一个小孩自行车撞了一下，
1: 嗯，
0: 那个小窝，但是我没修，就是不明显嘛，就是一个小坑。就这么一个啊，
1: 不管他，刮刮蹭蹭在路上在所难免。
0: 对，
1: 嗯，那斟酌一下，还是咱把电话发布出去。
0: 发布出去啊，
1: 成，留电话。
2: 好，
0: 192，
2: 嗯，
0: 5240，
2: 嗯，
0: 0197。
2: 好嘞，好，192-5240-0197。好，那您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儿，再见。
0: 好，
1: 待会儿记得赶紧把那个。自己的姓名电话发到咱99平台。
2: 嗯，他电话已经留下了。
1: 好，
2: 好嘞，好，再见。在这儿呢，有一位蓝旗朋友啊，他说我想咨询一下王杰老师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呢，汽车租赁公司的车流入二手车市场，能入手吗？他说和营运车辆有多大的区别呢？
1: 一分价钱一分货，价格便宜，车况好，没啥不能入手的。那赛道里翻滚出来的这个越野车，那人家经过修理厂的修复，人家告诉你事故，不也有很多消费者图实惠去买吗？就这个道理。你说这个租赁公司下来的车跟这个营运车有啥区别？无非就是使用的年限上有一些区别，明白吗？营运车它最起码是一个人在开，它只能说24小时里面几乎是18个小时都在路上行驶。但是这个租赁的车就不是这样子喽，他就不是一个人开了，就像家，知道吗？和那个招待所有啥区别？
2: 区别还是挺大的。
1: 你租赁，这个人一个开车习惯，那个人一个开车习惯，伤车啊。
2: 嗯，好嘞，好，在这儿呢，有一位康先生的电话，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吧。康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好嘞，请讲。
3: 我有一辆那个上汽大通的 G10，是2017年12月落户的行政版。我想咨询一下，想卖掉。
1: 那个跑的公里数多吗？
3: 不到6万公里，5800多。
1: 买了个多大排量？1.9T、
3: 2.0T。2.0T 的。
1: 当时手动自动。
3: 自动挡的，
1: 行政版的价格不菲呢，好像都在19、20呢，我记得。
3: 20万5800，
1: 不便宜。嗯。
3: 哦，当时车当时还挺好的。
1: 9年了，跑了5万公里，6万都不到，那看来咱用车的频率很小嘛。
2: 对。
3: 就是用的比较少，今年刚换了个雪地胎。
1: 你把它卖了3万、3万5，打比方，你留着。3万、3万5不换成钱，那是一部很好的车呀。你如果说17年到现在都搞了15万公里、20万公里，一过坑咯噔咯噔的响，那咱2万也该卖。但是现在这种状况，我是觉得您放呢，它是物件。
3: 哦，确实，主要是使用率比较低。往年冬天基本上就是隔一个月打打火来充充电，也没怎么火花塞都还没换过。
1: 卖的话，我觉得3万卖不到，
3: 很不好卖哦。
1: 哎，我的观点。
3: 好吧，好吧，好吧。
1: 所以自己琢磨好，如果需要发布，告诉我们啊。
2: 嗯，
3: 好，谢谢，谢谢。
2: 哎，好嘞，好，再见。 在这儿呢，还有一位杨洋朋友在平台当中，他说2020年6月份，48伏轻混增压星翔版启辰星跑了12.5万，有刮擦，他说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哎呦，跑的你看不少呢啊，6年头12万多了、足足的1年2万多。
2: 嗯，
1: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5万达不到，4万上下，车况好。可以尝试卖卖看。
2: 嗯，好嘞。好，在这儿呢，小凡同学报路况，他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的出口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还有余生曼这位朋友，他说新 AT2285 司机师傅，您在路上拉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规则。嗯，刚才呢，王杰老师是公布了本时段节目的第一位获奖听众，那王杰老师再选上一位吧。节目马上结束了，
1: 咱们再接上最后一部热线吧，陈伯。
2: 好，
1: 谁最后打进来热线，这瓶酒哦，两瓶咱送给谁？哎，看老看白哥已经发来了
2: 啊，对，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
1: 哦，已经对接了，
2: 对，好嘞，好。那王杰老师说，现在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我们会把今天的礼品呢送给大家，赶紧吧。

0: 啦，最后一位幸运的听众来了，他呢是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我这边有一辆那个2021年的飞度，
0: 嗯，
1: 白色自动挡，那个跑了29,000多公里。
2: 哎呦，跑太少了嘛。
1: 对，一直买回来就没咋动过这个车。
2: 1.5排量自动。
1: 对对对，是的，二手。
2: 带天窗不带？
1: 带天窗。
2: 哦，二手是重点，我听懂了。
1: 啊。
2: 跑的公里数有29,000，这个表能不能站住？真实与否？保证
1: 啊，
2: 白字黑字可以写出来的保证，是不是？好，明白了。我觉得卖40,000太低了，这台车很有可能卖到42,000、43,000、45,000这个区间。
1: 45,000是吧？
2: 对，一部车跑的少跟跑的多，它最后的残值会有一定的出入的。
1: 对，我想我这车一年连10,000公里都到不了吗？
2: 不是你，是人家前任车主开的少。所以你收到手里你是要卖，你也不可能开太多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2: 好，需要留电话吗？
1: 留一个吧。
2: 来，电话。
0: 如此勉强啊。嗯，181-6788。
1: 嗯。啊，8865。
0: 嗯，
2: 8865。
0: 好的，181-6788-8865。
2: 电话接好哦，可能很多人给你打电话。
0: 嗯、
2: 那个税师傅。
1: 先不公布吧，我要是那个跟
0: 晚了，
2: 这已经都爆出去了电话。那你待会儿自己接听和沟通嘛啊。
0: 已经晚了，我们电台就是及时性、随时性、伴随性。
2: 睡师傅啊，您喝不喝酒？
1: 喝呀。
2: 哦，那您就有咱们99这个公众号平台吧？
1: 有。
2: 你要没有，我就不给你了这个酒。有，确定啊？那我见证一下，30秒，赶紧发姓名和这个自己的电话。
1: 好，
2: 恭喜你啊！
0: 嗯，好嘞，好，再见。啊，今天的两位获奖听众，我们的王杰老师呢，也是用特别的方式啊送出了，也代表这两位听众感谢王杰老师。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王杰老师来说一说吧，场外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微信公众号。
2: 好。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大家导航的时候就导航南湖北路625号，就找见我了。我的电话呢是13491-1988，微信是同步的。有时候可能跟你说公众号，你可能觉得不方便，您就加我的微信，我就给你转发，好不好？13491-1988。
0: 嗯，好嘞，感谢王杰老师。同时，本时段节目呢由评估师。

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平台当中的河马圈铁哥说，哎呀，这个音乐还挺好听的，好吧，那就留上一分半的时间大家来听一听吧。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这一间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慢慢喜欢你，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周末了，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美好心情欢迎都来分享。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小鹏他说，音乐这么好听，能不能每个节目结束之后把歌单在公众号发布一下？哎呀，这个就希望我们每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的好听的音乐都能够得到您的喜欢和欢喜，那也希望好听的音乐能给您带来美好的心情。那我们的好听的音乐非常多，希望您持续锁定收听了啊。那我们看看现在的拥堵指数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苏州东界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8分钟。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3分钟。再来看一下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街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要走12分钟。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7分钟。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1分钟。而水磨沟路这里也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8分钟。
1: 你靠得太近。
0: 柚子茶说，今天小叶翘班了吗？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道，你好呀于婷，小叶今天不在吗？是的，今天周末啊，榆树叶组合分开了。小叶是明天的节目啊，我们各自单播一小时，那个单飞一天。希望也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吧。小凡同学说，于婷下午好，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双向一路畅通，但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了。心不动则不痛，老朋友了，他说打卡打卡了。那这个周末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到的是，于婷晚上好，周末快乐，打卡签到啦。
1: 想故意又想不经意间，你靠得太。
0: 河马泉铁哥说了，现在呢是在新大的博达校区，蓝天，哇，这么湛蓝啊！然后发来了3张图片，此刻还正在加载当中。但是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一望无际的，还是心情非常的愉悦。还有松辉说到，于婷，我是掐着点儿来的，准时准点儿。这位我笑我吃我胖啊，另外一位朋友他说，小叶到底有没有请你吃抹茶味的冰激凌？还冰激凌呢，还口味呢，连一个花卷都没吃上，还想挑口味儿，还冰激凌？哎呀，别提了啊。子健骑行老师说到的，说那是新大的员工，他刚刚说到的是那个河马泉铁哥是吧？那不是说有七道湾湾仔啊，还有还有哪里？各位这个好朋友都来打卡签到吧。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是晴间多云，24度到35度。也欢迎全江各地的好朋友来说一说您那儿的路况、通行情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啊。心不动则不痛说到了，他说，哎呀，今天周六周天是加班当中啊，没休息，辛苦了。那不是于婷也在加班当中啊，陪伴大家。

0: 蓝琪说七点的好声音，好听的声音，好听的音乐，谢谢谢谢您的喜欢。那我们说这个季节呀，就是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已经到来了，有很多朋友都有外出游玩的计划，您准备去哪里呢？七月如果去伊犁花海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的伊犁，我们来听一听都要去哪儿呢？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或者呢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报名通道。那么时间呢是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卡斯瓦特，这个肯斯瓦特啊，还有我们要去打卡可可达拉、宜昭公路，还有昭苏下塔、油菜花海，以及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一下百里黑风庄园，还要体验独库公路。哎呀，所以这条线路是一个值得一走、值得期待的一条线路，欢迎大家都能够来报名体验，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看心不动则不痛李振，他说到了于婷放首歌啊，叫什么，哎呦，这开始点歌了。还有这位说到的是国华啊，他说卫星路在北向南，中亚南路这里是缓行的状态。飞鱼说小姐姐刚刚那首歌能不能让我识别一下，15秒就好。好嘞，刚才那首歌我们来识别一下哈。

摇到了吗？来看看这首歌的名字，它叫《灯影晚风》，您可以搜一下哈。方块说到了，于婷小姐姐下午好，来打卡签到了。昌吉的延安北路到延安南路一路畅通，听说下周一你的兄弟瑞瑞小姐姐来接你的班呢，是吗？我也不知道哎。那不管怎么样，我的心一直和大家在一起，一直陪伴大家，也别忘了也要准时准点，一如既往的锁定收听949哦。

0: 那这两天呢，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在举办的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很多朋友在这个周末都有计划要前往。那为了营造一个安全有序、顺畅的交通出行环境，那么确保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顺利进行，在这期间呢，对部分道路采取的是相关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了4条市区的专线线路，需要前往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呢可以选择智慧公交、网约公交以及定制公交亚欧博览会这个线路呢，并完成网上乘坐公交的预约。具体的内容呢，大家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市区内大家如果有计划要前往的话，可以换乘，比如说天山区的市民可以乘坐29路、59路、104路、301路，换乘78路1号线。那么经开区的朋友可以乘坐的是5007路以及5035或者是 K3路，换乘59路。那么乌鲁木齐站的乘客呢，可以乘坐59路到儿童公园来换乘2号线抵达会场。还有一些公交绕行调整需要提示一下大家。那么6月25号到29号，78路以及532路、4101路，还有暖心1号线不再停靠会展中心的正南门，统一绕行至会展中心的北门，并设置了临时停靠点。希望这些信息大家能够相互转告。飞鱼说：“好遗憾呀，不是会员没有版权。”哎呀，下次把我的会员也和你一起分享一下哈。铁哥说到了，说上一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放的那首音乐确实好听，歌名推荐一下呀。我也没有那首歌的歌名，那个是张崇老师他的曲库当中的，此刻我也没有他曲库的版权啊，下次可以问他要一下。确实刚才我也听到了那首歌，我们在直播间外还在讨论呢，说这首歌这个律动特别好啊。来听一下这位。
1: 东站路由南向北与城门主干道交叉路口有一辆大半挂破落了，真的堵车。
0: 收到了，谢谢。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此刻西山高架是排在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西向东的方向。具体什么原因，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呀？

0: 看到宋辉说，于婷，你下周打算去哪里出差呀？收听率考核的时候就跟你没关系了吧？我们收听率是考核的整个月的平均值，当然了，也有每天的，每个星期的，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看整个月的，所以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嘛。另外，去哪儿还没有想好，我在等通知啊。方块说到了，说雨婷小姐姐，她说我家的臭小子每天都要，听949，要不然都不写作业呀。他说让他给949报路况呢，他又害羞，就是要突破自我呀，就是鼓励他。你家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呀？然后我们来跟他好好的沟通一下，好好的呼吁他多来报路况。只要有第一次报路况，后面呢会越报越好的，是不是？试一试嘛，重在尝试啊，重在突破。
1: 心平静，想要把难过藏起来。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0: 夕阳西下，此刻呢，周末，那夏天的周末啊，可去的地方非常多，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在2026年的夏日音乐会是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十六广场火热开演了，那有歌舞演出，还有特色市集齐聚一堂，为大家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夏日休闲好去处，有效地激活了城市夜间活力。那么2026年的夏日音乐会呢，是持续三天，从6月26号也就是昨天持续到28号，每天的21点呢准时上演，广大市民可以免费前往文化公园十六广场赴一场浪漫热闹的夏日音乐之约。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

0: 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看到微信平台当中一笑而过说，于婷啊，说建军说你去奇台了，哎呀，他都没上班，他怎么知道我去哪儿了呢？是不是？大家在哪儿呢？也来说一说吧，周末了吗？怎么过的？说一说。来，我们看到红光山路这里，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3分钟。延安路上榜了，从红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呢需要18分钟。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也出现了有拥堵，大概通过时长需要10分钟，什么情况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忙给跟进一下。

钢蛋儿来了，说于婷下午好，周末快乐。北京路的北向南在杭州西街这里呢，车流量薛波有点大。他说于婷，你不是叫建军到你们家去除草了吗？他去晚了，草都除完了他才来。哎，赶不上赶不上啊。这个周末如果去亚欧博览会的朋友啊，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车辆停放的位置。除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停车场，就是 P1P2 停车场以外呢，还可以把车停在吴越广场的停车场，以及文化中心停车场，还有文化公园的南停车场，以及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水磨沟区准噶尔街的777号的这个停车场，以及益民大厦停车场，还有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以及绿地中心宏泰停车场，那都可以就近来选择，因为车辆确实比较多。

到空白说在柯南高架往官员路的方向走呢，快到高尔夫路的出口，中间车道有两个袋子，好像是装修用的水泥，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再来说一下，是柯南高架往官园路的方向走，快到高尔夫路的出口，也就是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快到高尔夫路的这个出口中间车道有两个好像是水泥袋子，大家要注意一下，提前变道。景师傅说到，现在紫阳湖路的南向北车流量不大。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更多路况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来说一些关于道路通行的变化以及建设情况。那么在六月，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摊铺碾压完成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的第四标段那实现了贯通，那路面主体工程算是圆满收官了。连霍高速改扩建新哈四标段呢，是位于哈密市伊州区，全线长度呢是30.907公里，由双向的四车道扩宽至双向的八车道，设计时速呢是120公里。那么项目建成之后，连霍高速通行能力将大幅增加，不仅有效地压缩了进出江货运时长，更加将这个煤炭运输啊，还有矿产、农副产品的运输脉络打通，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加快发展。那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便利的交通能够建成。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生活服务信息的变化，比如说6月26号，新疆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期间暂停办理业务的通知。那么每年6月30号呢是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为了确保2026年的结息工作顺利进行，自治区各地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将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那我们来说一下，从6月26号的下午8点，各网点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柜台业务，同时呢关闭了手机公积金 APP， 还有单位网厅以及个人网厅，还有开发商网厅等线上渠道。其他具体的事项呢，可以通过各地州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来进行查。

看。那业务半停办期间呢，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是正常提供自助语音及人工客服服务的。那么年度解析工作完成之后，系统结转完成之后，那么所有的暂停业务将在，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的服务热线来详细了解。更多路况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大数据显示，目前的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是在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6分钟。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要走15分钟，水磨沟路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要走9分钟，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路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要走14分钟，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要走8分钟的时间。城市说到的是上车就听949北环高架的西向东河滩路的方向，堵堵堵啊。

0: 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

0: 无纺玉曲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9:44，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您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看到加菲猫说新 A F87D0， 您的左后门没关好，在后面的朋友看到了，提醒一下，赶紧，非常危险啊！新 A F87D0 左后门没有关好。也看到陈氏在说到的是北环高架的西向东有堵堵堵。另外刘大锤也来了，说东外环的北向南到南湖路出口一路畅通。更多路况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0: 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看到景师傅说到了于婷暴露矿了，现在城北大道的西向东车流量不是很大，那您在哪儿呢？更多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也看到这位说到的是在东外环这里一路畅通，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4度到35度，阿勒泰晴天，18度到33度，塔城晴转多云，19度到35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2度到36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0度到36度，克拉玛依多云，26度到36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4度到36度，石河自晴有时多云，21度到36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3度到37度，哈密多云，19度到35度。再来看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8度到44度，库尔勒多云，25度到37度，阿克苏多云，19度到35度，阿图什多云，24度到37度，喀什多云，20度到35度，和田多云，24度到32度，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4度到35度。

0: 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说他是在今天下午在新市区的东站路宁波街万科城市之光上车，然后呢在天山区延安路边疆宾馆下车，大概的时间呢是在18:27，丢失了一个白色的行李箱，里面有衣服还有一些护肤品。看到他支付的时候，收款的师傅的这个微信名字呢叫鹏程万里，望捡到一个白色的行李箱的朋友能够和在伊娜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565-88-4098 13565-88-4098。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看到景师傅说雨停报路况了，现在喀什东路的东向西左拐北京中路车流量比较大，要两个红绿灯才能够过得去呀。另外呢也看到庆林他说说到有一个关于道路通行的建议，那么也说是好像有一个义务，我们看一下在水磨沟公园的岔路口，他说马路中间呢有一个异物，好像是一个棉被，什么情况？还有枕头之类的，是在温泉路高架的西向东下水磨沟公园的岔路口，在马路中间高速路上有一个异物，他说非常的危险，希望路过的车友能够注意避让一下。那我们也跟相关的路政部门来提示一下，跟交警也联系一下，看什么情况啊。还有天亮说听到了刚才播出的信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行李箱，是一个白色的行李箱，那是从新市区东站路宁波街万科城市之光上的车，在延安路的边疆宾馆下的车，把行李箱落在了车上。他的联系方式呢是13565884098 13565884098。
1: 伴您开心启程。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是今天中午的14:19，从安和公路往阿勒泰的方向，在黄花沟服务区这里拍摄到了一个道路通行的车辆，他说这辆车呢是随意变更车道，并且呢是在实线的情况下，实线是一堵墙啊，他想曝光这辆车的不文明驾驶行为。那我们说到在高速路上通行，那不管怎么样也不能随意变更车道呀，说到了变道就打转向灯啊。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再来看到有位朋友说，在东站路右转往城北主干道的这个十字路口，有辆大货车是发生了事故，造成这里有堵车。感谢您的路况信息，那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晚间开心路路通，稍后的时间有请杨洋。
1: 晚上八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4: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3: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5: 让我们爱上。

0: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杨洋，这个小时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会儿山也说了，晚上好，报个路况，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快到南湖电信公司，大概这个最位置的最左侧呢，最左侧有两车追尾的事故，由西向东的小伙伴们，柯南高架这个路边一定要靠右行驶。谢谢您的提示。那这会儿更多的文字语音消息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分享过来。还有阿江也在跟我们提示，红光山路西向东在会展中心门口呢，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那今天也是白天，这一条路始终是车流量大，看展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多，那大家还是要提前的规划一下线路。还是提示大家，明天呢继续会有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那大家还是要乘坐这个公交线路出行会更加的方便，或者是您这个绿色出行啊。看到我们也有在这个提示当中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就是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四条市区的专线线路，如果说您需要前往亚欧博览会呢，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智慧公交这个界面再选网约公交，定制公交亚欧博览会线路，并完成网上乘坐公交预约的具体内容，来了解一下。还有 Mr. D 说了，这一点儿杨洋来有没有带什么好吃的？哎呦，怎么就都带了，就是在我肚子里呢。知道今天白天上午啊也陪伴了大家两个小时呢，今天晚间还有两小时，可不得把肚子填满了再来。还有这会儿的语音消息和文字提示，大家可以继续跟进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听听看山这会儿增加的这个语音消息啊。
1: 杨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好
0: 嘞。
1: 这个柯南高架由东向西下河滩有一点堵呀。河滩由南向北，车流量大。
0: 好的，谢谢提示。那这会儿车流量大的路段继续分享和提示更多车友吧。方块也说了，会展大道从奥体中心西二门堵到了吴越广场，这会儿也是堵得死死的啊。还有庆林这会儿也来打卡了，哎，好久不见。那各位在路上可以随时的关注949，分享路况啦。

继续锁定收听949开心路路通，这会儿各位的文字和路况都可以，语音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看到哈利说了，说在延安路和塔城路交汇的路口，这会儿有施工，特别堵。往延安路走的朋友呢，还是要绕行一下。确实，这两天也看到在团结路口往延安路走的这个位置呢，一直是有这个围挡，所以过去的这个车道还是比较窄。那过往的朋友们，这会儿还是要提前的规划一下线路。那还有哪些路段车流量在逐步增大，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 Mr. 杜说了，说现在吃饱饱下播会不会又饿了，要不要吃夜宵呢？的确是希望大家在949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里继续和我们推荐分享美食，也要有了晚上的这个宵夜的更多的选择。那这会儿大家在路面的通行还需要继续分享，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确实比较大，在中湾街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车流量大，还有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也是缓行当中。在红山路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的方向西向东，这会儿也有排队。还有红光山路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西双向，这会儿都是缓行排队当中。更多路况期待着您的留言和分享了。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0: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开车细节见文明，
3: 停车有序展风貌，
2: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3: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2: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3: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继续锁定收听949开心路路通，我是杨洋。这会儿继续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那大家也可以把即时的路况消息分享过来。还是看到在团结路附近呢，车流量是特别大，在中湾街明华街道北四巷，这会儿东向西特别的拥堵，显示确实车流量也非常大。还有会展大道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也是有排队。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这会儿呢车流量也是很大，在排队缓行当中。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还有西向东双向，这会儿车流量都比较大，也是有很多看展的朋友也在返回，包括今天应该是有演出，还有朋友们在往奥体方向，车流量也是非常大。还看到在还原路从进水路到东站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行驶缓慢，车流量非常大。更多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节目当中。哒哒哒哒哒，
1: 我猜你。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

0: 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依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继续锁定收听949开心路路通，这会儿呢再次刷新一下各位的文字和消息啊，看看这会儿朋友们都走到哪儿了。看到秦跟我们打卡了，你好。还有哈里妈咪也说了，在塔城路和北京路这儿啊严重堵车，昌吉北京南路和塔城西街这儿堵车还是比较厉害的。那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来分享这会儿的路况，不管是拥堵的还是顺畅的，各位都可以及时的提醒。还有国华也来打卡了，晚上好。北京中路北向南在河南西路这儿缓行。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语音消息，看看各位走到哪儿了。宝宝不乖，
4: 主持人晚上好。
3: 晚上好。
4: 柯南高架从西向东有点堵，原因是在快到电信公司这个最堵车的快车道有两车追尾，造成后方车流量有点大。
3: 好的，这会儿呢有车辆的事故，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看到避让一下，还是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在路上开车还是要打起精神来。那更多路况欢迎继续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会儿刚才秦跟我们打卡呢，是想寻求大家的帮忙。他说他在山水华亭在中午的3:12左右搭车去会展中心，下车的时候把车钥匙落在了出租车上，希望司机师傅有印象的话能够帮他来找一找。是在今天中午的3:12，这位听友他从山水华亭搭车去会展中心，下车的时候把钥匙落在了出租车上。他的电话是13999927196，13999927196。如果司机师傅能够听到，也帮忙来找一找这个车钥匙。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口到七道湾南路，西向东车流量大。永顺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这会儿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会展中街，这会儿看到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行驶缓慢，有排队。红光山路依然是东西双向，这会儿车流量非常大，也在缓行。那更多的路况可以继续分享，看到景师傅跟进了，他说报个路况，西环中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了。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晚间开心路路通，也感谢各位的一路守候和陪伴。稍后的一路畅通，我们也期待着路面的一路畅通，周末的心情能够轻轻松松。杨洋也会继续在下个时段陪伴大家。那及时的路况消息，各位可以及时打卡签到留言了。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昨天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晚间一路畅通的时间，我是杨洋。这会儿朋友们的打卡路况已经来了，沙克尔江说我来了，每天按时打卡，这会儿克南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还有更多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晚间准时上线打卡，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围城
1: 上车就吹起自己，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1: 雨天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报平路况，长春路上通信和高架西向东走，美东下桥一路畅通。
0: 好的，一路畅通的路况，谢谢大家的提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大家都说这两天啊，在会展片区确实车流量非常大，也比较拥堵。就在今天晚上，包括明天晚上呢，乌鲁木齐的文化公园也有精彩的演出。2026夏日音乐会就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十六广场火热开演。今晚、明晚的21点，音乐会继续上演，免费入场。这边歌声回荡，那边美食飘香。广场西侧及市集里的这个烤串滋滋冒油，凉粉爽滑开胃，冰淇淋甜润解暑，真的是视听的还有味蕾的双重满足。那这次活动也是由水磨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文物局精心打造的，在丰富大家的夏日精神文化方面呢，营造了欢乐祥和的氛围。同时夏天确实这两天特别热，有这样音乐的相伴，有美食的相伴，也会让我们的夜间觉得更加的快乐和轻松。那这会儿如果说您也计划前往，那估计周边的停车位可能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大家在路面通行的时候也可以来互相提示一下。那在这两天路上出行的更多路况也时刻关注949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呢市区的通行情况，看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显示，这会儿在龙腾路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北向南车流量还是非常大，在会展大道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也是在排队。还有团结路这会儿东西双向都是缓慢的通行，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行驶缓慢。还有一条路是在杭州东街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也是车流量非常大，排队缓行。那更多打卡信息，不管是一路畅通还是稍有些拥堵，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提示到949微信平台了。石和远方也问了，说是在哪儿看呀？就在凤起街的这个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直接可以一键导航，晚间9点就开唱了。今天和明天将会持续进行，那晚间的这个音乐有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在这儿可以打卡逛一逛啊。如果您可以这个一键导航一下，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十六广场。还有这会儿因为有你来报路况了，他说河滩北向南在小西门这儿特别堵，是什么情况呢？那前方的朋友也帮我们来看一看路况吧。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路况。刚才朋友们说在河滩路北向南小西门这儿特别堵，好人一生平安说了人民路桥的位置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这会儿呢还是在排队缓行。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打卡，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及时的路况提示更多车友，那这会儿也期待着各位继续在一路畅通分享留言。

0: 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即时路况，如果需要帮忙也联系949交通广播。刚才在上个时段呢，我们也跟听友询问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帮忙，看看司机师傅是否有印象，在今天中午的3:12有一位听友，他从山水华亭搭车去会展中心，下车的时候把车钥匙落在了出租车上。如果这位师傅您听到的话，帮忙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印象。今天中午一位女士吕伟晴，她的电话13999927196，13999927196。这会儿九月首座来打卡了，河滩路北向南华林桥这儿开始堵车了。刚才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呢？人民路桥这儿呢有交通事故。这会儿看到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也在排队。那朋友们走在河滩呢，也在说比较堵。那您说的是北向南，刚才这个朋友们走到小西门这儿就开始堵死了。那各位如果在后方，可能还需要稍事的等待一下。那走过去的朋友帮忙看看事故是否已经移开。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期待着您的留言和分享，发送到949微信平台。

949一路畅通，继续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那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这会儿看到确实河滩北向南的方向，从华林桥这儿开始啊，一直都是车流量非常大。还有在中湾街明华街道北四向西东向西，这会儿呢也是有排队缓行。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这会儿南北双向都在排队，车流量非常大。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当中和我们提示分享。

0: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那这会儿呢，我们也帮助一下听友张女士，她在找她的爱人。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这会儿在找您的家人，他的体貌特征是什么样的，让大家帮忙留意一下。
1: 他的特征就是一个小寸头，
0: 嗯，
1: 然后是上衣穿的是米驼色的短袖，
0: 嗯，
1: 然后下身黑色的裤子，鞋子是灰色的鞋子，
0: 嗯，
1: 本人记忆力不好，5年前就是得了一场重病，以后就是缺钾流失，然后记忆力不好，然后就今天早上出去的时候人挺正常的，然后各方面都挺好的，状态也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到了个6点多左右呢，他就没有回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了，
0: 嗯，
1: 然后他的可能走到哪个地方迷失路了，走不回家了，然后就我们就报警了，人家说的是5点半左右，
0: 嗯，
1: 在哪，在清风路雅山公园那一带，在那儿拍监控上就看出的是他，穿的衣服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后面再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就打算。
0: 好的，
1: 就是能帮忙一下。
0: 那我们就待会儿呢，也让我们的听友看看路上有没有这样体貌特征的您的家人。那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说一下吧。
1: 18119129509，这是我的手机号。
0: 嗯，那请问您的家人他知不知道家里头的这个地址？如果说他和人正常交流的时候，他能回忆起来吗？

0: 有时候他不知道。
1: 嗯，好的，那我们让听友在路上的朋友帮忙留意一下，您也稍事的等待一下。那我们先和您连线到这儿，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位先生的体貌特征。张女士要找她的爱人，她的姓名叫陶晴，是一位62岁的男士，因为脑缺氧导致记忆力不好，身高1.75米左右，体型偏瘦，上身穿驼色的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就在今天下午1:30左右呢，从游运寺附近离家，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在17点左右，在雅山公园的附近，他出现过，可以和人正常的交流，但是，这个记忆力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找不到家。这个需要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您看到这样体貌特征的陶晴先生呢，请联系一下他的家人，18119291。18119192950918119192950，也可以和949交通广播取得联系。那这会儿路面的通行还是需要大家一路分享。刚才朋友们说在人民路立交桥这儿呢有事故，好人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河滩北向南人民路立交桥这儿的事故，造成了后方的大量堵车。那这会儿应该路面当中的事故车辆还没有移开，所以目前依然是在排队。爱你玩儿也走在这儿了，也是河滩小西门路段看到了这个事故的车辆，所以后方依然是在堵车。那路面的通行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再次提示各位在路面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这两天呀，走在路上感觉到车流量比较大，尤其又到了旅游旺季，有的路段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大巴车，所以大家在路面通行的时候一定要避让一下，不要着急也不要抢行。这会儿黑骏马呢也在跟我们留言，北广场这会儿呢有这个需要出租车运力啊，这会儿有旅客已经到站了，大概有100多人，所以需要各位司机师傅，如果这会儿在乌鲁木齐站的附近，也可以到北广场去拉载乘客。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刚才我们也在帮助听友寻找他的家人，看到艾尼瓦尔刚才给我们跟进了，他说在15分钟左右呢，他在新华北路和红山路的交汇处，也就是时代广场的位置，看到一位老人，65岁左右，手里拿着一个拐杖，感觉状态有些慌张，上身穿的就是米色的棉麻短袖，不知道是不是要找的这位老人。那这会儿我们再次来，帮大家来看一看张女士呢，她要寻找自己的丈夫，姓名是陶晴，62岁，一位男士。因为记忆力不好，他身高1.75米左右，体型偏瘦，在今天的1:30左右从游运司附近离开呢，到现在都没有回家，家人也非常的着急。他在17点左右在雅山公园的附近出现过，上身穿的是驼色的短袖，下身穿的是黑色的裤子。那如果有朋友看到了这样体貌特征的人，请联系一下张女士，她的电话是18119129509，18119129509。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这会儿在河滩路北向南人民路出口这儿确实不太畅通，安静也在问说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车，因为前方呢有交通事故是目前还没有挪移，所以路上还依然是在拥堵。那走在这儿堵在这儿的朋友还是需要耐心的慢慢的前行。那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传递到949微信平台了。
1: 若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呀，昨天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一路畅通，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还需要各位继续分享和传递。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也陪伴您在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这会儿事缓则圆说，河滩北向南堵到人民路桥这儿了，还是因为前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这会儿确实红的发紫，那各位走在这儿还是别着急，

0: 事故，所以还是要绕行。要想往黄河路走或者往南门方向，要从其他道路绕行。这边主道是封着的，主道出着呢。
1: 好的，谢谢提示。还有钢蛋这会儿也在跟我们留言，东站路由南向北在城北大道路口右转车道有一个大货车的货物倾倒在路边了，造成了右转车道不能通行，由南向北要右转车辆呢一定要提前注意变更车道。谢谢各位的及时提示，路上的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了。

0: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

0: 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期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九四九和您一路同行，温暖相伴。这会儿在路上呢，各位也用相机记录下了特别美好的晚霞。人间小满发来了两张图，哎呀，这火烧云，这个晚霞看上去既浪漫又梦幻的感觉。傍晚的时分，这会儿天色也接暗下来了。那过往的各位朋友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来和我们打卡留言。再来听听子走到哪儿了。
4: 喀什西路由西向东，在植物园这边，车流量稍微有点多，也不算太拥堵。

0: 柔。
1: 唱的也太好了，这个炫技炫的哈，感觉比这原唱唱的更有技巧。那更多的路况打卡的语音文字，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留言。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949，更多精彩内容。美好的夜晚，祥子将会陪伴大家。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

0: 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1: 在九四九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0: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祥子。周六的夜晚，现在呢，温柔的夜色呢，正在一点点的将我们包裹，灯光也已经慢慢的亮起来了。在这可亲的灯火中，在这个属于阅读的夜晚，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也准时与您相约了。新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也如约而至，六月的风带着果香，白昼悠长，夜晚清凉，这样的时节其实正适合捧一本书，让我们的思绪在文字里徜徉。这两天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啊，可以说是格外的热闹，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感受到了。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火热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的总面积达到了14万平方米，吸引了49个国家和地区3000多家企业来参展。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博览会期间会展中心周边呢会视情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所以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也尽量错峰出行，减少自驾。如果的确你需要驾车前往的朋友呢，提示您啊，会展中心周边呢现在也设有社会车辆的停放区域，包括会展中心停车场、吴越广场停车场、文化中心停车场等。大美新疆迎盛会，也让我们一起来当好东道主。这会儿呢，外面还是有点热，是吧？那如果还行车在外面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星期六的夜晚，此时此刻在外面还忙些什么呢？约好朋友啊，约几个知交好友，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生活，吃一顿吗？如果说道路上有拥堵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前面大家都是反映啊，河滩路由北向南，在人民路立交桥那边，很拥堵啊。是刚才我是从那边过来的，的确是有一辆车呢发生了侧翻的交通事故，交警和消防车都在现场，所以呢导致河滩路呢前面一直是有非常缓慢的通行状况啊，就是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拥堵的情况。现在呢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依然从人民路啊，从河滩路啊，这个 由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的朋友呢，如果您途经那边的话呢，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路上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刚才呢在跟大家聊啊亚欧博览会，说到亚欧博览会，它的本届的主题是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那么说到丝绸之路呢，我们本届博览会的主题呢呼应了这条千百年的千年古道在新时代的活力。所以呢今晚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祥子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丝绸之路书单，我们可以跟随学者的脚步实地探访，有薛天伟教授的《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这本书会带你走访沿途的唐诗遗迹，而荣新江教授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则深入探讨了汉唐时期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当然还有林梅村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张信刚的《丝绸之路十五讲》等佳作，稍后呢，在我们的节目中都会为大家一一的来进行一个介绍。当然在我们的读书节目中还是要问大家，大家最近在读什么书呢？读到了什么书，对您有什么启发，或者说哪本书让您手不释卷啊，感觉非常精彩，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交流一下。当然今晚呢读书销量榜呢也依然为您会梳理盘点这段时间啊，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都在读一些什么书。另外呢，今晚的作家面对面单元啊，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兵团著名作家、诗人秦安江老师。秦安江老师呢，1957年生于哈密，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任兵团文联副主席、兵团作协副主席，著有诗集《双筒猎枪》《洪水》《诗歌手卷》和散文集《半山笔记》《兵团书》等多部作品。那今晚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他会和我们聊一聊他的文学之路，以及他笔下的兵团与新疆。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大家有在刚才就人民路的这条事故呢来进行交流啊，开始懂了。这位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河滩路人民路立交桥附近的事故车辆现在已经拖走了，车辆受损看上去挺严重的。那既然已经拖走了，应该很快就会恢复顺畅的通行了。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打卡签到啊，说周末快乐。胜利路由南向北，在文化大院对面这里呢，车流量是有些大的。阿慧姐姐也收到了你打卡的信息，周末快乐。好了，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先进入今晚的丝绸之路书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主持人祥子。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一段呢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音乐。提起丝绸之路啊，可能这个名字很小的年纪呢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脑海之中，而我们看见的其实呢从来不只是大

沙漠戈壁，古道驼铃，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跨越亚欧大陆的商贸通道，它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宏大的文明对话之路。在2000多年的时光里，这条万里古道打破了地域的隔绝，让东方与西方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文明个体，实现了物资、文化、艺术、思想与宗教的双向奔赴，深刻地改写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格局。曾经的中亚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沿着丝路向西传播，为欧洲的文明进阶、文化革新提供了重要的东方智慧。而西域的乐舞、还有雕塑艺术、天文历法、农作物以及异域的宗教思想也顺着漫漫古道传入了华夏，永久地留存了。那今天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我们就通过几部分量十足的书籍佳作呀，读懂丝路背后的文明力量。在这样一个丝路驼铃与时代强音交汇的时刻，也借着亚欧博览会的东风，今晚呢，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有关丝绸之路的书单，让我们一起翻开书页，沿着文字的足迹，重走那条跨越了千年的文明之路。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呢，是薛天伟教授的《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这本书可以说挺特别的，薛天伟教授实地走访了西安、兰州、敦煌、嘉峪关、张掖、武威、天水，还有我们新疆的一些古道啊，比如翻越了天山的车师古道吉木萨尔，也就是古代的北庭库车，以及古代的秋瓷。他甚至远赴了碎叶城，沿着丝绸之路探访唐诗遗迹，考察风土人情的古今变迁，追寻壮美河山间留存千年的诗意隽永。作者薛天伟教授呢，生于陕西，长期工作生活于新疆，他既对唐代文学有着深厚的学养，又对边塞风土人情有着真实自然的体验。这本书还配有作者实地考察拍摄的照片，是一本能够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唐诗与丝绸文化的丝路文化的一个大众读物。如果你想知道李白诗中的天山是什么模样，如果你好奇曾参笔下北风卷地百草折的边塞究竟在哪里，这本书会给你答案。为您推荐的第二本书呢，是荣新江教授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荣新江先生啊，是当今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这本书探讨了丝绸之路的走向、丝绸之路与某些区域或城镇的关系，以及通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包括中国与波斯、大食、印度、朝鲜半岛、日本的文化交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作者利用对西域出土文字的这个谙熟啊，致力于探讨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这也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同时他还利用考古、美术、文献材料，研究了西方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读这本书，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丝绸之路也从来不是一条单向的道路，而是一场持续了千年的文明对话。好，接下来为您推荐的第三本书呢，是来自林梅村教授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这本书以中外史料和考古发现为依据，分阶段讲述了自青铜时代至郑和下西洋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以及海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图文并茂，生动易读。对于喜欢考古、喜欢实地探访历史的朋友们来说，这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好，为您推荐的第四本书呢，是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东西之间：北大丝绸之路十五讲》。
这本书的来头呢，说起来是有点不小的。2016年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面向全社会开设了丝绸之路系列公益讲座，汇聚了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著名的海内外学者，各讲稿经整理之后呢，集结成册，内容涉及了丝路研究的历史、考古、宗教、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呢，是一本

了解丝绸之路的入门好书。今晚呢，以上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丝绸之路的主题书单，从长安到天山，从陆上到海上，从唐诗到考古，从学术到普及。这些书呢，就像是一扇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那条伟大道路的千年荣光。当然了，如果说明后天你打算去亚欧博览会去看一看，其实呢，也不妨在出发之前，或者是归来之后啊，翻开其中的一本书，你会发现博览会上的每一个展位，每一条洽谈的通道，或许呢，都承载着千年之前丝路驼铃的回响，历史与当下就在这样的阅读中悄然相连。

0: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就叫《丝绸之路》，是徐千雅演唱的一首歌。好，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啊，大家发送的信息都在交流些什么。理所当然发来了一条语音是路况吗？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啊，这位朋友在说些什么。嗯，好的。在看到微信平台上啊，黑骏马啊，有日子没收到你的信息了。他说呢，所有的的哥的姐们，你们好。今天呢，预计高铁站晚上10:30左右呢，有三千名乘客出站啊。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会有300人左右，南广场呢预计会有160人排队等车。那请的哥的姐们去高铁站排队有序的载客，谢谢。好，谢谢黑骏马给我们带来的这条信息。另外呢，看到赵延梅这位听众朋友发来一条信息，是提示大家说呢，西外环由南向北九家湾立交桥下面最右车道有个井盖子呀，快立起来了。那过往的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大家避让啊，小心一下，不要陷到这个窨井里去了。井盖子快立起来了，大家注意躲避。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向城建部门来反映一下。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微信平台上啊，这一位叫陶的听众朋友呢也发来了一段呢是关于路况的语音啊。
5: 80立交由东向西最左侧车道有辆故障车，现在开始条面堵车了。
0: 哦，故障车辆一直没有离开是吗？80立交啊，那其他途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关于这一起事故导致这个影响到通行的其他的方面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
6: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刚刚呢，我们品读了丝绸之路的文学经典，接下来呢，祥子就结合当当、京东、微信读书以及全国图书行业权威榜单的数据啊，看一看最近的这2周。

也结合实体销量、线上阅读热度与全网话题影响力。那当下呢，我们国内的读者啊，大家都偏好哪些好书，哪些书受大家更欢迎。综合各大平台的数据来看呢，现阶段的阅读市场啊，分化出了四大主流赛道：重磅当代纯文学新作、心理成长社科类的读物、养生科普实用书籍，还有常年稳居榜单的口碑经典长篇小说。我们依次盘点一下榜单头部的这些热门作品。首先啊，这两周霸占文学畅销书榜首的，我的天，依然是刘震云的长篇小说《闲的玩笑》。这本书我们以前在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啊，上市短短三个月，实体加电子版的销量已经突破了百万册，也是近两年来热度最高的现实主义文学新作。这本书聚焦普通人日常的烟火悲欢，文字幽默通透，底层生活的哲思藏在平时的日常对话之中，年轻读者的阅读占比呢可以说是大幅提升，话题热度也是长期居高不下。同榜单之内啊，刘震云另一部传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也依旧稳定热销，经典文学的受众基础依然是比较稳固的。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把闲的玩笑介绍了三次了吧，你还沉得住气吗？你没有入手一本吗？另外呢，由于同名电视剧的热播，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呢，在这两周也徘徊在各大畅销的榜单之中啊。我们也都知道，大家也都看了电视剧了吧，听了王菲的主题歌啊。这部书呢，这本书扎根秦腔艺人的半生沉浮，书写了一代人命运的起落，凭借影视剧的热播呢，再次掀起了阅读的热潮，兼具文学深度与故事可读性，也是很多读者近期的一个选择。在通俗历史与长篇经典的领域呢，明朝那些事儿啊，我的天，这都多少年了。那继续呢，是屹立在榜单的前列，轻松通俗的叙事手段拆解了厚重的正史，门槛适中，不管是碎片化阅读啊，还是完整的这个通读呢，也都很适合，受众覆盖了学生群体和中年读者。另外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太白金星有点烦，线上的阅读数据呢依然也是居高不下，短小精巧的历史寓言故事也非常适配当下快节奏的阅读习惯。科幻标杆《三体》全集依旧是微信读书平台的经常的这个注顶的驻足的一个顶流了。宏大的文明思考长久也吸引着大批深度阅读爱好者。当然随着电视剧呢第二部死神永生的一些相关的话题的释出啊，大家可能对三体近期呢还会形成新的一波热度。另外呢，心理治愈以自我成长类的读物也牢牢占据社科品类的一个销量高地，像被讨厌的勇气连续多月领跑励志的榜单，围绕着情绪内耗、人际关系的和解呢，展开了探讨，还有呢，认知觉醒、纳瓦尔宝典紧随其后，大家也越来越愿意啊，通过书本梳理思维模式，探寻生活和心态的平衡之道。近两周呢，有一个很鲜明的阅读新风向啊，挺有意思的，就是大众养生类书籍呢，迎来了销量的爆发。中药功效速查这本书呢，登顶了实用读物的榜单，一碗好汤养全家，心脑血管参谱看这本就够了。多部食疗养生读物呢，是冲进了总榜的前20位，也能够看得出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呢，开始偏向落地性强、贴合日常健康管理的一些实用类的书籍。而面向青少年群体的读物呢，同样也拥有庞大的市场，像这个教辅备考类的书目刚需属性突出，还有考研备考的书籍内依然稳居电商销量的前列。少儿科普漫画《大中华寻宝记》新作《泉州寻宝记》呢热度暴涨，搭配趣味科普的《米无科学》漫画，成为了假期前夕啊家长选购最多的课外读物。我们看一看这两周热门书单啊，大家不难发现，现代人的阅读正变得是越来越立体啊。一部分人依靠经典文学沉淀内心，一部分人借助心理书籍疏导生活的焦虑，还有更多的人愿意翻开实用读本，关照日常的身体健康。喧嚣的日常里啊，阅读依旧是我们安顿精神世界、拓宽眼界最好的方式。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晚的作家面对面的环节了。在我们新疆辽阔的戈壁与绿洲之间，有一位深耕文坛40余年的作家，他用笔镌刻兵团岁月，书写边疆山河，他就是当代著名的兵团作家、诗人秦安江。祖籍荆楚，生于哈密的秦安江扎根天山南北大地，从报社编辑到兵团文联作协骨干，他始终立足屯垦戍边的土地潜心创作。多年来先后推出了双筒猎枪、接近纳河、兵团书等多部诗集与散文集，文字质朴厚重，澄澈克制，不是雕琢，却饱含力量。他的作品一面描摹戈壁绿洲的苍茫风物，一边记录兵团人的坚守与热爱，将乡愁、时光与生命哲思融进了日复一日的边疆烟火里。凭借真挚的文笔与深刻的创作内核，他也斩获了多项全国诗歌文学大奖，成为西部兵团文学西部兵团文学极具代表性的标杆人物。文字藏岁月，笔墨见初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秦安江的文学世界，一同聆听他与诗歌、与兵团、与这片土地的独家故事。让我们静静聆听这位兵团诗人心中的诗意与远方。
1: 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2: 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1: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2: 今天我们有请到了秦安江老师，秦老师好。
3: 你好，鞠萍。
2: 您的第一首诗还记得写的什么吗？
3: 我知道，1981年的10月3号，十一放假，刚上班，上午去新华书店，回来我看到我们家那个院子，那时候还是那个土平房嘛，
2: 嗯嗯，
3: 我们家都有小院子，门口停了一辆自行车，
2: 嗯，
3: 自行车后面有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油漆那个瓦嘛，写的红字“石盒子报”。我一家伙热血沸腾，我说石盒子抱的自行车怎么到我家门出来了？激动，我赶快推开门进去一看了，一个中年男人，也30多岁吧，跟我父母在那交谈，手里拿着我的一个那个的草稿本，这是石盒子抱的编辑，到我家来了，我们就聊啊，然后他就问他石盒子的诗你都知道谁呀？
2: 嗯，
3: 我说杨牧，啊，那又是我杨树。还有谁？我说高俊涛，他说我就是高俊涛，啊，你看，他说你给我们报社投了一组稿子，我很喜欢，3首不够啊，我今天特意来，我再选几首，啊，一块发出。
2: 哦，编辑专门上您家，向您约稿去了。
3: 对。
2: 当时写的什么呀？
3: 3首小诗，标题叫《我的绿色的祖国》。第一首是祖国啊，大概6-7行，我不会背了。现在最后一个军礼，
2: 最后他说您3首不够，
3: 不够
2: 让您加了。
3: 后来又选了一首，4首发出来了。1981年的10月10号发出来的。
2: 当时看到您自己的诗变成千字，
3: 很激动，非常兴奋，这给我的创作增加了力量。那在我们那个厂嘛，我们修理厂，那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 您当时怎么会有这种勇气说我要给各地来投稿？就觉得很自信吗？就觉得我的东西一定可以变成千字？
3: 我就是看着那本《诗和文艺》杂志，我说他们跟我年龄差不多呀，他们能在这个杂志上能发表作品，我为什么不可以？
2: 就是这个觉得可以让你一直写到现在。
3: 对。
2: 那么在这40多年间您都发表了多少首诗了，出了多少本这种诗集？
3: 这个发表多少不知道了，那个没有统计过了。书大概是9本吧，我记得是。今年还要出一本诗集，新疆美术出版社。
4: 八月的阳光比水软，比铁硬，它像石头、树木，像草、棉花，飘荡的云，还像鹰的爪、虎豹的牙齿、鳄鱼的眼泪，像博格达山顶上的光，像马纳斯河胀满水的河床，像秋天一眼望去的麦浪，也像母亲的一声叹息，破恋人无尽的秋波。
2: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创作的这种思路有没有会觉得哎呀枯竭了，或者遇到了瓶颈了？
3: 有，经常有，写着写着就写不动了，说老重复自己了，不行了，这个时候就苦闷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学习，就需要读书，就需要静下来。这个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你就是熬以后呢，他的积累又到了，一下上个台阶，自己能感到上台阶了，然后再走，又停滞不前了，哎呀又苦恼了，怎么回事，老是重复自己了，没有突破了，哎，这个时候又慢慢积累，这个积累啊，包括思考，包括不断的练习写，又一个台阶，自己能感到啊，我又上了一个台阶。这几十年经常有这种。
2: 没想到过放弃吗？
3: 有过，我不是没有学历吗？1988年我到西北大学读作家班去了，读2年作家班。在这之前，我先到鲁迅文学院学了半年，1987年。在这之前就没有见过世面嘛，也没有接触过什么这个更广泛的人嘛。鲁迅文学院是开了眼界了。接触了很多的北京的那些诗人们、作家们、编辑们吧，全国各地的作家，
2: 不停的上台阶，而且您的职业也发生转变了
3: 职业转变，
2: 从工人，然后呢，
3: 编辑嘛，
2: 到了电台当编辑，
3: 电台编辑，
2: 咱是同行，
3: 后来调到乌鲁木齐《滨海日报》的编辑。
2: 那新闻工作其实跟文学创作还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差得很远。
2: 这中间有冲突吗？
3: 是补充，我在《滨海日报》社做编辑，当然写稿啊，那功底在里头。我写消息不行，什么引题、主题、副题我都不行，导语我也不行，功底在里头。我写消息不行，什么引题、主题、副题我都不行，导语我也不行。我写消息不行，明显是我的短板。我说老实话，我没有专门钻研过新闻，就除了消息以外的稿子写的。他们的总编们拿的主任们都很喜欢。你在报社时间不长，就调到文联来了。
2: 其实您写诗歌也写散文，
3: 您
2: 觉得对您来说哪一项会更加得心应手？
3: 散文是我休闲的时候为之，不是我主攻的方向。累了，写点散文。我主要的精力在诗歌上。但诗歌它又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它一蹴而就的。诗的三要素，诗歌的情感，这是没说的。离开了这个就不成其为诗嘛。生活，生活底子嘛，这个必须要打好。第三个要素就是技巧，缺一不可。
2: 在创作的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这种感觉。
3: 阶段性的，就跟人的人生阶段也是一样的。你在位的时候，你接触的是这些人群，你退休了以后接触的是另外一群人群，你在乌鲁木齐接触的是这帮人群，你在广西北海接触的是那一群人群，它不一样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对诗歌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题材都是背景，不重要，主要就是通过这些背景道具，来怎么样刺激调动你的人生的经验、记忆。诗歌是经验，诗歌是记忆啊。
2: 现在在您的诗歌创作当中，可能有更多的是思考，或者说是你沉淀过之后的一种表达。
3: 对，基本上就是这几十年，就2003年以后，大概都是这种风格嘛。
2: 2003年是您创作的一个分水岭。
3: 分水岭。
2: 之前的就是纯情感的一个喷涌而出的写作。
3: 也就是人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嘛。我那段时间就第一批诗歌写了30多首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呢，这个天门这儿有一只眼睛的，不止这两只眼睛的，开天窗了，特别奇怪，感到我的这个身体的能量都发挥出来了，没有什么约束，表达轻松自如，觉得句子多得不行， 就从这个脑子里冒一句句就冒出来了。
2: 那怎么打通这个任督二脉呢？
3: 这个就是看你能不能抓住了，哎，随时可以打通，随时也打不通，你就注意，一旦打通了马上抓住，不要让它溜掉。阅读中也是这样，阅读也可以打动你，哎，看到有些情节，有些词句，有些什么画面，一下打动了马上放下啊，来了，记忆来了，情感来了，就要写，这个时候就要写，不要跑掉了。
2: 是不是睡觉的时候爬起来要写？
3: 那当然，我经常这样。
2: 那现在还这样吗？
3: 现在就状态很少了，没有了，啊。
2: 就在那一段时期。
3: 那段时间，大概一年左右。
2: 是您创作的，
3: 特别的
2: 很旺盛的时期。
3: 很旺盛，特别的奇怪的很，经常出现这样的东西，就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以后，然后就不管了。过两天再一看，哦哟，这好句子呀！
2: 现在进入到 AI 时代了，
3: 嗯，
2: 有很多人可能这种情感表达让 AI 来帮你来书写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新京时刊一个主编龚学敏，他有一次讲，他说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写作者，就是 AI 要代替了嘛啊，我还不太同意。AI 写作的东西我也看过，智能写作的还是平庸。没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没有，达不到个体体验啊。
2: 您觉得诗歌是个性色彩最浓烈的一种文体吗？
3: 当然是，应该是。如果谁没做到，那就是不应该的。
2: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过程呢？
3: 你读过弗洛伊德吧，《梦的解析》，少女艾拉的故事，人的潜能的发挥，人呢，在理智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能量的发挥不是最大的，因为理智的时候他有禁忌，这个不能想，那个不能说，那个不能做，在你无意识的时候，潜意识的时候，一个人一个个体的能量是可以最大的发挥的，没有禁忌。
2: 您现在写作进入到这种无我忘我的过程了吗？
3: 那是这样，诗歌我不考虑题材，草原题材、大漠题材、西部题材，我不考虑这个，什么都是载体，什么都是背景。
4: 到秋天去，吸着尘土的烟斗，踏着土地的心跳，到秋天的脉搏里去，到田间燃烧前的寂静里去，去充当一把镰

0: 名啊，一个事物，你比如说书，它已经命名了有上千年了吧？竹简开始就叫书嘛，是吧？在第一个命名它书的时候，这个书是个名词，很新鲜的吧？经过一两千年以后，这个词儿不新鲜了，你给它重新命个名，它就获得了新鲜感。
1: 这不是也打破了我们常规的认知吗？
0: 就是要打破。
1: 我怎么能够知道你说的就是他呢？
0: 诗人的任务就是搞这个，诗人是干这个的，获得新鲜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肚子吧，我肚子疼，维吾尔族人叫饭锅，是吧？我饭锅疼，他不叫肚子疼，饭锅疼，哎，这就重新命名了，他把这个叫饭锅，是不是有一定的新鲜感？
1: 也很形象嘛。
0: 啊，是啊。你比如说这个时空、距离，一首诗，短短的十几行、二十几行，或者是五六行、七八行，它会很单薄的。怎么样使这首诗不单薄呢？时空。
1: 您能够举例说明吗？通过您的一首诗。
0: 我可以呀。题目叫《1971》，短短几行，有人轻轻说出1971的名字，土块课桌、木条凳、铁皮炉子、水泥黑板。卸货一样堆在我眼前。这个宽43年，长一瞬间的时光，让一个头发花白者弯腰慨叹五面，理解没有？这就是时空。
1: 其实是有画面感的，
0: 哎，
1: 时空的一个记忆。
0: 是一首诗，怎么样质感有厚度？先是时间，把时间拉开，到你的过去，然后再到你的未来。空间从这个空间到这个空间，到这个空间，它不就是有厚度了吗？有质感了
1: 通过这种技巧，让自己的诗变得更有厚度和
0: 吗？
1: 质感。这对于像初写诗歌的人来说，是
0: 这
1: 不
0: 不
1: 是掌握起
0: 做
1: 来
0: 不到，
1: 做不
0: 做
1: 到？
0: 不到。许多大师都说诗歌是无技巧，包括艾青他们都这么说，诗歌是无技巧的，写情感，写生活体验，是吧？希腊伟大的诗人埃迪迪斯说过："诗歌是技巧的艺术。
1: 就有完全不同
0: ”
1: 的
0: 啊，
1: 对诗歌的理解。
0: 它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情感。我就沿着这个路子一直在走吧，就是怎么样走得更坚实一些，走得更好看一些。这里面也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和一般的读者走得更近一点。到现在我都60好几，快70了，我现在我觉得还没写完，还可以写。至于写到什么程度，我不管。我说他这个人喜好这一口，是吧？你不让我写也不行。我的生命就这么多生命，我自己有乐趣就行了，是吧？老有所乐，写作是我很高兴的事情。
1: 写的时候怎么写呢？您是在电脑上先把它敲下来，还
0: 。
1: 是拿笔和纸把它记下来？
0: 我现在都是手机了，我在手机上写，然后写了以后，然后过上一段时间吧，把它翻出来看看，打电脑上边打边改，边打边改，好了，写完了以后就放下，再不看了，再过一段时间再翻出来，再边改边改，就让改。
1: 创作灵感，您把灵感记下来。
0: 当然，灵感这个词啊，很多人都在用，我不同意这个词，落俗套嘛，灵感，哪有灵感？不是。它就触动了你的生活的某一个点，你就想哭了，你就想笑了，或你就想难受了，你就想这个太感人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写了。我就把手机打开，就开始写。当时想的什么，我就要写了。有时候逛一些地方啊，有时候一看到一个景点，那个水波浪，怎么那个水是黄色的，然后底下是蓝色，怎么回事？马上就触发了一什么东西，哎。这个时候我就打开手机了，应该在那把它写下来。
2: 无论站在马纳斯河边的山坡还是苇丛，那里的草把一切淹没。往回走时，身边啪啦啦飞起两只天鹅，它们瞬间弧形爬到半空，翅膀一下一下扇动，那两点白在天地的绿色间缓缓移动。安静又辽阔。
1: 那现在对热爱诗歌创作的新手，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多读书，读好书，多读名著。瑞典诗人特拉斯特罗姆，他来中国好多次，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我非常的佩服他，我非常的崇敬他。
1: 嗯，
0: 他的诗歌我非常非常喜欢。我每读一首诗的时候就放不下。
1: 他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特点，深深的吸引了你？
0: 意象，象征。
1: 对您的写作也有启发？
0: 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影响。如果说我早期的诗歌，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受杨牧、周涛、张大奕他们影响很大，那我这个后来的诗歌，主要受以他，还有这个希腊的爱丽蒂斯，还有美国的这个莫文，这些人对我影响非常大。
1: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您还是有长时间的阅读的习惯？
0: 有，我现在还买书。读书的动力是什么？
1: 嗯，
0: 退休以后你还写作，这个动力是我的热爱。现在网上购书太方便了，要啥有啥，我看只要我没有了我喜欢的，我就把它买下来。
1: 阅读对您的写作来说是很重要的？
0: 阅读是非常重要，读万卷书更重要。因为我不缺万里路，我到处跑。读书是你的这个积累，读着读着它能触到你过去的生活，调动你的过去的生活，你的记忆，你过去的画面都触发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就写作呀，这写不完的。
1: 有没有想过我换一个赛道，我写写小说？
0: 小说我曾经尝试过，不行，我不是写小说的料，我不会编故事，我写的都是真家伙，写不了小说。小说那个要会编，诗歌可以不用啊，只要是真实的生活就行啊。
1: 但其实诗歌它也有着黄金时代。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有很多人爱诗歌，写诗歌。如今好像是不是
0: 很少了？
1: 少，
0: 吃不香了。
1: 嗯，
0: 边缘化了。
1: 但是您还在坚守。
0: 我的骨子里血液有这个东西，我就喜欢这个东西。我曾经也说不写了，写它干什么了？累死了，这个玩意儿，没有意思，不行。一段时间后又不行，还要写。张德胤知道吗？他意思就是说嘛，他说我也不想写，你也不行啊。停段时间以后不行。那又拿起笔来写，能理解呀。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在家没事坐那看电视，一坐半天，一坐一晚上，还有大院里面那个椅子上去晒太阳的老人很多。我做不到这样子。
1: 正是可能因为这种坚持，才让您现在手上握有着9本书吧，都变成了签字，
0: 对，
1: 留下来了。如果那时候你的写诗一直都不发表呢？如果不能够见报，
0: 这样人多了去了，最后两鬓斑白，一事无成，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呀，是呀，那又该怎么办呢？
0: 所以人生没有假如。
1: 对对，人生没有假如。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949的主持人菊萍对兵团著名作家诗人秦安江老师的专访录音。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从秦安江的话语中感受到一位兵团作家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对诗歌和文学执着的追求。刚才他们说人生没有假如，是，人生没有假如，但只要你不辜负自己，你今后的人生还有无数的可能性。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更美妙的风景。

可以在书中遇到更多的有趣的人。最后呢，我也想把秦安江老师的一句话带给大家：诗歌像海风一样，将我们的希望吹向遥远的远方，我们再次升起梦想的风帆。愿每一个夜晚都有一本好书陪伴你，愿每一个梦想都能在书香中找到方向。好的，到了这里，今晚的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要跟您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祥子在949交通广播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等你。明天晚上，美好的夜晚，我们再见。晚安，新疆。晚安，每一位爱读书的你。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姜子牙火烧了琵琶精，被商纣王啊封为下大夫，让比干带着宦官服夸官三日。另外呢，在这朝歌城中选一地址，得起个下大夫官邸呀。下大夫那也了不得呀，你别看挂一下那也是大夫，当时也有资格上朝的呀。所以呢，在这朝歌城中那得有官邸，得有这个住处啊。比干说了，这一切包在老臣身上啊，就带着姜子牙和那马氏离开了王宫啊。到了外面，马氏高兴坏了呀，这边呢赶紧派人去告知宋义人。另外呢，这边也派人呢找那中介吧，去找一找这个城中哪个地方有空闲的地方，赶紧的给我这老头子呀起下大夫府。哎呦，姜子牙把手一摆啊，夫人呐、不必如此啊，咱呢要低调低调啊。现在咱们住的地方挺好的，就住宋家庄。比干说那哪成啊，宋家庄离城那么远，每天你得起五更上朝啊，五更天估摸着那城门都没开呢，你怎么能上朝啊？为了方便上朝，你怎么也得在城中弄一宅子，你的下大夫府那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这马氏说你呀、真是不会享福啊。你这穷了70多年了，你现在好容易王上啊把你封为官了，你还不得好好享受享受啊。我好歹也是个诰命啊，我呀也得跟着你享清福。这马氏啊就得要府邸，就得要好生活。姜子牙也没辙呀，那问一问我大哥吧，宋半城啊，他在朝歌城中有的是地方啊，咱问一问我大哥可有空闲的地方可以暂时的作为我的府邸。对，先问大哥，先问大哥，哪怕是每个月咱们把俸禄交一部分给大哥，作为租金呢，咱先住着呀。这边敲锣打鼓，那夸官呢把姜子牙跟着马氏送到宋家庄啊。宋义人特别高兴啊，咱说了，这街坊邻居啊亲朋好友啊全来祝贺呀。宋义人一听，要在城中选一地方作为府邸呀、不用选，怎么的，我城西呀、有套别墅，我没事的时候就住乡下，我爱着乡下的空气啊，非常清新，这个地方养老挺好的。但是呢，我有很多的生意买卖呀，给人谈个生意什么的，我也有会所呀，我也经常的住到朝歌城，所以我在朝歌城西那个地方啊，专门的有一处别墅，装修非常好啊。只不过这些年，你哥哥我呀，年纪慢慢的大了，这个谈买卖呀，也少了。所以不大住那个地方了啊，那个宅子呢，里面倒是有一些仆妇啊，一些这老奴啊，在那里还看守着宅子，但基本上啊，等于荒在那里了。正好，先帝您现在可是国家的下大夫了，我把那座宅子送给先帝了，我呀，宋总啊，直接送啊，送给先帝了，交什么租啊？咱这么大年纪了，我要你那钱干嘛呀？我也不因为你那钱我多活几年，也不因为没你那钱我少活几年，干嘛呢？咱俩是发小啊，从小。

表结成的友谊呀、啊。不在这个我的就是你的，弟妹领着我兄弟一起去看看那个别墅去。哎呦，多谢大哥。姜子牙还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什么，不好意思什么呀。马氏啊拧了姜子牙好几把，大哥的一片美意呀、啊。所谓的尊敬不如从命啊，你还不好意思，看去。就这么着，宋义人领着姜子牙两口子进了城了。到西边呢一看，哎呦，果然有一处大宅院呢。这宅院呢除了一些志士，那不是官府的志士，那你没办法阅制啊。啊，其他的打开进去一看，呵，别有洞天呢。还有一座花园，楼台亭阁应有尽有，简直是一处微型的苏州园林呐、啊，太漂亮了，占地面积也不少，里面倒是还有一些老奴仆，哎，没有那年轻的，为什么呢？这宅子呀，咱说了荒废几年了，没往这里头换新鲜血液。宋义人说了，贤弟，这个地方你住着，我马上给你配备一些婆子丫鬟啊，服侍你们俩。哎呦，姜子牙说这些人都行啊，我们不用服侍，哎，那行啊，怎么着也得有俩奴才呀。 你现在下大夫了，你不是一般的白丁了啊，不是一般的布衣了，听哥哥我的。好家伙，也是哥哥我呀，祖上烧了高香了，居然结识了这么大的一个高官呐、啊！宋义人呢，好像比姜子牙还高兴。于是宋义人呢，赶紧的到宋家庄，由打庄上拨了几个婆子丫鬟，专门到姜子牙这府上服侍姜子牙马桂花。马桂花乐坏了，哎呀，也换了身新衣服，哎，也有钱了，国家先支了一部分薪水呀。另外呢，人家姜子牙日进斗金，这些天赚的也不少啊，哎，打造了一些首饰，按照诰命夫人，哎，这个志士这个一打扮，嘿，珠光宝气的，他反正自己觉得挺美，跟姜子牙往这府上一住，住了几天，这姜子牙受不了了，怎么呢？哎，姜子牙觉得呀，这不是我在地方啊，我还是觉得呀，宋家庄的房子挺好的啊，咱呢这个得住那种房子呀，这府太大了。哎呀，你真是不会享福啊！啊，你是这么好的条件，你非得住那破房子干嘛呀？不不不不不，姜子牙说了，不行，这地方啊，我真受不了啊！哎呀，这天天人服侍着，这不行，干脆呀、啊，这个店呢，先放在这里。哎，我看那个偏院挺好的。跟着原来的宋家庄那地方挺好，而且呢有道门通到西街，出入也方便，咱就住那了。这大殿呢这个地方当堂屋啊，有客人来咱再待这个地方，咱两口子就住那里就得了。这院啊还是你扫，这小婆子丫鬟呢你们就折腾着大院吧。不行，这些人在我面前呢我眼晕，嘿。哎呀，这马氏一看，你适应适应就行了，我得适应一段，适应一段。马氏一看，这倒霉蛋儿啊！哎呀，真是啊，哎，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啊！行了，那既然如此，我陪你适应一段。两口子最后又搬到旁边那个小屋里去了，那小院哎，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有一道门冲西面开，他们呢天天有打这门出去。旁边呢还有一棵大枣树，这树啊长得挺茂盛的，跑到墙外头上面结那大枣的呀都红了，哎呦，看着就诱人呐。马氏一看，行吧，先过渡啊，反正是啊是这一个别墅的一个小跨院，原来是人家别墅的老奴仆住的地方，姜子牙觉得这个地方啊挺朴素，哎，我先住这个地方。马氏说，行啊，先让你过渡过渡，省得呀你一时之间适应不了再给我生病。马氏心说，话住两天，住够了咱再往里头搬。其实马氏不知道啊，姜子牙之所以要住这个偏院，
是因为姜子牙呀

到了这个地方就跟自己算一卦，就觉得这个地方，你别看这个别墅那么好，对自己不是太利呀、啊。姜子牙会看风水呀、啊，但是这个小院对自己是一块旺地。另外，姜子牙掐指一算，认为自己最近呢有一道坎儿，有一个灾，这个灾只有在这个小院才能平安度过。所以姜子牙说什么也不住这个大别墅，只住这个小跨院。但是姜子牙可没告诉自己这位夫人真实原因，怕把这夫人给吓着。另外呢，姜子牙也是啊，住在这个大别墅里这么多人，这个灾弄不巧会连累他人呢、啊、我何必连累那些无辜之人呢？有什么灾我自己应着。你看，这就是姜子牙这个人呢，忠厚老实本分呢。说姜子牙算的灾算准了吗？当然了，人姜子牙掐算能有不准吗？果然有灾了。灾从哪来呀？从妲己那里来。姜子牙火烧琵琶精了，把妲己那好闺蜜炼作原形了。哎呦，这妲己呀、啊、这个哭啊，抱着玉石琵琶发誓，姐姐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呐、啊！姜子牙你等着，我非得置你于死地。有心自己出去找姜子牙报仇，但是妲己又一琢磨，我现在今非昔比呀、啊，我毕竟也是一国王后啊，天天这纣王跟我在这里腻歪啊，我一时半刻也离他不去呀、啊。另外呢，即便是有空闲，我离开纣王能够离开这王宫找姜子牙去报仇去。姜子牙这个人也有些道行，当年在那驿馆我们就曾经大战一场啊，起码来说打我们呢能够比个平平，我呢不一定能被姜子牙给拿了，但是我要拿姜子牙也未必能够一下子成功啊。万一一下子不成功，被姜子牙看透我的身份了，那反倒不妙啊。我呀不能够亲自出马，那我要不出马，谁给我这好闺蜜报仇呢？那我只能找我另外一个闺蜜了。想到此处，这妲己呀马上在自己房间外面那个露台上摆了一张供桌，桌上燃上了檀香，坐在檀香面前念念有词，干嘛呢？给自己的另外一个闺蜜，也是另外一个好妹妹，九头雉鸡精，给她发送电波，给她发电报。说那年代有电报吗？人家那就电波呀，人法术啊。这么一念，马上这个电波刷刷刷刷刷刷就由打这王宫啊散发出去了，往外波动，啪啪啪啪就波动到城外轩辕坟了。轩辕坟中原来一共仨妖怪呀、啊、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和九头雉鸡精。千年狐狸精化为妲己了，跑到这王宫里享福去了。玉石琵琶精仿着千年狐狸精，结果呢被姜子牙给炼化成原形了。所以轩辕坟中现在呀就剩下这位九头雉鸡精了、啊、九头雉鸡精这两天心惊胆战的，怎么呢？不知道为啥，反正是身上的肌肉不是不是不是，一会儿这个地方动动，一会儿那个地方动动，一会儿这个地方抽筋了，一会儿那个地方也发痒了，坐卧不安呐、啊，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啊。另外，哎呀，这玉石琵琶精一走这么多天，怎么还不回来呀？真格的也留在后宫了吗？哎呀，这正难受呢，这突然间灵机一动，啊，说灵机一动用在这里合适吗？合适，本来就该用在。

这里。他的灵机呀、啊不愣这么一动，心血来潮，哎呦，好像有什么地方在召唤自己，赶紧刷一接手印，这就等于把这个天线架上了，这接受信号的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呜，原来是妲己传唤于我呀，而且给我发的是危险信号，十万火急的，哎呦，怎么回事啊？妲己那边有难了，传我赶紧过去，那我不能不去呀、啊。怎么呢？我们是同盟啊，我们三妖，那是女娲娘娘，专门把我们招过去的，给了我们重要任务的。那妲己那边既然是有什么难了，我得赶紧过去看看。一阵黑旋风就卷进昭歌城啊，卷到王宫里头了。正是半夜，那纣王啊，在妲己那床上早就鼾声如雷了。这位九头雉已经在外面这么一溜着旋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妲己在里头啊就听见了，好妹妹来了。妲己赶紧的啊，啪，冲着床上的这纣王啊发了一道这妖气。纣王当时那呼噜打得更响了，怎么呢？彻底迷糊了。这时九头雉已经有打窗户就钻进来了，这边妲己早就把那宫娥才女全赶走了。一看九头雉已经来到自己近前了，妲己一把抓住九头雉鸡精，妹妹，你可来了啊！姐姐，出现了什么祸事了？为何急急召妹妹到来？哎呀，妹妹呀，你来看。妲己用手一点，就见这摘星楼那楼檐那个地方挂着一把玉石琵琶。玉石琵琶精的原型啊，那待在一起一千多年了，能不认得吗？啊，九头雉鸡精一下子噗噜噜噗噜噜噗噜噜，怎么呢？九个脑袋一起冒出来了，好家伙，十八个眼睛啊，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全过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是对着玉石琵琶呀，来个360度全方位的扫描。怎么看一看是不是我那好姐妹呀、啊？这么一扫描可不是吗？啊，九个脑袋又收回来了。啊，哎呀，我的姐姐怎么了？哎，妲己说她已然幻化原形了，千年大道毁之一旦呢、啊，是这么回事，是被那姜子牙用三昧真火给炼的呀。可怜我的姐姐呀，啊，那该如何是好？你且放心，待我想办法，我一定啊，让我的姐姐赶紧的恢复神力呀。这千年大道，不能说那么白白的一旦接修啊，怎么着也得给他马上补过来。但是有一点，这姜子牙把咱们的姐姐练成这样，这个仇难道就不报吗？那当然得报了。那为何不杀掉姜子牙？哎呀，姜子牙已然被大王封为下大夫了，咱们明杀不太好杀呀。我的意思呀，把妹妹你请来，让妹妹你暗杀姜子牙，给姐姐报仇雪恨，妹妹你看如何呀？嗯，其实啊，这九头雉鸡精跟着玉石琵琶精俩人关系最好了。你别看老拌嘴，拌嘴的人呢，哎，往往关系最好。一看玉石琵琶成这样了，心如刀绞啊，恨透姜子牙了。姜子牙有什么能耐？三界大学渣呀，那有名的呀，啊，昆仑山玉虚宫赶下门来的呀，人家不要姜子牙了。你别看在外面说什么玉虚宫的门人弟子，元始天尊的弟子，人家元始天尊呢都不惜得理他呀，都不想提他呀，提起来人家觉得脸上无光啊。姜子牙有什么呀？到现在手上一件法宝没有，没有啊，

0: 我打听了，元始天尊驾下十二大弟子，十二大金仙，哪个弟子那手中没几件法宝啊？啊，那太乙真人，好家伙，九龙神火罩，哈，什么这个乾坤圈，混天绫，那太多了。那文殊广法天尊，遁龙桩，啊，广成子梵天印，赤精子阴阳镜，哪个弟子手中都有法宝？姜子牙呢，一个没给。你就可见在老师心目中这姜子牙有多次了，他居然敢挑战咱们劫煞呀，这还了得呀，啊，把我家姐姐原型给画出来了，我要他的命。姐姐你放心，这件事儿交给我了。他眼珠一转，姐姐你也知道，你妹妹我的法力是随着这个月亮变化而变化。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我学的是纯阴至阴之法呀，这个月亮啊，它越圆阴气越重啊，每个月的旺日，你妹妹我最厉害，咱姐仨你别忘了鄙视我，平常我比你们俩略逊一筹，一到这个月圆夜，你们俩根本不是我的个儿。为什么呢？这月亮啊，圆那么一线，我的能耐大一成啊。月亮到了满月、圆月的时候，十五的时候、16的时候，我的功力是最强的，因为那天阴气最足啊。今天是12，再过三天那就是15啊，旺日啊。到那一天，你妹妹我是最厉害，阴气最足。今天我要去找那姜子牙算账，估摸着我们能打个平平。如果到了月圆之夜，我再去找姜子牙，必能够把这姜子牙炼为灰烬。妲己一听，我找妹妹你来就是想说这话，你月圆夜找姜子牙报仇。但可有一劫，我可提醒你，这个姜子牙身边还有个老婆呢，那个马氏。虽然说我看那个马氏啊，他就是个人，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呢比较邪乎，尤其是那马氏好像有一件法宝，就是他手里头那个笤帚疙瘩，就那笤帚疙瘩呀，打到你姐姐我身上，你看看，嘣儿，这位啊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现在呀都有了尾巴了，打掉我300年道行啊，我这2天陪王半价，我都得夹着尾巴，所以你一定小心，量也不妨。

0: 等到月圆之夜，阴气一重，亮他什么法宝也难是我九头雉鸡的对手。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名探，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妲己把自己的好姐妹九头雉鸡精给换来了，要九头雉鸡精啊，把那姜子牙给害死，但是提醒九头雉鸡精了，说姜子牙他有个老婆子，那个马氏，依我看呢，他就是个人，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马氏特别邪乎。怎么呢？他手里有一个法宝啊，就他那把破笤帚，哎，小扫帚，别让那个扫帚打上，打上就有可能打掉你几百年道行啊！你看，把我打的呀，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我这两天呢是抓紧时间练功，半夜出去我吃了好几个人了，用人的鲜血，好容易把我这尾巴呀练得稍微的短那么一点，这就是被那个小扫把给打的呀。你可要多加留神，弄不巧吧，那玩意儿也是玉虚宫什么法宝。哼，哎呀，九头雉鸡说，姐姐你呀，我看你是被姜子牙给吓得没脉了啊！我怎么就没听说过玉虚宫什么时候练出一个小破扫把呀？练什么破扫把？那是哈利波特起的，那西方的巫师们他才起呢，咱这中国没的人用这个笤帚啊扫把没用。哎呀，你甭管西方东方的，总之他老婆有那东西，你小心点啊，小心为上，量也不妨。你放心吧，我没说嘛，只要到月圆夜阴气至盛的时候，你妹妹我法力倍增啊，到那时啊，两个姜子牙都未必是我的对手，你就请好吧，还有两天你就等着吧。好，我就在宫内等候妹妹你的吉信，你就等着吧。九头雉鸡精信心满满的出了王宫，先到姜子牙住的那府邸，绕着府邸转了几圈，怎么呢，查看查看，看看姜子牙住哪。哦，一看姜子牙并没有住这大府邸，而是住这府邸旁边靠着西街的那个小跨院。不知道为何，我现在知道你的准确位置了。行啊，等到后天望日月圆夜，我来取你的性命。一股黑烟奔着轩辕坟了，到轩辕坟就专等后天去找姜子牙麻烦了。再说姜子牙当了下大夫了，每天都得上朝啊，虽然说这商纣王人家不上朝，但是作为臣子的那宫还得办呢，天子不办宫，那大臣得为天子分忧啊。姜子牙呀得为亚相比干分忧，亚相比干一指子牙呀，你看看你看看，现在全国上下呀，哎呀，到处不是灾就是难呐，这公文呢堆积如山，我自己啊批的每一天都头疼，现在有你帮忙了，太好了，分给你一摞，给这姜子牙呀分了工了。结果呢，这姜子牙一批公文，哎呦，批得井井有条啊，交到亚相比干这边，比干一看，嘿，每件公事人家姜子牙处理的都非常妥帖，而且呢，姜子牙目光独具，是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一些小事啊姜子牙处理的一般，但是大问题上

0: 一看，这是位相才呀，有些地方啊比自己处理的还妥当。哎呀，亚相比干是特别欣慰呀，没想到啊我还能够为国举这么一位大贤呢。嗯，哎呀，子牙呀，好好干，好好干，干个一年半载，立了功，我自会上天子那里再给你保举呀。你别看现在下大夫，慢慢的中大夫，慢慢上大夫，慢慢的清大夫，再慢慢的，哎，亚相的亚相，怎么亚相啊？我这马上就升这个丞相了，未来你呀就亚相了，哎，慢慢来，咱们呢只要是心中装着国家，一定能把这国家给干好喽。但姜子牙呀，在处理这些国家公务的时候，越处理越对这个商朝啊心里越没信心了。怎么，哎呦，千疮百孔啊，怎么到处都是灾，到处都是难呢？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赋税连年递增啊，老百姓苦不堪言呐。照这意思呀，不出两年天下必乱呐。现在四周都不稳了，那东伯侯南伯侯都已经开打了，未来西边的北边的再出事儿，这商朝就完了。哎呀，看来这天子啊真是个昏庸无道的天子啊，像这种主公我姜子牙保他作甚呢？但姜子牙也给自己算过卦呀，自己呢还没行大运，哎，最大的一笔运得在七年后啊，现在呢还就得在这个地方先忍着，得靠这个时间，英雄无时且耐时啊，慢慢的来吧，反正是我做着下大夫，我就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老百姓。姜子牙这么想的，也这么干的，天天勤于公务。这一晃几天过去了，那这天正值这个月的望日，望日就这个月的十五日啊，到了晚上月亮会变圆的那一天。那望日按说大朝，结果纣王又不上朝，姜子牙呢也习惯了。哎，办完公事之后，由打这公谢礼乘轿回来，得回归自己的江府啊，啊，下大夫府啊。抬轿子的抬着姜子牙，往姜子牙府上抬呢，结果走到半路上，怎么呢？突然间呢，由打西面是刮来一股的邪风啊！姜子牙虽然坐在轿子里，就感觉到这个风不对。姜子牙掐指一算，哎呦，不好！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由打西边落过来了，但什么东西呢？这姜子牙还算不准。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呢，就听见草丛当中，怎么的？有狗叫唤。嘿，姜子牙赶紧的，用脚一跺这个叫板，抬轿子的知道这信号啊，赶紧的落轿了。哎呀，哎，夏大夫，有什么吩咐？姜子牙把这轿帘给撩开了，把脑袋探出去。刚才来了一股邪风啊，这股邪风是由打什么地方吹过来的呢？好像从西边，咱顶着风走的呀。对，你们听到了犬吠之声吗？犬吠之声，听到了，好像在那草丛里呢，好像是个小奶狗啊，不像大狗。嗯，姜子牙说，把那狗给我找到啊，找狗。哎，哈哈，这焦福新说话，哎呀，我们这夏大夫啊，有的时候也神经兮兮的，你找狗干嘛呀？只能把这轿子停在那里，几个轿夫啊到这草丛中这么一扒拉，哎呦，你别说，这草丛里头还真有一只小奶狗。就看这个狗啊，也就是刚刚满月，两爪多长，是一只细犬，中华细犬，哎，长狗，不是那小巴巴狗， 啊，也不是说什么中华田园犬，是一只细犬，细长细长的小短腿。这几个教父啊往那一威，你别看这奶狗奶凶奶凶的，一看来了几个大人，嘿，哎呀，这几个教父一看这哈，这牙都没长齐呢，你哇哇啥呀？我家大人呢叫你过去啊，过来啪一掐这个小奶狗后面这一撮的小肉啊，拎着就拎到姜子牙轿前了。夏大夫，确实有一只细犬。姜子牙说：“拿来我看。”哎，是这别咬着你，没关系。姜子牙一伸手，把只细犬接到手中，这么一瞅啊，哎呦，白色的细犬，您记住这颜色，白色的，它不是黑色的，一条白色细犬。姜子牙眼珠转了转，有打西方来的，雌犬属金呐、啊。这有打西方来了一只金犬，哎呀，西方主煞，看来呀，我今日必有刀光之灾呀，我得注意了。那既然老天吹来一只小细犬，难道说它就是我的吉祥物不成？说那年代也有吉祥物这个名字呀，啊，有这个意思。那不然的话，怎么会让这草丛当中出来这么一条细犬呢？不过这小狗刚刚满月，啊，奶凶奶凶的，咬人都咬不疼啊，啊，那牙咬到人身上，那咬不下去呀。这玩意儿能够帮我什么忙呢？哎，甭管能帮忙不能帮忙，我呀带着回家吧。哟。这是教父一听，我们这夏大夫挺好，挺有爱心，感情收留流浪犬，去。姜子牙说：“这不是流浪犬，这应该是一只神犬呐，一只有打金风吹来的金犬，没听说过，啊，吹一阵风，草丛里有两声狗叫，抓住一只狗，那狗就神犬，那满大街都是，今天吹北风，那北边草丛里逮着的那神犬。”明天吹南风，南边草丛里逮着的那神犬，那得多少神犬呢？您想收留您就收留，您就别说这么多话。不过呢，夏大夫，您得想想，咱们家夫人呐，那可是个爱干净之人，这平常啊什么东西都不养，您这养一只狗，这回家夫人会不会恼怒啊？哎，姜子牙说不会的，夫人呐，当年跟我还养过马养过猪呢，他怎么不嫌弃呀？那不一样啊，马在马厩里，猪在猪圈里呢，你这得养到家里头啊。有人他不喜欢小狗，你养小狗弄得夫妻不和，哎，羞得过早。窝夫人绝不是那样的人，请教。好好好，您抱好了抱好了。你看这小奶狗刚才奶凶奶凶的，现在被姜子牙抱在怀里，用手这么一抚摸，这狗啊，还挺舒服，还舔舔姜子牙的手。姜子牙微微一笑啊，拍着这狗头，姜子牙就说呀：“哎呀，你这个东西呀，是从何地而来的？为什么到我轿子旁边呢？看来咱们有缘呐。”你是个有主之犬还是个无主之犬呢？这狗也不知道说什么。姜子牙微微笑吧，好，不管你有主无主，今天我就是你的主。哎，这小狗还会跟姜子牙互动呢，就这么的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大叫，就抬到了姜府啊。有打西边的那小侧门进来的，姜子牙在那下了轿，抱着这只小狗迈步就走进门了。一看院里啊，那马氏夫人正在那里拿着扫把在那扫院子呢。咱说了，马氏是个特别勤劳的妇女，一天到晚呢闲不住，原来呢跟着姜子牙摆挂摊，天天的出去拉客去，现在姜子牙当了官了， 当了官了，他反倒是陪不了郎君了，天天在家里也不时闲呐，哎，这边扫扫，那边弄弄。你看一个小家庭啊，这家务事，你别觉得家务事啊，这没多少，哎，真的干起来一天一天的，还真就不时闲。正扫院子呢，哟，抬眼一看，哎呀，相公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赶紧过去迎接姜子牙呀。现在这马氏啊，那对着姜子牙可好了，怎么的？姜子牙当大官了，那还了得呀？马氏觉得脸上有光啊，哎呀，赶紧过来，给这姜子牙掸掸身上的官袍。哎呀，哎呀，相公啊，老爷今天累着了吗？啊，公务繁不哟？低头一看，姜子牙怀中抱着一条白色小细犬儿，当时这马氏脸刮得下来了。哎，我说，老爷，你怎么抱来一只狗啊？这哪来的呀？我在半路之上啊，突然间刮来一阵金风啊，金风止息处，我就听到草丛之中有犬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命人去查看，哎，捡到这只小白细犬呐，你看。多么的可爱，可爱什么呀？你不知道啊，我最讨厌家里养这东西了，它掉毛啊，它啊，而且这狗啊，到处吃倒吃，这挠挠这个挠那个，我这好容易扫的院子，一会儿就得被这狗啊给我破坏了，赶紧扔去。夫人呐，夫人，这条狗啊，我看可不是普通狗，哎，这狗对我。有莫大的帮助。你得了吧，得了。哎，说你咳嗽你就喘上了啊。啊，说你会算卦，好家伙，十个狗你都能算出来他对你有莫大的帮助。有什么帮助啊？夫人呐、啊。我算来呀、啊、今天突起西风，西方属金，五阴属伤，四时属秋，又主杀戮啊。今天突然迎面吹来一阵奇怪的西风，这就预示着今天晚上我可能有刀光之灾呀。咦，你别吓唬我，别自己诅咒自己，没谁自己咒自己，你好玩呢？不是，我觉得今天呢必有灾难。那怎么破呀？哎，有可能啊，就这个小狗就能够给我破喽。马氏乐了，我明白了，明白了，你那意思呢是想让我收留这条犬，你又怕我不收留，给我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呀不上你当，赶紧的把这狗给我扔出去。夫人，这么着能不能留一晚上？如果说这一晚上这条狗救了我的命，海王夫人呐、啊，能够把这条狗留在咱们家中，咱好好给它养一养。弄不巧啊，未来这条狗的主人还能寻来啊。马氏一听，哦，这不是说一只流浪狗啊，你把人家一只有主的狗给拐得过来了，这也不像啊。这条狗一看，这刚刚满月呀，他主家是谁呀？姜子牙说，我就这么一说，你呀、啊。 哎，就听我的没错。你老

怎么的？我要看一看今天晚上到底这个灾气由打哪来。就这么着，姜子牙呀，在家里用过晚餐之后，这马氏把床铺全给铺盖好了。马氏到里间睡了，给姜子牙就在这堂屋啊铺开了一条被褥。那年代呀，哎，这个都是席地而坐啊，直接的把被子往上一铺，晚上就能睡了，就能当榻了啊。白天被子一卷啊，那就是席地，那就可以待客了。当时就这么生活，姜子牙呢就往席子上这么一坐，怀里就抱着这只小狗，然后呢双目一闭，在这里是闭目养神，干嘛呀？哎，等待灾难。说还得等待灾难啊，这叫应劫呀。已然算出今天晚上有灾了，你能逃得了吗？我倒要看看这个灾难由打哪处而来。呜，怎么的？二更天，突然间呢，由打着南边，一股妖气就过来了。姜子牙当时啪，把眼睁开了，就这一股黑气呀，由打天空降下来，在姜子牙的堂屋前，就汇聚成一个妖怪了。哎呦，这妖怪好不恐怖啊！九个脑袋，姜子牙，你害了我姐妹的性命，今天我要为她报仇。姜子牙这个时候怀抱着这只小狗，站起身来，迈步走到堂屋前，一看呢，今天大月亮啊，一轮明月当空，照的大地如同白昼似的，这月光洒在妖怪身上是格外的恐怖啊。姜子牙一瞅，原来你是个九头雉鸡精。说姜子牙会火眼金睛啊？不是，怎么的？那九个脑袋全在不楞呢，那就是雉鸡脑袋呀。姜子牙，今天我不幻化人形，我今天就以我的本相来要你的命，你可知道我为何要选择今天来要你的命吗？啊，姜子牙说：“为何呀？因为今天是望日，月圆之日，我吸取月亮之精华，我的功力大增。”唰！哎呦，姜子牙呀，就觉得迎面这妖气唰哒哒哒。推着自己就推到了屋内呀、哎，不好！姜子牙啪把小狗往旁边一扔，伸手把桌上早就准备好的桃木宝剑拽到手中了，手中一轻，掐诀念咒，把它唰唰一道金光，奔那黑气又打来了。那九头雉鸡精一看，一晃着九个脑袋呀，九团黑气凝着骨质。奔姜子牙打来，这金光和黑气一抵，他是比掌此消啊！两个人就在这一对峙，就见九头雉鸡突然间一抖了身子，眼瞅着由打那月亮上是一道黑气吸过来了，这要吸收月亮之精华呀，至阴之气。哎呦，不好！姜子牙说：“这要吸收月亮至阴之气，我今天晚上非吃亏不可。”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0: 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送走孙家干，尹继善站在烟波浩渺的长江岸边，只是踌躇。他当然留心到了乾隆在这道密谕里只是捎带着提到康熙，没有提以宽为政，而是一味大讲我皇考澄清吏治旋转乾坤。连着山西这两个贪贿案配这道谕旨，就是瞎子也看得出朝廷又要整顿吏治了。但怎么整，单凭这道谕旨还难以揣猜，是像康熙那样一头规劝百官尊法敬心，一头杀一儆百，还是像雍正那样日夕查查顺藤摸瓜的抓拿抄，一株连就是一大窝子。他望着孙家干那已经变得芝麻一样大的船，浩瀚的江水打着旋儿，从脚下急速流向东方。看着那东流的江水，又觉得是自己站的石岸在向西漂移，他已经想得忘神了。
5: 中丞，
4: 一个长随在身后说道，
5: 离城还有老远呢，您老要瞧这里好，小的们就近弄点酒菜来。
4: 尹继善从遐想中醒过来，回身在望江亭前上马说道，
5: 刚刚和孙大人一处吃过酒，哪里就饿了，咱们一道进城，我去河道衙门拜会钦差鄂大人，就边传旨，然后就回驿站去，你们回去吃饭。
4: 他骑稳了马，又沉吟了一下说，
5: 城东明故宫西边咱们那处宅子只怕有几十间吧。啊，是上百间呐。是虽何得坏事，贤弟赏给老爷，不说这些个了，把那里打扫出来，衙里花园住着的几位先生薛琴他们明儿就移到那里去。要是先生们问起，就说这边花园要修。
4: 尹继善双腿轻轻一夹，那马已是徐徐而行。
5: 修好了自然还要搬进来住的。
4: 他不再说话了，几匹快马沿玄武湖的驿道一溜小跑。尹继善与家人们分手后独自去见鄂善，穿过既无人踪的一片番苦区，便见一片茂竹掩着一片青堂瓦舍，河道衙门已是到了。 鄂善的钦差行辕就设在这里。守门的亲兵都认得尹继善，见他下马便上来请安，要进去禀报，尹继善却摆手止住了，独自走进院来。听见鄂善正和人说话，便笑着说：
5: 阿公，不速之客来了。
6: 哎呦，是袁长帝来了吗？
4: 屋里鄂善笑着答道。挑着门帘，鄂善已经是迎了出来，随他出来的还有个30多岁的中年人，穿着灰复绸结衫，相貌清秀，神情呢却颇谦卑。他退到一边等着鄂善和尹继善见了礼儿，方小心地向二人各打一个签儿，说：
7: 鄂大人，你要见客，没别的事，卑职就告辞了，银子过几个月一定还过来。
4: 见鄂善点头无话，那人方却步抽身匆匆去了。鄂善这才问尹继善：
5: 你不是已经一住一站闭门谢客了吗？什么风吹得你来啊？
4: 尹继善瞟了那人背影一眼，没言声，随鄂善进了书房，也不就坐，望着鄂善徐徐说道：
5: 有密谕给你的旨意。
4: 鄂善大吃一惊，忙说：
6: 我忠诚，不要忙，容我更衣接旨。
5: 不必了。
4: 尹继善干巴巴说：
5: 因事情仓促，我也是匆忙赶来的。
4: 待鄂善跪了，尹继善才将乾隆命鄂善入围主持乡试的旨意说了，却略去了密谕孙家干和自己的原文：
5: 臣领旨谢恩。
4: 鄂善起身时，尹继善便说：
5: 孙西公另有差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个圣旨，总归你在这边治水有功，皇上叫你办学差，也有个历练的意思吧。
4: 鄂善说：
5: 圣恩高厚，这原没得说，我只是觉得太突兀了，方才还一脑门子心思加固高家宴大坝，叫他们核算工本银子，一个旨意又要去和文人墨客们打交道了。
4: 尹继善因心中有事儿，不想多做，便立起身来笑着说：
5: 那人是账房上的？哈哈哈，我还当是打抽风寻你借银子的呢。这样吧，这边的事你跟他们交代一下，明儿只是后日到我那里读书下棋耍子，好吗？
4: 鄂善也笑着起身：
5: 倒真给你猜着了，那是在京里内务府当过差的一个笔帖士，前年去云贵补了个五缺千总，说是家里遭了回路之灾，要回乡看看，在我河工上暂借1000两银子。在京时我们常见面，也不好太确的情面，我给他500两支走了他。我们准去你那里砧板图书多带几套，每日操心河工上的事，听的是算盘珠子响，想的是土方石方民工之相，我都快变成市侩了。
4: 说着一到大门外，二人拱手告别。尹继善却没有直接返回驿站，又折回了巡抚衙门，想见见刘孝林一干人，亲自安抚几句。事实正是中午饭后，巡抚衙门各书房办都回去吃饭没回来，甚是冷清。但见老树婆娑，黄叶飘零，秋景甚是肃杀。尹继善一步一躲，将到西花亭门口，见隔壁公文房里还有人，心下不禁诧异，这会儿就有人赶到衙门办差事，便迈步进去了。见几个书办忙得满头大汗，正捆扎着刚印好的什么文书，笑问：
5: 你们好早啊，忙着做什么呢？
7: 呀，是忠诚大人呢。
4: 书办们都是一愣，忙过来请安。管书办房的司书禀道：
7: 这是些海捕文书，昨夜里交代下来，刚刚印好，要发到各州县去，小的们放在大伙房吃的。
4: 说着将原稿递上来，尹继善浏览了一下，是刑部的正文，由史一直亲自签署。
7: 为查拿冒充孙家干御史，擅自上伪奏稿之亲命要犯，鲁鲁生事。各巡抚衙门接闻后，即严查缉捕。鲁鲁生现年33岁，原为京师内务府云贵贡品库笔帖事。
4: 下头还有许多文字，尹继善也不耐烦细看了，将文书丢在桌上，回身便走。走了几步，尹继善却突然心动，33岁，内务府笔帖使云贵，该不是方才在恶善那里见到的那个人吧？急转回身，一把抓起那文书，又仔细看了一遍，喃喃说道：
7: 年貌都相符，回路取钱。
4: 他顺手把文书塞给眼前的书办，急说：
7: 你骑马飞报恶善大人，问他是不是这个人，我就在花厅等着。
4: 说吧，也不去花园，径自进了花厅，自己沏了一壶茶吃着，心神不宁的专等着来人回报。走了约1刻多钟，厅外一阵马蹄声，尹继善隔玻璃望见恶善也来了，情知事情十有八九是真的，快步出来，站在廊下问道：
7: 恶公，是不是这个人？
4: 恶善翻身下机：
7: 哎呀，一点不假，他就是鲁鲁生啊，原来是做些大案逃脱在外的，竟敢到我那里借银子，这个贼也忒是胆大包天了。
4: 恶善说着匆匆上街，神气间十分恼怒，涨红着脸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
7: 哎呀，你看我好心好意的，差点落了个资匪的名声，这如今不知他在哪儿，该怎么处置啊？
4: 尹继善咬着牙一阵的冷笑：
7: 逃不了他，他就是土行孙，这会子也出不了南京城，叫书办房的人都过来。
4: 书办房的几个私书早就侧耳听着这边的动静，听见招呼忙都一拥而入，站在下头垂手听命：
7: 有几道令，你们立刻传下去。
4: 尹继善眼睛盯着窗外，一字一板地说道：
7: 着南京城门领衙门立刻出动，封锁南京城所有进出要道，着京郊8旗驻军把守各个陆路要道，昼夜戒严，所有过往行人一律严加盘查，着玄武湖水师衙门即可进驻各船务码头严行搜索，江上派舰对水路封锁，着按察使衙门即刻派人行文南京城4周各县，有从南京出去的可疑人立刻扣留盘问，着南京府县衙门立刻派衙役对所有旅店还有秦淮妓院等地一一搜索，先明日天亮前一定拿到这个鲁鲁生。完了，撤回来。
4: 尹继善厉声说：
7: 告诉他们，声势越小越好，盘查越密越好，带上海捕文书发给各衙，一旦查到人犯正身，所有可疑人要立刻释放。去吧。是啊。
4: 衙役们齐吼着应了一声，立刻分头去传达尹继善的县命。偌大的花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恶善阴沉着脸，似乎心神不定的一口接一口喝着砚茶，不时朝门外张望一下。尹继善知道他的心思，这个鄂必龙的曾孙自入仕途以来小心办差，兢兢业业，很得乾隆的青睐，他不愿在乾隆心目中留下一丁点的污迹。这个鲁鲁生拿不住，他资助的500两银子就是一件说不清的事儿。即便拿住，他擅借库银资助匪类，也少不了要受处分。尹继善见他端着空杯子发怔， 起身为他倒满了茶，嬉笑着说：
5: 你先祖从龙，身经七十余战，战功赫赫，你就这份胆量吗？告诉你，我是为防万一才做那样的严密布置。来，我们下盘棋，两个时辰内我叫你和这个鲁禄生再次见面，不要这么丧魂落魄的，算是你即刻发觉来请献命查拿正犯的，连个小纲目也没有。
6: 哦，今天赢不了袁长了。
4: 鄂善勉强着接过尹继善递过来的白子儿。
6: 唉，现在说不起祖上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了，要赶上那个时候，我一般也会杀人放火的。我不想超越祖上，只想不辱没祖宗罢了。
5: 哎，谨守是保全之一道啊，进取亦是保全一道。我以为进取比谨守似乎要好一点。
6: 不要说嘴了，你的围棋总输给我，就为你的一味进取。你自己的棋竟是毛病，还贪吃我的子儿，这就落了下乘。
4: 尹继善想想也确实如此，他的棋风凌厉，计算周密，和大刀阔斧混战一场的人下棋，常使对方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鄂善的棋看上去绵软，像是确阵一样不敢正面接敌，但是二人对弈，尹继善十局里也难赢一局。二人一边走子儿，一边闲聊。尹继善已将回衙寻刘啸天的事儿忘得干干净净，但是鄂善今天心神恍惚，实在走不出好步。一百多招以后，西南大角已被黑旗强兵压境，要委曲求活，外事全失，要强补外事。里边的白子儿便有全军覆没之语，无奈之间只好强袭突围，又在东南角造劫顽抗，一个失措寻了个假劫，劫也打输，困子儿也被全歼，只好笑着推平认输，说道：
6: 今饶你一局，一道一关我们再战。
4: 严继善也笑着说：
5: 哎呀，老实说呀，我今儿也心神不安的，方才的话是雪清告诉我的，要想君子之责我誓不斩，比创业还难呐，既要保全又要变通进取，是极不容易的。不保全之进取，往往落入陷阱；只保全不进取，心思不开，久而久之就变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4: 鄂善仰脸吸了口气：
6: 曹雪芹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袁成啊，你劝劝他，能那些风花雪月的《红楼梦》做毛子啊！想当年他祖父何等了得呀，他的聪明用到正经地方，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4: 严继善说：
5: 自古以来有多少书啊，我总觉得没有及得上《红楼梦》的。李德、李严、李公都是正经师啊，我不以为做官最好，你我都是起居八座的大吏，一出门鲁布护从如云，坐堂上一呼百应，接了上头我们都要媚笑奉上，下头见了我们也媚笑巴结。比如你我现在是座上宾， 上头一道旨意下来，或许就要变成阶下

0: 求，亲的也不亲了，近的也不近了，有几个是信教，有几个是真正的宾服我们的。血亲就不，上到亲王阿哥，下到贫穷世子，一沾上《红楼梦》的边儿，都着了迷似的。小林是个探花，何世之是落地举人，甘心为他磨墨铺纸。你我也不能不买这个账啊，这就是事业呀。
1: 和善听了，挽手不语，半晌儿转了话题。
0: 我只是诧异，这个鲁鲁生会写出那假冒的奏折来，太不可思议了。他在云贵总督衙门当千总，还是个武职，怎么办得来呀？又怎么会有这个胆子呢？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说到鲁鲁生会写出那假冒奏折，尹继善也觉茫然，想了半天说，
0: 我也不得明白呀、啊，这件事蹊跷得很，刘统勋这个人真还有点门道啊。
1: 一边说起身来到书案前，远笔在手。
0: 我这里草拟一份咨文给史一致，就说鲁鲁生以擒，待正身拿到，立刻用800里加紧递到刑部，下鱼的事与我无干。
1: 正说着，外头一个哥斯哈进来，尹继善和恶善同时站起身来。尹继善问道，
0: 拿住姓卢的了。不是，布政使祝前司于秉水大人来了，他听说忠诚这会子不在驿馆，说有事求见。
1: 尹继善歪着脑袋想了想，猛地想起去年翻台葛顺礼为他说相，叫他补助钱司缺的事儿，当时还带来一本价值千金的《蔡京手抄易经》。他把玩这部书几天，终于不敢收，闭还了于秉水，缺给他补上了。想来这人也是贪墨守长的，尹继善因而果决地说：“
0: 就说两个钦差，都正忙得焦头烂额。”不知搜索侵犯的事，有事等秋闱完了再请见吧。
1: 待哥什哈退出去，恶善才说，
0: 于秉水这人我认得，虽是杂徒出身，其实很懂事，也很文雅的。
1: 尹继善笑而不答，慢慢向盒中收着棋子儿。忽然外面一阵杂踏急促的脚步声，几个哥什哈边跑边兴奋地高叫，
0: 忠诚大人，忠诚大人，拿住了那个姓卢的兔崽子，在天妃

0: 一眨，跟前儿拿住了。
1: 鄂善一下子直立起身子，见尹继善一脸笃定的神气，稳稳地坐着，便又坐了下去。一时，便见几个亲兵，架着裹得米粽一样的鲁鲁生快步进来。那鲁鲁生甚是倔强，一边走一边叫冤枉。进来见鄂善也在，更是拧头胀脸，劈头就说：“
2: 鄂宗和，我平银打得有条子，为什么拿我？”
1: 鄂善立眉瞪目，厉声说：“
2: 不是之内档子事，犯的事，你自己心里明白，我不明白。”
1: 严吉善冷笑一声，看也不看鲁鲁生一眼，用碗盖拨弄着浮茶，说：“
2: 叫这个没上没下的东西跪下说话。”“
0: 说不明白，我不跪。”
1: 鲁鲁生仰着脸说：“
2: 我官虽小，也是朝廷命官，我不是你的属下，你是谁？跪下吧。”
1: 身后哥什哈两手夹定他肘窝，用脚向西后猛踹一脚：“
2: 这是我们尹忠诚。”
1: 顺势一按，鲁鲁生一式直挺挺跪了下去。尹继善咯咯一笑，放下茶杯说：“
2: 看不出你还是个文武全才呀、啊，千总的位置真的委屈你了，给他松绑，这搜他。”“
0: 是。”
1: 几个哥什哈都是刑房老手，三下五去二把绳子抖落开了，浑身上下一搜，却没别的东西，一色都是银票，大到七八百两，小到十几二十两，足足四五十张。哥什哈小心地呈了上来，说：“
2: 就是这些，别的东西没有。”
1: 尹继善一张一张翻着，又递给鄂善，转脸问鲁鲁生：“
2: 这会子想明白没有啊？”
1: 鄂善自然知道尹继善的用意，不言声，将自己借给鲁鲁生的银票收在袖子里，听鲁鲁生说道：“
2: 卑职无罪，卑职不明白。这些银票合计下来13742两，是从哪里来的，又做什么用处？
0: 卑职家里走了水，烧得成了一片白地，
2: 这都是卑职从任上的俸禄里省下，要带回家使的。”
1: 尹继善扑哧一笑：“
2: 就算是他吧，我问你，千总一年是多少银子？”
1: 鲁鲁生被他刀子一样犀利的话问得一怔，忙补了一句：“
2: 你有的是我借的，鄂总何能证明？”
1: 话未说完，便被尹继善截住了：“
2: 你俸禄里省了多少，借了多少，借的都是谁的银子，共计是多少，讲。”
1: 他啪的一击案，笔砚镇纸茶杯都跳起老高，连旁坐的鄂善也吓了一跳：“
0: 嗯，这个
1: 鲁鲁生脸上已浸出了汗，嗫嚅了一下，竟没说出话来。“
2: 大爷，你也不认得我尹继善。”
1: 尹继善咯咯笑着站起身，在案后缓缓一步踱着：“
2: 你假冒大臣名字，写伪奏稿，惹下泼天大祸，东窗事发，仓皇出逃，凭着熟人多四处招摇撞骗，想卷款远走高飞，不是？哼，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几个字竟顾不得了。”
1: 他心里倏地一动，悠悠说道：“
2: 凭你这点子才学，就想蒙混天下人，你知道吗？”“
0: 嗯，

0: 今儿不是恶公，你焉能落入巫手？
1: 他已经意识到，这案子如果大翻起来，不定多少炙手可热的贵人卷进去，遂轻轻一推，不着痕迹的便把擒拿鲁鲁生的首功含糊的送给了恶善。恶善哪里知道这位青年巡抚在刹那间便动了这许多的念头呢？不沾案子已是万幸了，还能捞到一功自然是巴不得的事儿。他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故意绷紧了脸说：
0: 我一眼就看你不是东西，只想不到你如此胆大，竟敢擅作威口。就这个罪够你丢十个头了。讲，冒充孙大人的名上伪奏折的是否是你手？
2: 不是。卑职哪儿来那么大的胆子？
0: 你不肯招，
2: 实是冤枉。
1: 鲁鲁生已泄了劲儿，不敢再耍刁横，他喃喃说道：
2: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伪考不伪考的。
1: 尹继善心知恶善问得大不妥当，但他也想知道一点里头的内幕，现在乐得有恶善这个不涉世事的书呆子顶缸，遂在旁阴郁的一笑。
0: 但恐你在五行之下皮肉之苦难得忍受。
3: 对，
1: 一语提醒了恶善。恶善自忖自己也是钦差大臣，自然问得，遂对左右喝道：
0: 这是轻案，一刻不得延误，来人大刑伺候。
1: 几十个歌士行面面相觑，他们弄不明白是自己的主官问案，还是这个何总老爷在问案。见尹继善石头人一样木然端坐不语，一个歌士行答应一句非也似的跑到前头刑房取来刑具，咣的一声，一副崭新的坐木夹棍扔在地上。
0: 看见没有？
1: 恶善得意的一笑：
0: 飘高身怀邪术，到刑部大堂三根绳子一收紧他就招了。你是钢筋铁骨吗？
1: 眼见哥是哈已将夹棍套在鲁鲁生小腿上预备停当，恶善一咬牙凝声喝道：
0: 收！
1: 四名老刑房各拽一根绳头，见尹继善似有若无的样子，只好遵命，使劲儿猛地一收，那鲁鲁生妈呀一声高呼，疼得上半身死命的挣扎，那下半身被紧紧的夹着却是分毫也不能动，他满身都是冷汗，勉强挣了几挣便晕了过去。一个衙役端着碗擒了一口凉水，噗的照头就喷了过去。恶善见他悠悠醒来，赫然一笑说：
0: 你不肯招，下一次掐断你的骨头。
2: 烧烧。
1: 鲁鲁生像泥一样瘫在地上喘着粗气说：
2: 我找那份文稿是出自我手。
0: 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2: 别。
1: 鲁鲁生惊恐地望着这位方才还慷慨解囊借给自己银子的总和钦差，又无可奈何地看了看稳坐钓鱼台的尹继善，凄凄哀哀地说：
2: 谁的琢磨我真的不知道，您老知道我在内务府熟人多，去年有个叫

0: 秦川的带几个人去云南，我们在一处吃酒，说了许多宫里的事，又说当今是昏君，先帝也死得不明白，还说就是先帝爷也不是正经主子，本来该传位给十四爷的，是隆科多弄鬼改为传位于四子，江山弄得七颠八倒，倒把真正的主子太子也给坑了。我当时说，要不是八爷倒霉，我至少也弄个将军做做，我爹就是被牵连进去冻死在黑龙江道上的，买孩子买龙替，为了争这口气，我算个什么人？我真想把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写出来，叫天下人都知道皇上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一说呀，秦川就笑了，他说，你那么弄想灭族吗？天下最敢说话的是孙家干，先帝和皇上都怕他，你替他弄个假奏折，历史就会传遍天下，人们都是信他的。就是皇上翻案这事有孙家干顶着，你也无碍的。我就写了，交给秦川带回了北京。他在北京怎么弄的，范官实在是不知道。
1: 说到这里，鲁鲁生咽了一口气，哭丧着脸说，
0: 我不知怎么的犯了这个浑，办了这个事，想弄个一鸣惊人，倒反缠住了自己。
1: 他喃喃自语，咒天骂地，任谁也听不清他都说了些什么。恶善不耐烦地说，
2: 别说这些没用的，那个秦川呢？
0: 回大人话，听说他回北京得伤寒死了。
2: 放屁！
0: 真的。
1: 严继善眼见这位急公好名的恶善又要用刑，心知这案子再审下去自己无法袖手旁观，也要被卷进去，便在案下踩了一下恶善的脚尖儿。恶善本也不是笨人呢，只是今儿啊，他一来有气儿，二来呢也想撇清，竟被尹继善当了枪使。此时便知另有缘故，就坡打滚下台说，
2: 切手间，你好生想想，如同倒豆子，如实招了好。
1: 待人们都退下去，恶善望着莫测高深的尹继善问，
2: 袁长公啊，你似乎有事要说。没什么要紧话。
1: 尹继善悠然看着天上南飞的白云，长出了一口气说，
2: 上头就要拿这个人，我们拿住了，这就够了。问案是刘统勋的事，鲁鲁生一案在南京只过了一趟，恶善和尹继善便将初审结果报到了刑部。按恶善的想法，刑部急如星火地让各省严加查纳，必定要江南省立刻将人犯借往北京。不料刘统勋却按兵不动，几次催问，其答复都是暂在南京拘押，勿使其死在狱中，听候刑部另行通知。
1: 和尹继善商议，尹继善也模棱两可地说，
2: 皇帝不急，太监急得哪门子呢？关照一下聂司衙门，好生侍候这个鲁鲁生就是。
1: 恶善无端地去一趟巡抚衙门，莫名其妙地当了主审官，这个案子竟粘在手上甩不脱了，心里只是犯狐疑，连在围中看卷子都有点心神不宁。

0: 阎继善情知这案子后头文章大呀，自己不愿意招惹是非，推给这个不知仕途险恶的恶善，虽说心里松快，总觉得有点对不住恶善似的，所以就安慰说，
1: 你别以为这是胡猜乱疑，据我看刘统勋是一直准是忙着处置山西的那两个案子，腾不出手来，这事的直接责任是我，你有功无过怕什么？
0: 恶善皱着眉头说，
1: 我怕是不怕的，他们叫拿人，我们拿住了，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是不明白他们的意思，总觉得这件事背后有文章，等微尝完了再行文问问，他要还是那样回话，我就要写折子弹劾史一直和刘统勋，再正直的心里也有几道弯弯。哼，呸！
0: 阎继善笑着说，
1: 看你面上温良恭让，心火还不小啊，人家又没叫你纵放侵犯，你弹劾什么呀？你要心里不踏实，秋闱完了亲自押解鲁鲁生到北京，送到刑部，看他们收拾不收。
0: 恶善压根想不到阎继善是想彻底将这案子撂开手，颠倒半天才说，
1: 我从北京回来日子不久，为一个侵犯再去一趟又一趟，吏部的人最坏，料不定他们会想这个恶善又来皇上跟前献殷勤了。
0: 阎继善哈哈大笑，闪眼见有人在隔壁房中交卷，忙又掩住了，拍着恶善肩头说，
1: 怕人说这个就别当官，我们当臣子的不在君父跟前献旗儿，难道到街上眼珠子只顾盯着银子，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几句话说的恶善一脸愁云都散了。等散了围，胡乱取了几个门生，没等发榜便从巡捕厅点了几十个人随同自己押解着鲁鲁生回到了北京。恶善也不住驿站，押着监车直接去营省胡同，递了名次要直接见史一直。北京人最爱瞧热闹，听说拿到了冒充孙大人写折子骂皇上的人，顿时围了几百人，弄得刑部大门口人声嘈杂，一时便有一个书吏出来吩咐
2: 把犯人收监，
0: 又转脸对恶善笑着说，
2: 史部堂不在，我们刘大人就来迎接您。
0: 说话间刘统勋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
1: 燕青啊，你们是怎么回事嘛？
0: 恶善进牵押房一坐下就说，
1: 拿住鲁鲁生，南京城都轰动了，外头传言说要在南京就地审理，你给的回话又语焉不详，原厂我们商量了一下，刚好我到户部催银子，就把人给你带来了。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提高素养，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我们的节目是一档旨在推广健康理念，提高主动健康素养的广播节目，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高听众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和早预防晚发病，不得大病，合理用药的能力。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2: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4: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医生来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医生是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吴东海。吴东海，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首席专家，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委员会顾问，中国康复医学会骨与关节及风湿病专业委员会资深专家、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科技奖和中华医学青年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吴主任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和大家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也是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医学问题，那就是痛风。我们首先呢，想请吴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痛风。那尿酸高就是痛风吗？
8: 尿酸高不是痛风，但是痛风和尿酸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尿酸越高，得痛风的几率越大。所谓的尿酸高，就是尿酸在血里边的浓度超过了正常值。我们现在一般的定的正常值是男的，过去是7毫克每分升，那现在用这个毫摩尔来计算，就是420毫摩尔每升。女的呢是360毫摩尔每升。说起来，这个高尿酸血症呢，它的发病率就是高尿酸的发病率，低的6%，高的能到30%。所以现在高尿酸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疾病。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包括病人，包括一些大夫，都是主要关心在痛风，因为它疼嘛，它这个症状最明显。实际上我们应该一个连续的看问题，就是说先有高尿酸血症。这个高尿酸血症刚才说不等于痛风，因为好多高尿酸血症的没有痛风不疼。它一般的高尿酸血症啊，至少要5到10年才开始痛风。所以在5到10年之前，虽然它一直很高，但是呢它没有疼，它要等到一定的时间，积累到一定的时间才发生痛风。所谓的痛风就是高尿酸血症太高了，它就形成了结晶，这个结晶沉积在关节中，就引起了一系列的炎症反应，就开始引起了痛风。
2: 嗯，那哪些因素可以诱发痛风呢？
8: 首先肯定是有高尿酸血症了，但是刚才说了，高尿酸血症的病人要很长时间才痛风，即使第一次发现痛风，第二次 再发现痛风的时候，有时候很长时间他没有，就是第一次，比如说一月份发了，但是有人可能二月份也发，但是有人可能半年才发，那他肯定除了高尿酸血症，还有诱因，这诱因就有各种，比如说一个就是大吃大喝，去参加婚宴去了，去参加朋友聚会去了，吃的多了，比如说中午聚餐，下午还很好，晚上就开始疼了。而且疼得很厉害，是吧？这个有人形容像这个像什么东西在咬你。我是没得过痛风了，但痛风病人他叙述，就说你在这个床上坐着，别人在地板上走路，这个震动都可以引起他的疼痛。另外呢，他脚上比如说放着被子、放着床单，你要给他拽一下，这个就这么一个力都疼得很厉害。所以这个痛风说来说去，它是由于高尿酸形成了结晶，结晶。在这个许多诱因呢

0: 下，一个是饮食，再一个呢还有这个脱水啊，有的人喝水少，这个一少呢，这个尿酸就浓缩了，它的浓度就大了，就容易沉积。还有一部分就是外伤、劳累，把这个酸碱度变化了。总之，像一个杯子里面放盐水一样，你的环境本来它处在一种饱和状态，它不一定沉淀，但是你环境变了，比如说冷热度变了，就还是这杯水和盐，你放在火上，放在加热，它就能多溶解一点盐。你叫它变冷，那盐就出来了，就是温度。还有一个酸碱度，酸的情况下，尿酸就容易沉淀。
1: 那么哪些人更容易得痛风呢？
0: 痛风的医患人群，从这个老年和少年来说，肯定是老年容易。那为什么老年容易？有人说，同样的浓度，对吧？都到，比如说到450，青年可能不太得的少，而老年的发病率就高，因为呢，这个痛风要形成结晶，刚才说得有一定的条件，浓度、温度，还有呢，就是说让它容易沉淀的这个一个环境。而老年的这个骨性关节炎比较多，骨性关节炎对软骨呢都有损伤，而这个尿酸结晶呢容易在这个软骨上沉淀，所以同样的情况下，老年人多，这是一个。男和女呢，那肯定是男的多，因为女的呢，她的这个绝经期以前，她有这个雌激素，雌激素可能有促进尿酸分泌的作用，所以年轻女的一般的这个尿酸都不是太高，一到绝经期以后，那基本上就和男的一样了。当然还有种族，比如说这个像新西兰的毛利人，他就比别人就高，他生来就高。还有一些刚才的诱因，比如说外伤啊、寒冷啊、劳累啊、过饥过饱啊，大概都会引起诱发。
1: 我们想请吴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痛风呢是只有一种，还是它也有不同类型的分型呢？
0: 痛风是这样，我们一般的把它分成原发性和继发性。所以原发性就是，比如说基因本来就不正常，那有一种就是说是单基因遗传的，只要这个基因有问题，那肯定有，这种是极少数的，我们几乎都碰不到。第二种呢，就是多基因遗传，就是要好多基因在起作用，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有叫做尿酸生成过多型和尿酸排泄过少型。生成的多了，肯定尿酸就多了，浓度高了就容易得痛风。还有一个，尽管生成不多，排泄的少，也会堆积在身体里，它这个浓度高了也容易，这是我们说的原发型。还有一种就是继发型，所谓继发型就是别的疾病引起的，比如说肾功能不好，因为尿酸主要是肾排泄的，你肾功能不好，那肯定也尿酸就堆积了。有的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吃药物，那药物影响尿酸的排泄，它也会这样。还有什么，比如说肾移植啊，还有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吃利尿药啊，这些都可以影响。
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早期发现痛风呢？
0: 痛风早期的发现，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痛风很不用你早期发现，一疼他就知道了。我们觉得要发现痛风，应该更注重于早期发现高尿酸。你没有高尿酸，自然将来就不会痛风。而高尿酸是需要早期的，为什么？它也不疼，没有症状。我们叫这个阶段叫无症状高尿酸血症，它可能需要十几年都没有症状。如果有的人，比如说有体检，他偶尔看得高；有的人他就不体检，到最后太疼了，所以一疼就不叫早了。所以一疼他自己就知道，他肯定就去看大夫去了，是吧？我觉得主要是把前面一段搞好，后边一段就没有了。
1: 哎，我们想请吴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哪些部位是痛风高发的部位呢？
0: 痛风最常见的就是脚，特别是大拇指。但有人说为什么要在大拇指？因为呢，这个地方温度低，比如说正常的我们体温是37度，它可能是36度，它温度低了，那个溶解度就小，是吧？另外呢，它容易这个创伤外伤，就轻微的外伤，局部的酸碱度可能改变。当然它不仅限于这个地方，像这个我们说大拇指，其实这个足背也是常见的，还有这个脚腕也常见的，膝关节这个地方都是比较常见的，像腰部和髋关节这些地方都比较少见。所谓少见，不是说不

0: 个别的也有，但是极少。
1: 我曾经听到一种说法呢，说这个痛风啊，其实是体内的痛风石在作怪。那么我们如何来确定自己得的这个痛风是不是痛风石呢？
0: 痛风石的话，如果说已经在手上就鼓出来了，大部分就在手上啊、脚上啊、耳朵上这些已经鼓出来了，那一般都再加上这个人长期尿酸高，至少要10年以上，那基本上就说可以说是他。但是你要是把它搞得非常仔细，那你要用那个偏振光显微镜来查。那偏振光显微镜是一种显微镜，它把它放到就这个镜子转到不同焦度，它这个尿酸会有不同的颜色。那它是固定的，不同的晶体它转的焦度显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形状也不一样。比如说它是针形的，尿酸是一个针状的，像一个细针一样，它有时候变蓝，有时候变黄，有时候变红，你不同的焦度，所以我们叫金标准，它是最准的。
1: 我觉得大多数听众都可能认为啊，这个痛风的危害呢就是关节疼，那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这个检查不是检查表面的痛风石，我们看这个人手上没有痛风，外边没有，耳朵上没有，但是不一定他内脏没有。所以这个痛风呢，真正的坏处，我自己看着还不一定是关节疼，关节疼谁都知道。啊，一疼就去找大夫了。最主要的是，它可以沉积在肾脏，引起肾结石，而且它的细小的结晶沉在肾脏，如果你不注意不治疗，将来会引起肾功能衰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呢，它也可以存这些结晶也可以到这个关节啊、软骨上。那么这些我们看不见，是吧？一个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做关节穿刺，也是在显微镜下看那个关节化验。但现在呢，这几年新出现就是 B 超，它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关节的软骨上有这个尿酸沉积，这是比较无创性的，比较好的，是吧？而且可以反复做。还有一个就是双能 CT， 这个当然比较贵，另外我们国家开展的医院也不是太多的。它是能够把这个尿酸显出来变成颜色，比如说是尿酸的都显成红色，那它就可以看见有些人只有高尿酸血症，所谓的无症状，实际上里面尿酸那个结晶啊已经沉得好多了。所以现在如果想看一个长期的病人他有没有这个结晶，那可以用双能 CT。 还有一个呢，你想看一看这个治疗效果，所以现在就包括一些大夫，特别是一些病人，他因为我这尿酸原先是450，我现在到360了，挺好了，我都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吃药呢？他就不吃了，不吃了过一段又犯了。但是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用这个双能 CT 来查，他那个尿酸呢，还都好多。什么样才算治好？你必须把沉积的尿酸全都清除。就是说沉积的没有了，那我就给他们举个例子，我说假如你屋子里放了一个垃圾箱，你扔垃圾，垃圾箱满了，你又扔到好多地上有，现在你把垃圾箱倒走了，你说啊、我没有垃圾了，这是不对的，地上还有好多，所以你要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尿酸结晶都清除，这个才算比较安全。那么这个就需要时间，因为你这个尿酸结晶的沉积很可能就10年甚至20年，你要想靠几天，这就是为什么病人要长期吃药。那有些病人他不理解，一看说啊，这药这么多副作用，那就是说我们是权衡利弊，不是说没有绝对副作用或绝对好，没有绝对好的药，是药三分毒，只要我们监测让它不出现副作用，那发挥它的正作用，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1: 哎，您刚刚提到了这个高尿酸血症，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什么是高尿酸血症呢？高尿酸血症就是尿酸的浓度在血里边超过了正常值。那么这个正常值是怎么定的？那一般的就是找好多人，一个人两个人肯定不行，没有代表性，找的人越多越好，然后测他的这个尿酸值，然后求他的平均值，在统计学上叫平均值加两个标准差，那就是正常值。我们现在一般的定的正常值是男的过去是7毫克每分升，那现在用这个毫摩尔来计算就是420毫摩尔每升，

0: 女的呢是360毫摩尔每升，这样这个算起来呢，那么男的和女的就不一样，女的呢它就偏低，因为它的平均值就偏低，是吧？所以女的只有在绝经期以后，她的尿酸才逐渐升高。那么为什么在绝经期以前这个比较偏低？有人说和雌激素有关，因为雌激素可以促进尿酸的分泌，就是排泄。那么凡是超过这个高的都算高尿血症，但是有时处在一个临界，比如说有的人今天吃的多了或者喝水少了，那他尿酸就高了。哎，下一次他注意了，就是说他喝水也多了，他这个也忌嘴了，他尿酸就正常了。但这个人我们叫临界值，这个就涉及到高尿酸要不要治，什么情况下治，如果治应该用什么药。就这种稍微高一点，我觉得至少目前不需要药物治疗，但是生活方式和这个饮食结构要注意了，他目前不需要吃药。
1: 哎，我们还想问一下吴医生啊，就是有了这个痛风的症状，比如说关节疼，那我们在判断是不是痛风的时候，会不会与其他的一些疾病混淆呢？
0: 痛风一个呢要有单独一般都是链球菌感染，它的那个形状呢也是红。过去呢病人来说，大夫给我打青霉素，我上一次打青霉素我这个单独好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痛风我们叫一个自限性疾病，就说你不治它自己，特别是我们是说的初期，不是说后边那晚期痛风那不算，初期的痛风你不治它自己也会好，轻的两三天自己好，中等的一两周可以好，重的也几周也能自己好。那你如果用药它会好的那个快一点，就是 少受点痛苦，你要是说就是扛着不吃药，至少头几次发作也可以好。所以你如果是痛风你当成单独治，你过了几天它也好。所以我觉得应该和单独相区别，单独呢第一个它可能有发烧啊，白细胞高啊，它应该尿酸不高，是吧？而痛风呢它是尿酸高，它用这个比如说秋水仙碱啊、止疼药啊，它的治疗有效的，这个应该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就是一个叫复发性风湿病，如果不是风湿科大夫可能也听得比较少。这个病是个什么程度，它就是在关节或者关节周围，比如说在这手上或者在旁边，不一定在关节周围，有那么一块红，如果犯病的话有指甲盖啊或者什么一块红，疼得很厉害。所以好多人把这个也和那个痛风就容易混淆，也是疼两三天也能好，好了以后也和正常人一样。痛风的初期也是这样，好了以后他就没有后遗症，不是说我好了还有大疼，完了还一直有小疼，他不是，好了就是完全和正常人一样。这个病也是这样，是吧？所以这两个也要区别。这个病呢它的这个尿酸也是不高的，是吧？当然它俩的治疗都差不多，你吃止疼药都能好，但是这个规律还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痛风的话，如果第一次犯了痛风，第二次和第一次的样式一样，那诊断就更容易了。再一个呢就是晚期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早期的，晚期的要和类风湿相结别。有的痛风石长在这地方，类风湿结节是在骨头上的一个小的硬结节，而这个呢是它是在这个皮下的，另外这个破了以后可能掉出来那个就像墙皮上那个白灰一样，这它俩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类风湿，还有这比如说类风湿因子是阳性的，那你痛风它是尿酸是高的，这俩还是不一样的。大概也就是常见的就是这几种。
1: 您再给我们系统的讲一讲痛风对身体到底都有哪些影响。
0: 如果说早期的疼，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肯定影响你工作了，影响你上班。但是如果晚期的，它可以把骨头侵蚀，骨头侵蚀关节，那你这个关节功能就会丧失。其实刚才我也说真正还不是在疼，就是痛风只是一个信号，告诉你你的尿酸早就高了。那么尿酸高它会影响肾脏，它这个结石沉积在肾脏，那可以影响肾功能的问题。另外呢它可以沉积在这个动脉，影响这个动脉这个内皮，可以使血压升高，甚至可以这个心脏 有心脏病。
1: 我们将继续请吴东海医生给我们介绍有关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话题。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提高素养。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我们的节目是一档旨在推广健康理念，提高主动健康素养的广播节目，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高听众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和早预防晚发病，不得大病，合理用药的能力。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7: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医生来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医生是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吴东海。吴东海，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首席专家，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委员会顾问，中国康复医学会骨与关节及风湿病专业委员会资深专家、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科技奖和中华医学青年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吴主任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痛风，就是现代医学对这个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观点？
0: 过去就是认为，只要有了痛风，有了结石，那么这个是应该进行治疗的。因为没有痛风，没有结石，所谓的无症状的，就是在前边一年到十年当中，就是高，没有别的，是不需要治疗的。当然，在目前这个需要不需要治疗还得有争论，因为西方他们包括我们中国都发这个诊治指南，就这个病应该怎么治。那么诊治指南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有权威性的，就证据比较充足的，是这个多个专家采取了大量的证据再加上专家意见来制定的。但西方他还是认为不治，他认为不治的理由是他觉得高血压、糖尿病这个肾功能不好和高尿酸血症的关系是不明显的，而且他因为在这个期间你如果吃药得不偿失，第一吃药可能有副作用，第二个经济上不合算。但是在目前包括国内外的文章发表的，就是进行大量的人体观察，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章认为它还是和高血压和糖尿病和肾脏病有关的。所以现在呢也处在一个两可之间，有的说高尿酸血症可以不治，一旦疼了再治，但是有的你比如说中国和日本诊治指南就比较积极，就觉得只要高了还是要治，所以现在没有完全的定论。我本人觉得还是治得早点比较好，因为过去的定义是说一旦关节疼这是一个指标，第二个有结石有这个痛风石这是肯定要治的，但是过去都是肉眼看啊，现在我用双动 CT 你没有关节疼的时候也有结石，只不过是它不在这个上结石，也就是说你所说的过去结石只不过是个儿大一点，那么个儿小就不叫结石了吗？那你为什么不从这个个儿小时候就治？所以这个还可以讨论，我个人的观点好像比较应该积极一点。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痛风的主要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0: 痛风治疗是这样，一个呢就是非药物治疗，那非药物治疗就是简单了，第一个你疼了肯定要休息，第二个呢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现在常用的药就是三种，一个是秋水仙碱，一个是消炎止疼药，第三个就是激素。就是这三个药一般的情况下这个病人没有其他的并发症，那你随便用哪一个就都好，但是如果病人有并发症的那还是要经过大夫来选择。那秋水仙碱呢过去的用法是第一次吃两片，然后一小时以后再吃一片，每小时吃一片，一直吃到什么程度不疼了可以停，再告一个段落。第二个呢虽然还疼但是已经恶心呕吐了，那个副作用都出来了你也得停。 第三个呢，

0: 也不恶心，也没有止住疼，但是总量超过了七八片了，也要停，因为太多了，副作用。但是现在经过研究认为，低剂量的和高剂量是效果是差不多的，但是副作用小。所以现在一般第一次头一天吃两片，以后一天吃一片，今天就行了。然后第二天呢，每次一片，一天三次，这样的一个效果也差不多，但是呢，减少了过去那种副作用，就是很难受的，要腹泻、恶心，这是这个秋实天碱。还有一个就是止疼药，有的诊治指南说止疼药和秋实天碱不分先后，没有说是哪个优先，都可以用。如果这个病人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先考虑给止疼药。但止疼药一般的人如果短期使用，大概一般人副作用不大。但你看说明书有什么刺激胃啦、胃出血啦，但有的人他胃确实不好，有胃溃疡，是吧？或者说就是有过胃溃疡，那你这个如果要用的话，就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用这个对胃刺激比较少的，因为它可以止疼，对胃比较好；再一个就是你可以用局部的，比如说这个关节疼的在哪，局部打激素，虽然激素理论上对胃刺激也行，但是它局部用啊，对胃刺激是不太大的。这是消炎止疼药。第三种药就是激素。如果这个人，比如说秋实天碱也不能用，止疼药也不能用，那就可以用激素，肌肉打、口服、静脉输都可以用个两三天后可以减量。那大概治疗，就是这样。
1: 既然是吃出来的疾病，那么这个痛风患者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第一个，不要暴饮暴食，这是很明确的，是吧？你参加婚礼啦，参加朋友聚会啦，突然高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不要吃这个含嘌呤高的食物。那这个在网上什么都可以查到，哪些是高的，哪些低的。但总的原则来说，这个肉、海鲜它是高的，植物里边是比较偏低的。但是有人现在网上传的，我们大夫也有着说豆子、扁豆也是高的，它确实是高的，可以少吃。它是植物性的高，它在植物里边排队是高的，但是它比那个海鲜和肉还是低的，这是一个。即使是高的，肉的嘌呤和植物性的嘌呤也不一样，植物性嘌呤的损害性不是大的。所以呢，豆腐呢不是鼓励说要多吃，但是也不是说就拒之千里之外，吃一些也是可以的，这是饮食方面。一般就希望这个多喝水。同样的，这个尿酸，水一多它不就稀了吗？稀了以后，它的浓度就会变低，它就不太容易形成结石。当然，有人还主张就是说，可以这个吃点小苏打。小苏打的作用呢，一般的有人说它可以降尿酸，实际上降尿酸作用不是太明显。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肾结石，因为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本来就高，尿里排泄可能也高，那尿里排泄如果它在酸性环境下，它就容易形成结石，那所以让它简化尿液，这个它就不容易形成结石。一般的说 pH 值要达到6.2到6.8，那为什么到6.2？6.2以下就容易形成结石，是偏酸的。6.8以上，那不就更碱吗？其实也不是，但那会儿呢，钙呀、镁呀又用形成结石了，所以你要适可而止，是吧？所以不能过高。还有一个，饮料一般的，啤酒、白酒、红酒排着队，啤酒最差，啊，所以啤酒最好不喝，白酒次之，实在是想喝，喝点红酒，哎，可以。在饮料里边，其他，一般认为咖啡。没问题，茶没问题，那白水当然更没问题啊。但是软饮料就是可乐、雪碧，这里边含果糖多，果糖就是会影响代谢的，最好就是要减少这些。刚才我们说的好多都是不能吃的，那么病人就会问，那我的营养怎么办？一般的来说，比较可以随意吃的，就是说蔬菜、水果、谷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另外，觉得这个蛋白不够呢，牛奶是可以的，还有这个鸡蛋，因为它们这个核酸含量很少，所以核酸就是在细胞里边那个 DNA 分解是核酸， 所以鱼籽啊什么这个卵。

0: 子啊，牛奶它就没有这个细胞了，鸡蛋也是，这个两个是可以吃的。
1: 我们还想知道导致痛风反复发作的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痛风发作就是因为你没有把原因控制住。你如果把尿酸降到正常，我们一般的还不降到正常还不行。一般的痛风病人，我们要降到正常不是420吗？我们要降到360。那为什么要降到360？也就是说，你如果降到正常，那就等于说那个饱和度处在一个饱和度状况下，它不沉积了，但是它那个已经沉积的也溶解不了，也掉不出来。我们必须让它低于这个饱和度，血里面低了，组织当中的结石啊，它才能慢慢融化，才能够运出来。如果你长期有高尿酸，仅仅达到这个正常值还不行，还要低。所以总之，你把尿酸降下来，让它保持平稳，就不会犯了。你不保持尿酸还处在的高，你只能临时解决问题，将来很可能犯。
1: 那说了这么多，我想听众朋友一定非常的关心，这个痛风到底能不能预防呢？
0: 那预防痛风的发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诱发因素你解决了，那就可以，比如说不那个大吃大喝，要注意这个比如说轻度的外伤，什么感染，还有这个过度疲劳啊，这些，或者说你吃了一些影响尿酸排泄的药物，如果能替换，你替换下来。如果这些药是非吃不可的，那你当然不能去了，你要抓主要矛盾了。那你比如说他治血栓的，治心脏病的，你给他停了，关节不疼了，人不行了，那肯定不行。在这种情况，有些是可吃可不吃的，有些所谓的是有保健的，我想这些既然它有损害，那就可以不吃。说来说去还是这个，把尿酸降到平稳，降到360以下，长期保持，它就不太会复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减肥。这个肥胖的人，这个尿酸都会高。这几个病都是连在一起的，肥胖、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这几个病实际上是互相扯在一起的。你把哪一个问题解决了，对另一个都有好处，是吧？就是你解决了肥胖，解决了高血脂，解决了这个高血压，对这些都有好处。所以这句话就是说，和高尿酸血症存在的其他影响这个心脏的这些并发症解决了，这个是对他也有好处。一般就希望这个多喝水。同样的，这个尿酸水一多，它不就稀了吗？稀了以后，它的浓度就会变低，它就不太容易形成结石。当然，有人还主张就是说，可以这个吃点小苏打。小苏打的作用呢，一般的有人说它可以降尿酸，实际上降尿酸作用不是太明显。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肾结石。因为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本来就高，尿里排泄可能也高，那尿里排泄如果它在酸性环境下，它就容易形成结石，那所以让它简化尿液，这个它就不容易形成结石。一般的说 pH 值要达到6.2到6.8，那为什么到6.2？6.2以下就容易形成结石，是偏酸的，6.8以上那不就更简吗？其实也不是，到那会儿呢，钙呀、镁呀又用形成结石了，所以你要适可而止。
1: 还有的听众呢会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说自己的父母有痛风，那我一定会被遗传也得这个痛风吗？
0: 痛风有的是可以遗传的，有的叫 X 染色体的伴性遗传，也就是说父亲传给女儿，但是女儿不得病，可以传给这个男性，传给外甥。这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染色体一共是23对，其中有一种是性染色体，那女的就是 X 和 X， 男的是 XY。 这个如果这个 X 上带着有问题，如果是两个 X 一个正常的，他就把这个有问题就压住了。但是在男孩来说，他的 X 上有问题，那个 Y 又不是 X 又压不住他，那就显出来。所以一般的男孩比较，但是这个是极少的，包括这个我从医40年了，我也没看见，这都是从书上，这个是一个明显的遗传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所有的痛风，我们说是原发性痛风，也都是多基因遗传。我们刚才说是单基因遗传，多基因遗传它就遗传度就不一样。 那有的父母这个有尿酸，我们只能说它是有遗传倾向性，就好像父母有高血压，子女得高血压的机会就多啊，但是也不是说绝对要得，这个尿酸也是这样，父母有的，子女可能发病率会高一些。
1: 我们再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啊，那痛风患者一定要多喝水吗？
0: 对，这个说得很对，多喝水就是为了让稀释血液，让它浓度低一点，特别是要稀释尿液，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尿里边的尿酸高的话就容易形成结石，那你多喝水它稀释了它就不容易结石了。但是什么叫多喝水？这个大家都知道多喝水，怎么才算多喝水？也就是说你要保持尿量到1升1升半到2升，而不是说有的说我喝水喝2升，你要喝水喝2升，夏天天热你都出汗了不撒尿，尿里面还是浓度高，所以这个要记住，就是说你喝的水要保证你每天的尿量，尿自然就稀释了，稀了以后它的浓度就会贬低，它就不太容易形成结石。当然有人还主张就是说可以这个吃点小苏打，小苏打的作用呢一般的有人说它可以降尿酸，实际上降尿酸作用不是太明显，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肾结石，因为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本来就高，尿里排泄可能也高，那尿里排泄如果它在酸性环境下它就容易形成结石，那所以让它简化尿液，这个它就不容易形成结石。
1: 那么这个高尿酸血症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其实我们高尿酸血症啊是两个来源，一个就是食物，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身体代谢，我们身体代谢也产生尿酸，那食物里边吃的，其实食物占的成分呢实际上10%到20%，真正的是自己合成的。另外一个呢在排泄的过程中主要是肾脏排泄，肾脏占80%，肠道呢也排泄一部分，肠道也不占主要部分。所以有人说我吃饭都吃的就跟那个出家人的饭了，我这怎么尿酸还高，因为这里边有基因的问题，有代谢的问题，可能你产生的就多，或者说你这个肾脏排泄的就少。所以饮食控制不是万能的，它不是说饮食控制能解决多少，以现在的标准大概就能解决50-60%，你要如果高个50-60%，你经过饮食控制，经过生活方式改变，大概能降到正常。如果超过50-60%，现在正常420-60%，也就是480，也就是说500以内，你可能有希望经过这个。如果超过500的，你把你这个饮食的这些全都利用了还不行，那个可能就得靠药物了。
1: 我们还想问一下吴医生，急性痛风会不会变成慢性痛风？
0: 时间长了就变成慢性痛风了。急性痛风就是说第一次犯的肯定是急性，犯了以后你给了这个止疼药它就好了，好了以后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那以后多长时间犯每个人不一样，有的少数人可以终生不犯，就犯了一次，但是一般的据统计第一年内60%多都会犯的，也就是说一半会再发。但是如果你这个急性痛风一直疼，这次疼你就吃点止疼药，下次疼又吃点止疼药，你不降尿酸，那时间长再过10年或者5年就该有那个痛风石了，就该有肾脏的问题了，就该发作频繁了，这会儿就变成慢性痛风了。
1: 那高尿酸呢不但会引起痛风，而且呢还会引起肾结石，那么出现了痛风引起肾结石的几率高不高呢？
0: 它尿酸实际上也是盐，盐往水里泡的话，泡的多了它肯定溶解不了，血里边的高尿酸实际上是一种超饱和状态，它超过了它的这个溶解度，但是有各种原因它还处在一个溶解，但一旦有风吹草动，一旦有什么体温改变啦、酸碱度改变啦、水的稀释度改变了，它就给沉淀下来了。所以结石是高尿酸来引起的，而痛风也是高尿酸引起的。还是这句话，看你那个尿酸高低，越高引起的结石的机会越大。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就到这里 感谢吴东海医生给大家讲解有关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话题。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